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云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观光委、新河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历史上的今天，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产生首批院士。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全区共计46家企业获评。我市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太原新材料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成功获评，上榜数量位列全区第3。5月29日，乌兰察布地区电网最大负荷突破1041万千瓦，同比增长19.6%，刷新历史最高纪录。5月31日，电网单日供电量达2409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8.8%，实现负荷与供电量双突破，双创新高。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2支队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11日0时起，在 G6 京藏高速353千米加440米北京方向启用一处移动测速点位，除摩托车以外的车型限速100千米每小时，请过往驾驶员自觉遵规守法，安全行车。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养老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线索，重拳整治各类坑老骗老问题，全力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更好满足群众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提出包括加大购房补贴支持力度，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等11项工作措施。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日正式启用，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包车牌同步退出历史舞台，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阶段。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2日发布恢复开行旅客列车的公告。2026年6月3日，西安北开D2828五次恢复开行。2026年6月4日，呼和浩特东开D2826七次恢复开行。内蒙古疾控中心2日发布本周健康风险提示，每年4到7月是手足口病的春夏季高发期，湿热的环境成了手足口病的温床，5岁以上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都可能感染手足口病，需要注意防范。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为1100亿元。6月1日，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教育部6月2日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

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

0: 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时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权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金权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

0: 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 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

银河快递的另一个我。作为音乐旅行纪实节目，古村的音符第二期的内容歌曲融合了彝族与吴侬软语元素，以乡愁为主题，表达对故土与自我的深情对话。旋律温柔治愈，描绘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久别重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演唱的《不知从何说起》，歌曲回望人生上半场的四季与风景，细腻描绘了从奋力追求到接纳平凡的心路历程。歌曲早在杨千嬅30周年演唱会 VCR 中就已经埋下伏笔，如今完整呈现，被视为她半生的感悟音乐总结。
1: 怎样说起

继续欣赏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作为一批西时的第三主打，易烊千玺首次吹奏自制陶笛，将泥塑艺术融入器乐。易烊千玺用裂变身体中的一束光与飘零花瓣，将这场跨越岁月的巡演变成一首献给大地的散文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玟岐为电视剧《双轨》演唱的插曲《成婚线》。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入世而文艺的创作风格，歌曲以拟人化的笔触讲述了太阳与月亮成婚交替时的短暂交汇，寓意这一场执着注定错过的深情奔赴。金玟岐用温润耐听的声线，将成年人情感里的克制与怅然娓娓道来。愿所有在爱情里执着奔赴的人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交汇时分。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庾澄庆、黄龄合作演绎的 Eason 陈奕迅原唱的歌曲《红玫瑰》，庾澄庆亲自操刀改编，极具突破性，以慵懒铺垫，张力爆发，余韵拉扯，重构了这首《红玫瑰》歌曲的情感脉络。这场现场表演不仅让经典老歌焕发新生，更以极具声色的融合，成为极具记忆点的舞台名场面。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刃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

0: 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珍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洗衣液已经成为了如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庭洗涤用品之一，那么如何用好洗衣液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2: 之前呢，跟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啊，表面上都是都市丽人，但是呢，背地里洗衣服却基本靠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洗衣液，对吧？放多放少全凭手感啊，一看这个洗衣产品的货架就头晕了，什么品牌的都有，对吧？随便抓一袋就走了。还有些人呢，也就纳闷了，明明我这个衣服最近洗得挺勤的，洗衣液呢也没少放，但是呢，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所以说呢，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洗涤产品的配方师，还有纺织的专业人士哈，把各位洗衣服的时候呢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哈。第一个，洗衣液对比洗衣粉来说，它能洗得更干净吗？其实啊，这只要是去污成分一样，理论上来说它们的清洁力度都一样。虽然现在呢不同的品牌都有自己的配方，但是呢大部分的洗衣产品的有效去污成分其实都是表面活性剂，它们的主要区别呢是在于使用的体验和方便程度上。那具体来说呢，洗衣粉是最便宜的了，但是呢低温下溶解性会比较差，冬天呢容易有残留，而且呢对织物的损伤性也会大一点。如果手洗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对吧？也正是因为洗衣粉它一般碱性很强，对于皮肤的刺激呢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是呈弱酸性的。那相比之下呢，洗衣液的溶解性更好，在低温或者硬水的洗涤条件之下呢也能够轻易的溶解了，选择也比较多。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呢，比如说这个羊毛羊绒啊，除菌除螨呢、啊、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差别都不大，基本上可以闭着眼买了。第二点，洗衣凝珠那么贵，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洗衣珠啊，本质就是浓缩型的洗衣液，普通的洗衣液的去污成分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一般都是 15%， 剩下的呢主要就是水，而一些浓缩洗衣液的表活含量可以达到 30%-40%， 那洗衣凝珠的表活含量呢一般都高达 80%-90%。 所以说各位不要小看洗衣珠，小小的一颗洗干净一桶衣服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洗衣珠啊，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儿，贵了。考虑到便携的设计呢，以及更加柔软的香精配方，洗衣凝珠产生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呢，用起来确实很方便，你不用去刻意的看瓶盖的刻度了，一次一颗，外层包装膜呀会自行的溶解，出差旅行带着也不用担心洒出来，对吧？平时呢，我们在家里用这个洗衣粉、洗衣液，出门呢用这个洗衣凝珠，这样的话性价比还是 OK 的。第三点哈，内衣专用洗衣液真的有用吗？现在不管是内衣洗涤剂还是内衣皂啊，带上内衣这个关键词呢，并不是指它特别适合去什么写字，而是指它们的配方往往更加的温和。因为很多人习惯用手洗内衣裤嘛，以及内衣一般都比较薄，所以说大多数的内衣清洗产品的配方设计呢，都要求尽量保证洗涤效果的前提之下，采取对皮肤刺激更少、对织物损伤更小的配方，它是这个用途。另外还有人问了，为什么血渍那么难洗呢？血渍呢属于顽固性的污渍哈，比起求助各类的洗涤剂啊，更靠谱和经济的做法就是及时洗了，一旦隔夜血渍干结了之后就比较难办了。正确做法就是发现衣服上有血渍之后呢，先用冷水浸透，在血渍处呢涂抹一些含有酶的洗涤剂，放置一段时间，洗涤剂当中的蛋白酶啊会分解一些血液当中的蛋白质，让污渍更容易去除，之后呢再正常清洗就行了。记得哈，千万不要用热水浸泡带血的衣物，因为蛋白质在热水的条件之下呢会变性，凝结在纤维的内部，容易和棉毛等纤维啊粘结，需要浸泡揉搓更长时间了。另外一个问题哈，怎么判断有残留啊？快洗模式能够漂干净吗？漂洗最后一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如果洗衣机里还有大量的泡沫，或者晾干前呢摸起来衣服还有明显的滑腻的感觉，就有可能是残留了。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重新漂一下。那快洗的模式呢，的确需要比正常洗的模式少放洗衣液哈，洗涤的时间缩短了，那指望同样的洗涤剂呢来洗六七件衣服，是给快洗模式不小的压力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人问，放了洗衣液了，还有必要再放消毒液吗？其实洗衣液当中都会添加杀菌的成分，但是呢要指望它能够杀死很多的细菌不太现实，杀菌要靠长时间的作用，洗衣服呢那么短一会儿只能够洗去部分的细菌。 那如果您

0: 想提高除菌啊消毒的力度，你可以配合一些杀菌液是吧，消毒液一块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八四消毒剂啊和一些有关的产品，比如说季铵盐类的产品呢，不能够添加洗衣液跟它们一块洗。因为季铵盐之类的消毒产品呢呈现了阳离子的特性，那与洗衣液当中的阴离子表面的活性剂呢会发生反应，不但会让洗涤剂的成分失效，杀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八四呢作为漂白剂不能够用于有色的衣物，它的强氧化性啊也会对于洗涤剂当中的成分产生影响，影响洗涤效果了。其实除螨的洗衣液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它靠的是洗去螨虫，这类会跟人体接触到的洗护产品呢，无论怎么样也不可能跟杀虫剂一个配方。如果您想彻底除螨的话，还得靠高温加拍打双管齐下。所以说与其买那些除螨的洗衣液，你不如让衣服呀多晒晒太阳，或者咱们干脆就买个烘干机得了，是吧。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首先第一点，洗衣粉、洗衣液和洗衣凝珠呢在去污能力上没有高下之分，有效成分的含量呢相近的情况之下其实都一样，但是后两者的洗衣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浓缩版不需要很多水也能够洗干净一大盆衣服了。另外不要指望内衣洗涤剂呢能够解决过夜的血渍哈，对付血渍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时用加酶的洗涤剂和冷水浸泡。大部分人呢都容易多放洗衣液，要根据产品包装的建议呢再稍微的少放一点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洗衣液的杀菌除螨能力主要是靠洗，配合衣物除菌液呢可以提高杀菌能力，但是不能和八四一块使用。另外不含荧光漂白剂的洗涤剂呢是噱头，买正规品牌的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
1: 人人都说高度不同，眼界也就不同。那有哪些事情是当了老板才知道的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人人都想当老板，那这个位置的人呢，看起来是运筹帷幄，掌控全局。但是呢，当你踏上成为老板的道路的时候，你也许就会发现，老板其实没那么好当，他们需要有超越员工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知乎答主们的经历。答主辉健，他认为啊，在公司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不要大量的招人。如果是小公司，老板要找到稳定的业务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是招员工，而是招助手。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搞什么团队。你首先呢，要注册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当你接到业务之后呢，尽量外包，或者你自己就能够全程完成。业务多了，加一个你无法代替的人，然后呢，随着业务量一点一点的加人。在你的公司没有稳定，没有足够收入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大量招人。不要被那些创业理论和所谓的管理学知识啊给忽悠了。这些内容呢只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做大，那从来不告诉你如何从零起步，如何做到小。起步的时候呢别想太多，先活下来。如果你只是技术人员创业，先把技术产品的样品呢搞出来，然后呢卖出去赚回成本。如果你是市场人员创业，先把转手买卖做起来，然后呢再创立品牌就 OK 了。那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烧钱。刚起步的公司啊，不要高大上的办公室，不要美丽的前台，财务都可以委托给第三方。讲情怀的公司呢都是收入非常稳定的企业，人家正规军才有好待遇。你一个山大王讲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的核心就是赚钱。抓住一切方法去赚钱，即使跟你设想的模式不一样，能够赚钱的模式才是对的模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商业模式。腾讯呢，一开始是打算卖软件赚笔小钱的，百度一开始是打算卖网络检索，其实呢，就是跟现在的舆情采集软件差不多。如果你烧别人的钱，或者你想忽悠的钱，或者你有大把的钱可以交学费，当我没说。如果你创业手上有100万，那么在没赚钱的时候，你每个月最多只能够花1-2万。而且如果你的模式3个月没有赚钱，你就要考虑一下方向了，6个月没赚钱必须得停止。不要相信那些成功人士说的所谓的坚持。你记得马化腾靠的是倒卖电子产品坚持下来的，华为是靠代理别人的产品活下来的。另外呢，附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有你的公司能够稳定的每个月赚到3万以上，你才有资格增加一名员工。公司的成本开销呢，通常都是员工工资的2倍。换句话说，你开1万元的工资招一个人，那么你

企业的净利润必须要超过3万。答主大龙啊，分享了有30条创业经验。他说，我开了13年的小公司，人数最多40多人，人数最少3个人，赚过赔过。说下经验，第一，小公司全靠老板，不要指望员工。第二，个人能力要非常强才能够开公司当老板。第三，老板要对自己公司涉及到的各个岗位各种事情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干，而且干得还不错。第四，不要花精力去管理培训员工，把精力花在日常具体工作的每件事上。五，老板的职责就是保证每天每件事情都是很高的完成度，每件事情尽量不要办砸，员工能干的自己就别干，员工干不好的接过来自己干。六，财务要重视，老板养成良好的财务习惯，比如说应对收支啊，看库存，看报表，看银行的明细，一开始就要用财务软件，有财务制度规范，工资高点都行，也要雇佣一个脑子灵光点的财务，财务人员不能省钱。七，赚了钱不要着急扩张，先买房给自己留后路。八，眼前能赚的钱呢是合理的，如果你在公司目前在赚钱，就别觉得人员不合理，模式不合理等等啊，只要赚钱就不要瞎优化，就别动。相反，公司不挣钱就一定有问题，哪怕公司看起来一切都很合理。九，赚钱的时候呢好好挑简历，储备一两个厉害点的员工，赔钱的时候呢千万别指望能够换几个厉害的员工来挽救危局。十，一定不要让自己啊在公司的内部受气憋屈，一定要在公司内部把自己的所有的面啊淋漓尽致的展现，说白了就是让自己顺气，只有你自己顺气了，才能够以最好的精神去战斗。别管你这些行为啊是否怪异，合乎情理，你的感受大于一切。十一，不要想着公司开大上市，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开公司就是赚钱，做个职业啊，保证比你出去打工赚得多了。钱要赚到手才行，先赚到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再提什么激励计划、发展计划。十二，企业做大的时候呢，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所以企业做大其实是机遇，而不是努力苦干。当你发现有机遇来了，真的钱自动往你兜里钻，就可以扩大规模了。否则不能都拿赚了的钱盲目去扩大。十三，老板必须要擅长销售签单，不管你是技术出身、管理生还是销售出身。十四，客户抓大放小，客户在于精而不在于量多，优质的大客户才是小公司的重点资源，要把精力呢花在优质的大客户身上。十五，赊账的生意啊，宁愿放弃或者介绍给别人，拿点儿点反反，别自己做。十六，合伙人一定要找你看得上的，千万别将就，至于他怎么看待你另说。十七，讲诚信负责任，树立自己在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口碑，一定不要为了点点利益就不讲诚信，逃避责任。十八，学会整合资源做事儿，学会借力，把你认识的个人和公司的优势呢都利用起来，拉进来一起做某个业务，多给大家相互介绍资源，让周围的朋友都尽量发展起来。十九，社交能力一定要过关，不是说人情练达，起码要是中等以上，否则建议不要当老板。二十，不要借钱发展，也不要贷款发展，如果融资的话，不要签订厉害的对赌协议。二十一，不要轻易搞研发和开工厂。二十二，不要资金压力太大，资金压力大超过一年就赶紧裁员断臂，否则越死撑越危险。二十三，多见识业内人士，开拓人脉，维系有共鸣的人脉，不要迷信亲戚同学，共鸣才是人际的基础，没有共鸣的赶紧换下一个。旧的产品如果赚钱就坚持卖，不赚钱的话就砍掉，看行业的新产品，有精力的话一定要跟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新产品跟热点。还有一条，不要限赌毒，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做坏事千万不要给别人说。26，要有个懂法律的朋友，目前呢开公司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了，法务储备势在必行。27，千万不要太操劳糟蹋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是老板的第一要务，你身体一垮，公司不久就垮了。28，在赚了差不多的钱之后呢，少赚点钱都没关系，身体、心情、家庭生活更重要，不要为了钱拔不出来，不要盲目扩大。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给员工更大的激励，增加他们的主动性，可以考虑等机遇，也可以考虑去增强社交，找找大机遇。29，扩大一定要先有

0: 不要脸的室友，日夜提防，家贼难防啊！好不容易买好扛回宿舍的吃的喝的，一毛钱没捡着，东西吃的干净呢。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对于很多驾驶自动挡车型的新手来说，他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开车时不能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这样看上去似乎更合乎情理。当然也有不少老司机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并表示这样开车刹车反应的确更快，但是肯定的说，这是一种错误的驾驶方式。
3: 赛车上面的左脚刹车技巧对我们日常开车来讲完全没有必要，哎，你如果盲目使用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首先，自动挡的车子那个刹车踏板出厂的时候它就是靠右边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沿用手动挡车子的开车习惯，左脚控制离合器，右脚呢是控制刹车和油门。而且这种踏板布置呢，在世界上第一台量产自动挡汽车1940年美国的奥兹莫比尔60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那以后呢，什么宾利、劳斯莱斯、凯撒、哈德逊等等牌子啊，在推出自动挡的时候啊，也都沿用了这个布局。那直到1975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呢发布了35号条例，关于车辆脚自动控制器装配未

0: 致认证的统一规定，它明确了自动挡汽车的踏板布局啊，而且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了啊。那么刹车踏板靠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用左脚踩，哎，你就会导致我们的驾驶员的舒适性极度的降低，说人话就是别着了，崴着了，这个很不舒服了，你坐在那边啊，斜在那边坐了。那安明玉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也发了一篇论文，乘用车落地式油门踏板布置方法研究，上面也有讲啊，这油门踏板与右侧饰板的距离呢是35到45毫米啊，这刹车踏板呢与油门踏板之间的距离呢是65到85毫米，那么刹车踏板和左侧歇脚板之间的距离呢是200毫米，也就讲啊，这个刹车踏板甚至它都不是居中的，是布置在中间靠右的那个位置上的，刹车踏板啊就在右边的。那么吉林大学尹秋也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考虑驾驶员骨肌力学特性的汽车踏板布置评价。哎，他这么说啊，你坐姿的那个状态下，坐在那边，上肢和下肢在垂直平面上作业，是驾驶员最佳的舒适驾姿以及发力状态啊。那如果说驾驶员的这个坐姿是比较扭曲的，哎，就容易造成身体的疲劳和不适感啊。简单的讲啊，就是左脚踩刹车的时候，这个人的坐姿啊是不端正扭曲的，脚一直这样搁在刹车踏板上面啊，是很容易累的。你不妨你自己试试看啊，你就现在坐着啊，你用你的左脚踩在你的右脚脚背上面，你看你能坚持多少时间？你偶尔还要用力用两下，很不协调的，非常难受的啊。而且呢，你两个脚如果都放在了踏板上，左脚在刹车上，右脚在油门上，你等于说是下半身是处于一个半悬空状态的，你脚下是没一个稳定的受力点的，不安全因素也是会增加的啊。听到这里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我只要刹车的时候我左脚去挪挪过去，平时的时候我休息一下，不就好了吗？那这种情况下左脚刹车它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呀。你往上去看，赛车手他左脚刹车主要就是为了减速的时候同时还能踩油门，能保持这个转速，以及节约右脚你这个油门然后换到刹车换来换去的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了啊，也许就第一名第二名了呀。那我们日常开车，车子它就是个交通工具，上下班用的呀，那我们也不和谁比0.0几秒，对不对？那还不如就用右脚舒舒服服的开，而且你左脚不是搁在那边准备刹车的情况下你用左脚刹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增加制动距离。刚才我们也讲到过了，你刹车踏板和左侧的歇脚板之间的距离是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距离的3倍多，你左脚移到刹车踏板上，你花掉的时间就变相的增加了制动距离了。哎，你比如说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0.5秒的时间车子已经出去 16.65 米了，这个一台车长一点的也就5米，就三台四台这个车子的那个距离就已经出去了。那另外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左脚对刹车的力道控制它其实是不如右脚的啊。哈尔滨师范大学李世纪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脚内侧踢球技术动作中惯用脚与非惯用脚的运动学研究啊。他这么说啊，你惯用脚使用力的大小、速度和准确性都是优于非惯用脚的，喜欢踢球的朋友或者看球的朋友应该能明白啊。那么生活中啊，至少在我们这里的话，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你惯用脚一般也都是右脚，那这就会导致我们普通人在没有长时间训练的情况下，左脚刹车是会控制不好力道的，你不是轻了就是重了。如果你刹车刹轻没刹住，对不对？就追尾了嘛。你如果刹车刹得太重，嗯一下，哎，对不对？那这个车子，这个100万的车子都给你颠成个10万都不到了。我去做这种网约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刹车踩得太猛的这些人啊。所以总的来讲，没有专门训练过的人根本就不习惯左脚刹车，你也不要去试，哎，你不要赌气，没有不要去试啊。控制不好左脚的力度，反而很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而且呢，这刹车踏板的设计本来就是靠右的，你用左脚去踩刹车会让我们坐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呢两条腿又处于半悬空的状态。你想想啊，你两个手撑在这个扶手上，两个脚凌空抬起来，那都是健身房的动作好不好？那开个几十分钟吃得消的，而且很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不推荐各位朋友去使用左脚刹车啊。
1: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0: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哎，就好比白酒，大家都见过，不少朋友也经常去喝，但是白酒还能去腥味、杀虫、解冻、去污，哎，这些功能有些朋友就不知道了啊。那首先啊，我们来讲讲车子自带但被很多朋友忽视的功能，儿童锁，哎，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啊。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的，或者说不知道开关在哪里的。实际上开关的位置一般都在车门门锁的下面，有个小小的拨杆的，而且有个儿童锁的图标。

0: 提示啊。而且这个装置啊是所有车子都需要配备的， GB15086-2013 汽车门锁及车门保持件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上有规定的，车上必须配备儿童保护系统，并且能够独立于其他锁紧装置单独上锁和解锁。哎，它的作用就是你后门这个人上来了，哎，小孩子也在那边了，哎，小孩子，妈妈，这是什么？啪一把抓，他从车里面飞出去，你不要疯掉了。里面开门是开不到了，外面你拉一个把手门是能打开，里面就是打不开来的。哎，这种它就是一个安全的设置。有些朋友以前在我这儿买车的时候还说这个车子是不是坏掉了？哎，就是这个铜锁的问题啊。第二个再来讲讲啊，比较容易忽视的实用功能是遮阳板。那各位朋友都知道嘛，那遮阳板干嘛遮阳的了？你正面光很强，我把它翻下来可以挡正面的光。但其实啊，遮阳板还能遮挡侧窗的光。哎，方兴在《企业科技与发展》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遮阳板的空间布置》上说啊，遮阳板上设计了轴座、轴套、旋转轴、挂钩等结构，目的呢就是让遮阳板可以起到阻挡侧面阳光的作用。简单讲，你这么翻下来可以往前啊，你其实还能往边上去的啊。哎，这个其实挡侧面的光有时候比挡正面的还更实用的，我们的路又不是全都是什么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在那边开的啊。那么第三个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车内后视镜防眩目功能啊。史瑞祥在汽车零部件期刊上发了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讲啊，这夜间开车遇到后车的这个大灯照射，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光啊，造成我们司机眩目看不清，哎，反应时间会增加1.4秒，从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你如果是开100公里每小时，啊一下1.4秒。刹车距离翻倍啊，这个其实不是小事了。所以说啊，现在大部分的车上都是有后视镜防眩目功能的，那具体分为手动开启和自动防眩目两种啊。手动的开关啊，其实就是车内后视镜最下面有个拨片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啊，你这个拨片啊你拉一下，它就启动防眩目功能了。你要关掉了你再推一下就行了，有些车型呢是反一反，你都可以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简单却非常有效的用车小技巧啊。那下雨天外后视镜全是水雾看不清，我们其实用肥皂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反光镜后视镜上面啊均匀的涂上肥皂，再把镜子擦干净之后，雨水淋上去呢，水雾就会明显减少很多啊。冯建瑞等人呢在物理通报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肥皂水超疏水特性研究，上面说啊，肥皂水本身就是有疏水性的，并且在振动条件下能够提升疏水特性，表面稳定水柱的停留时间是极短的。对，说人话啊，就是后视镜你把肥皂涂匀，不影响你的视线，很清楚的啊，车子还在开，它不是还在颠在动的吗？后视镜它就更加不容易有水雾了啊。那么除了肥皂、牙膏、洗洁精这些东西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作用的，只是维持时间不是很长。你真的在乎这个效果，你还是买专门的除水器的啊。那再来个小技巧，车身的一些小划痕，牙膏就是可以搞得定的啊。刘道春在《表面工程资讯》期刊的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车身涂装表面划痕损伤的修复方法》，上面说啊，对于浅度伤痕的车漆损伤是可以使用研磨的方法进行修复的。那么浅度划痕指的呢是表面的这个漆啊轻微刮伤，但是呢这个色漆层它是没有刮透的。说人话就是你是个红颜色的车子，你看你这油漆是不是红的，红的那层还在，没有刮到什么下面的这个铁皮了钢板了你都看到了，那基本上就是 OK 的啊。那之所以用牙膏来修复呢，一个就是大家家里都有吧啊，还有呢就是牙膏里面它含有碳酸钙、磷酸氢钙等等研磨剂，具体操作嘛，你就是把划痕的地方洗洗干净，然后呢挤点牙膏，用手或者是毛巾，我推荐用毛巾啊，你就来回的搓，来回的搓，这样基本上就能搞定了。当然如果你底漆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你再怎么搓也没用啊，那所以你要看一下只是细小的划痕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个啊，如果汽车大灯特别的脏啊，我们是可以用可乐来清洗的。可乐里面它是有碳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的，对一些这种锈迹啊、油污啊是有溶解作用的。不光是大灯，车上的这些铁锈啊、玻璃啊都可以用可乐来清洁的。总的来说，像儿童锁、后视镜防眩目这样的好用的功能，不知道就可惜了啊。这个都是算在咱们买车的配置价格里面的，你别光看有没有天窗啊。另外呢，生活中的物品，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十分有效，家里也都有。首选的就是肥皂和牙膏，这个你就不用额外去花个大价钱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1: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因为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
0: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

因为这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第一个要讲的危险路段就是双向行驶的双车道，哎，这道路本身比较狭窄，而且对向车道呢还是反向车辆，所以超车所需要的距离啊会变得很长。哎，许伦辉等人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考虑车辆运行特性的双车道超车模型里面说啊，把保证车辆能顺利借助相邻车道超越前车并安全驶回原车道，而不与对向车道驶来的车辆发生这个碰撞所行驶的安全距离呢，称之为是超车视距，视就是视力的视啊。那他有个计算模型呢，他说那个小客车，哎，他把这个车速从每小时60公里提高到80公里每小时了，那么去超前面的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啊，那么在单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这超车视距呢是 544.57 米啊，那么在双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哎，假设对向车辆时速也是每小时60公里的话呢，哎，这个距离会变成 1077.1 米，超过了1公里接近翻了一倍啊。其实不仅是双向双车道，在任何狭窄的双向马路上通行的情况都是类似的，都应该尽量避免超车，尤其是碰到弯道、陡坡、夜晚、恶劣天气等条件时啊，实际可视距离完全达不到超车视距的要求，超车几乎就是你戴着眼罩参加运动会，真的就有点瞎跑的味道，非常的危险的啊。那么人行横道前呢，最好也不要超车，因为视线容易被遮挡。白玉芳等人在《城市道桥与防洪》期刊上面有篇论文啊，《人行横道交通安全性改善措施研究》里面说啊，他把这种情况呢称之为动态视距的切割啊。他这个论文里面还做了一些模拟啊，结果呢他发现，假设我们驾驶员前方的视角是120度，那么在三车道并且是隔壁车道有车的情况下，人行横道和停车线的距离啊最少需要5米，才能保证我们驾驶员视区通透。那么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他上面说啊，这人行横道距离路口停车线呢1到3米就算是合规了。简单讲啊，就是在有人行横道的路口，尤其是三车道或者以上比较宽的路口啊，你内侧车道的这个驾驶员的这看到的地方啊，很容易被相邻车道上其他车子干扰的，你看不见这个人行横道上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土话就叫做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尽量避免比相邻车道上的车子更快，你看到对方减速了，我们也提前减速，你不要说，哎，这个傻的那减速了，我一脚上去，搞了不好就有什么横穿马路的这些行人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人家不可能无缘无故慢下来的，对不对？桥上超车也是比较危险的啊。那第一个原因呢，是桥上比较容易碰到横风的啊。那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一些桥梁和路基啊等人工建筑，它是可能产生人工阵风的，那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就可能会对行车啊造成安全影响啊。超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横风，刚刚过去并排并了啊，快过去了，咦，这不是吹下来或者怎么样啊，很有可能连救车躲闪的空间都没有了啊。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在桥上发生事故啊，本来就会比平路上更危险，你不管是立交桥还是河面上面的桥，你一旦掉下去就相当于发生二次事故了啊。你假设桥面距离地面或者水面有20米高，那哎，5-6层楼了，那你这个车子从5-6层高楼哗这么掉下来，就相当于呢是以时速71公里再撞了一次，而且这次很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气囊的，前面已经弹掉了，或者说是足够的缓冲区了，生还的几率会很低，你哪怕撞在水上也是一样的啊。你网上搜搜跳水节目啊，那有坡的地方呢最好也不要超车，这个坡越陡越是不好超啊。辽宁工业大学方亮亮有篇论文的不同路况下汽车前方防撞安全距离模型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坡道呢它会影响车子的动力性和制动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车子在坡道上呢可能油门和刹车啊都没有平时在平坦路面上开车这么听话了，那一旦我们驾驶员判断出错，这超车的时候啊，哎，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你就好比说啊，这个考试前你按照平时的复习强度来复习，觉得这次肯定是考得过的啊，哎，但是考试的时候才发现这次考试整体的难度提升了，哎，这个坡度上去了，很多疑难知识点哎没有复习到，哎哎，结果啊，有可能你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了啊。那在此之外啊，我们驾驶员呢在坡道上面开车啊，还非常容易产生错觉。
哎，重庆交通大学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公路视觉环境对行车安全的影响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驾驶员在坡道行车的过程中啊，尤其是前后坡道的坡度有变化的时候啊，会对坡度产生误判，可能进行一些不必要甚至错误的操作，哎，这都是会增加超车的风险的啊。那总的来讲，除了大部分的隧道啊、匝道口啊有白色实线的地方，哎，刚才前面讲到的这四大路况，即使它标的是虚线，哎，可以超车啊，或者说干脆就没有标线，

0: 我们也要尽量去避免这种超车，哎，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一时图个爽快了啊。
1: 十万预算虽然买不到什么高级车，但这些必要的配置和功能也是不能少的。就好像去饭店吃个饭，总不能因为点的菜便宜就让我们站在那边吃，对不对？
0: 十万预算虽然买不到什么高级车，但这些必要的配置和功能也是不能少的。就好像我们去饭店吃个饭，总不能因为我们点的菜便宜就让我们站在那边吃，对不对？啊，那首先来说说哪些安全性配置啊是可以要求的，要求它就得有啊。第一个 ESP， 全称呢就是车身电子稳定系统。那么安徽理工大学陈玉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参数估计及控制策略研究上面说啊，这 ESP 系统呢会通过诸多传感器获得实时的汽车行驶状态参数，当汽车开始出现转向不足或者转向过度的时候呢，通过对单个车轮进行制动或者单独调节施加在某个车轮上的制动力来保持汽车按照驾驶员意图来行驶，都不用记的。就好比是我们走路的时候，你走了歪掉了，眼睛发现了怎么往那边歪过去了，你大脑做出了一个指令，你是不是自己会撇回去的？差不多就是这么个作用，具体原理咱们不用懂太多啊。那么 ESP 对我们的安全行驶其实帮助挺大的，事故率降低 67%， 哎，都是三分之二了啊。那从实际的配置率来看呢，十万块钱这个价位已经有不少车子是标配 ESP 了啊。智数汽车发布的国内乘用车市场安全配置分析主动安全篇2020版里面啊，有数据的，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呢在紧凑车型上的标配率接近 6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好的车型还没有 ESP，就不太推荐买了啊。第二个呢，安全气囊，十万块钱的车子标配主副驾驶的安全气囊是肯定的了，哎，但其实我们可以要求的更多的，你比如说前排侧气囊、侧气帘这种东西啊。李万利、陈高军等人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侧碰仿真与台车试验的侧气囊参数优化研究里面有个数据的啊，这侧面碰撞事故约占汽车事故总数的 30%， 仅次于正面碰撞，而造成重伤及死亡的事故当中呢，侧面碰撞事故呢约占 35%。 这个时候侧面的一些防护措施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侧气囊起的就是这么个作用啊。陈海东、田国红等人发表在汽车使用技术上面的论文《汽车侧面碰撞驾驶员侧侧气囊仿真研究》里面啊，他做过了一个仿真测试啊。你在侧面碰撞的那个实验中啊，有侧气囊保护的假人胸部中肋变形量峰值呢在 31.2 毫米以下，而未安装侧气囊的这个假人胸部变形峰值呢是 41.6， 和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值42毫米已经非常接近了。说的夸张点啊，就是活不活得下来的这个问题，你说侧面撞这个两排肋骨你总不能交叉在一起，对不对？那除了安全配置啊，一些舒适性配置也是可以有要求的。首先就是自动大灯，哎，全称的是自动光线感应式前大灯，哎，简单讲啊，就是给前大灯安装了个感光控制系统，那么中央智能控制盒呢根据光线传感器来判断这个光线亮度的变化，从而来控制自动点亮或者熄灭头灯啊。这个和我们手机都有这种功能的嘛，你亮一点它是不是屏幕亮一点，你暗一点屏幕暗一点，自动调节不都有的嘛，差不多的意思啊。那么另外有些车子自动大灯呢还有什么离家模式、回家模式啊，中控里面设这种大灯延时关闭时间啊。那有些地方啊停车的那个光线呢不是很好，哎，就可以把延迟关闭的时间设了长一点，照亮回家的路，哎，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不过我自己开了开这个功能啊，就经常就是往回家里走，往回家走，我经常回头这灯还没灭，我就觉得我这车子是没锁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可以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那但是呢自动大灯呢也不是所有的车子都标配的啊，所以选的时候你得看一下的啊。那再一个呢就是倒车影像，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董车帝发布了个汽车用户看选买行为分析报告，里面有个数据的啊，倒车影像和 ESP 功能呢是用户最为看重的两类配置。 67.3% 的用户呢在买车的时候会关注有没有倒车影像，很多司机特别是新手其实很害怕倒车的，哎呀，一不小心啪怼住了或者怎么样了，哎呀，从考驾照开始我们就是对倒车是有阴影的嘛，对不对？那倒车影像在这方面啊就是能够提供不小的帮助的啊。合肥工业大学童博轩啊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了啊，基于 MT9V129 的倒车辅助系统研究设计里面他这么讲啊，这倒车影像呢能够将倒车过程中车辆尾部实时的影像、车尾安全距离和倒车轨迹路径等信息呢提供给我们驾驶员，那一些智能摄像头还能够预测当前车辆的运行轨迹，不是经常有几条线的吗？哎，让我们驾驶员能够提前预测车辆的运行轨迹，调整我们的角度，哎，倒车轨迹都能测出来了，相对来说倒起来也是会比较容易一点，但我自己是不全信的啊。那最后一个什么？多功能方向盘，哎，多功能方向盘简单来说就是在普通方向

0: 盘的这个造型区域内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多功能按键嘛。哎，那你比如说什么调调音量的啊，下一首歌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这种东西啊，啊，我们不需要太大的动作就可以在车内完成控制，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这种多功能尺子一样的，哎，一把尺子嘛，量长度、量角度、画圆，你不要换来换去也是挺方便的啊。这些功能啊，它不是随便设置的啊，都是设计师从人机交互角度上他考虑过的啊。湖南大学黄明兰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需求与愉悦感的多功能方向盘交互设计里面他这么说啊。那么在多功能方向盘的交互设计当中呢，设计师会深入了解驾驶员的驾驶情景，并对目标用户环境交互行为有正确的认知，根据用户体验目标多功能方向盘的易用性做出合理设计。那就啊，比如我们的那个多功能尺子，哎，都是一些量长度、量角度的这些功能，知道的嘛，我们在上几何课嘛，我们在上数学课嘛，知道的嘛，对不对？你说的啊，这个多功能的尺子上面还有一个指加钱的功能，就很奇怪啊，对吧？所以总的来说呢，即使只有10万块钱，我们也不能因为预算不多啊，就觉得只能买到一个盖板的车子。一些必要的安全性配置和实用的舒适性配置还是得有，还是要有要求，还是可以挑一挑的。
1: 汽车空调和家用空调一样的，用久了都是会变脏的，就和家里的桌子、茶几长时间不擦，上面会有灰尘、水渍一模一样的。
0: 汽车空调和家用空调一样的，用久了都是会变脏的，哎，就和家里的桌子、茶几长时间不擦，上面会有灰尘、水渍一模一样的啊。那东华大学李思平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内管道系统清洗装置的设计与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空调内管道的污染呢，主要有机灰污染和微生物污染这两种啊。那机灰污染呢，就是空气中的灰尘哎沉积在空调系统内部了，那么它是出现在空调系统的各个部分的，什么进风口处啊，那个外界空气还没有被过滤网过滤啊，所以说它机会是最严重的。那吹风管道内呢，由于这个拐弯是比较多的啊，这个空调风啊流经的时候是极易出现灰尘残留的情况的啊。那蒸发器上面呢，则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形状问题，哎，这大量细小缝隙在阻碍空气流动的同时呢，也是会阻碍灰尘通过的啊。那可以看到啊，即使有滤网过滤，哎，这空气在空调系统内部流动的过程啊，依然会沉积下不少灰尘。哎，好比说啊，家里就算是关着窗户，你时间长了，一些拐角啊、过道奇奇怪怪地方灰尘还是找得到啊。那么除了灰尘，空调还会面临微生物污染啊。东华大学凌晨有篇论文《汽车空调通风管道内部探查技术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空气通过鼓风机进入空调系统后呢，通过蒸发器的时候呢，进行了冷交换，温度呢急剧的就降低了。那么空气温度和它容纳水蒸气的能力相关的，那温度越低，它容纳水蒸气的能力也是越低的。哎，所以呢，空气通过蒸发器变冷的时候啊，就有一点像湿毛巾被人家这么拧了一把啊，这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啊，它会变成冷凝水析出的，就留在这个蒸发器的管道里面了。那么这种潮湿温度相对稳定以及封闭的这个车内环境呢，就可能会导致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中你听几个啊，毛霉菌啊、蜡样芽孢杆菌、红色酵母菌、曲霉菌、藤黄微球菌、金黄色胡头球菌、大肠杆菌等等等等一堆，反正就是对人体健康不好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毛霉菌就有可能引起一种急性炎症，毛霉菌病还会导致血栓和梗死。这曲霉菌所散布的分生孢子呢，会导致角膜炎或者是眼内炎啊。藤黄微球菌呢，会引发伤口感染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汽车空调用久了，确实还真要洗。或者换种说法叫消毒了啊。 4S 店说的也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就想骗我们钱啊。不过 4S 店推荐的那个清洗服务的用处大不大，不同的店有可能不同啊，那你要看情况了。首先对于新车来说，空调内的这个管道、蒸发器部件都比较干净的，是不怎么需要清洗的。刚才也提到的那个论文里面做过调查了，这汽车空调内管道系统的污染情况呢，普遍与行驶公里数是有关系的。一般4万公里以下的车，你肉眼看不清灰尘，属于污染程度比较轻的。所以说对于公里数比较少的新车来说，你做空调清洗的意义真的不是特别的大。就好比你家里都没什么灰尘，你反复的还要去用吸尘器或者是拖个地，没什么必要，你什么一天拖3回是吧。其次呢， 4S 店所谓的空调清洗服务啊，一般呢也就是用清洗剂，你把它灌灌到空调系统里的内管道，喝一盆，然后打开空调进行循环送风。那这样的清洗操作呢，只能起到一部分的清洁作用，对里程数大、污染严重的车子来说作用不是很明显。就好比日常保洁你都没怎么管，一个房子放了2年没理了，蜘蛛网都有了，你这个时候就拿了一块餐巾纸去擦，意义就不是很大。而且程度不大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清洁方式买

每一罐产品就好了，你也不用去 4S 店操作，也不难啊。那么如果空调真的很脏了，那只能拆除中控台，把蒸发器取出来啊。有些车子是在那个引擎盖那边啊，看车型，那么再对这个管道和蒸发器进行彻底的清洗。哎，有点像是生病严重了，你吃药也不管用了，就医院打点滴去吧。啊，点滴再不行，我们动手术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啊，汽车空调用久了确实是需要洗啊。4S 店说的没错，但 4S 店推荐的这个清洗服务呢，属于日常清洁、日常保洁水平，我们自己动手也是可以干的。如果说你真的比较脏的那个时候呢，你靠那种清洗方法也是不够的，都是要拆开来搞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4期。
1: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的《丑鸡蛋》。胡彦斌扔进华语乐坛里最锋利的三个字：为你好。职场中总会有试图让我们变得千篇一律的无形压力，旋律是糖衣，歌词是手术刀，每个被迫在标准里转的人忽然听懂了。

继续来听西林奈依高为电视剧《雅舍》演唱的主题曲《时光的暴风雨》，编曲中巧妙融入了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的元素，以宿命感与深情交织为主线，呼应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情感内核。

它打破了励志歌曲的固有框架，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来表达，让直面挫折的主题更具时代感。来自西林纳依高的《时光的暴风雨》。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 的现场版《男人 KTV》。当 KTV 热门点唱歌曲再度响起，临危不乱把本来属于男人自己在 KTV 里表达的心事表达了出来，变成了以女性视角去理解男人的一种对话，并邀请林宥嘉惊喜演唱了部分片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面时段继续来听陈丽君、撒顶顶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插曲《从此去》。陈丽君的戏腔来托底，撒顶顶的空灵声线柔软缠绕，一柔一刚，一古一今的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它打破了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边界，让国风音乐的表达更具多样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灵感挑战大赛演唱的主题曲《原来是这样》。歌曲融合趣味科普与温暖告白，以灵动旋律和奇思妙想的歌词回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递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的情感内核。

0: 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刃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3: 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

0: 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云嘎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兼片头曲《孤雄》。这首歌融合了古风与戏剧化的叙事风格，阿云嘎蒙古族的声线赋予它独特的苍凉感，以磅礴的史诗感触拉开序幕。通过阿云嘎充满力量的独特声线呢，再一次将权谋斗争中的孤勇与对爱人的守护交织在一起。孤雄这首歌将剧中男主角的复杂性格和命运的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勾勒出了剧中乱世争霸的厚重感与孤胆英雄悲壮的情感。
1: 世间的孤独才是唯一的居住。

阿云嘎充满力量的声音为乱世争霸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情绪，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来自阿云嘎，孤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的深情作品《我想》。我想这首歌的编曲呢，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听上去比较的清澈。丁禹兮的嗓音呢，也是比较清澈的，带有叙述性。那尾段部分值得大家去评价和去听的是这段吟唱的部分，温暖且充满故事感。专辑的封面我看到之后呢，延续了前作品《消散对白》和《你之于我》的视觉风格，通过丝线的元素串联三首单曲，象征情感的连接和复杂，

用尽我所有的勇气对抗着世间的无能为力，既呼应了剧中角色的情感，也被听众为支持海棠的浪漫而回应。来自丁禹兮，我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全世界我最美》，作为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题曲，作品延续了组合青春正能量的风格，以自信及美丽为核心的主题，成为兼具音乐性和社会责任感表现的流行文化。这首歌呼吁听众打破传统的审美框架，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要认可自己。音乐融合流行的电子元素，看到舞台的设计也让我觉得强调华丽的视觉符号在其中进行流淌。专辑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那些氤氲的江南往事是水墨晕开的平仄，被陈露酿成一首唱尽人间的春歌。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好妹妹乐队新专辑《人间好时节》的单曲《春歌》。这首歌曲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清新的民谣风格，以江南风韵为基调，融入禅意与自然的意象。好妹妹乐队用温润声线演绎出四季流转的从容与诗意。

虽然已至夏，耳边仍有春之余响。来自好妹妹乐队《春歌》。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第七张专辑的先行单曲《怪情歌》。当非典型的歌词遇上80年代的 Power Ballad 的编曲，林宥嘉用怪情歌打破常规，在复古与深情之间，每一句不要你心碎的温柔，都是藏在旋律里的真情告白。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路线，同时融入了实验性的一个全新编曲，体现林宥嘉对音乐不断探索的追求，为情歌提供了新式模范。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3: 太刺激了。
2: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来，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走鸡，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一岁了，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不不不。

0: 个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她。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啊走到另一个村，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水了。
0: 哎呀，好了，奶奶讲得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1: 东北话就是塌了板儿。
0: 日头。
1: 东北奶奶。
0: 电驴子。
2: 不提啊，
1: 不提。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都是这个啊。
1: 长虫
0: 。白娘子都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哎呦，小花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你呀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呢，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奶奶小的时候就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环儿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

小杨呢？小杨呢？长挺俊的。

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啊！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呐。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呀、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钱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笑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值不到了。哎呀，小环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环啊，奶奶明天人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就是小环，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瓷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环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瓷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嘛。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绳的，吃绳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手的
啊，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这就更简单了。我小环儿怕黑，你看那环儿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环夜里醒了他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总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松手，松手！哎呀！小环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环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环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再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

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

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了。

0: 醉的腰生疼，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1: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0: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九点钟到位，
1: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0: 谁呀？
1: 张惠妹。
0: 谁？
1: 是我，大哥。
0: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1: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0: 那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的
0: 啊？
1: 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着吧，我先把这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呢。
0: 不行，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啊，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啊？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们在冰箱里头欢的呢。
0: 怎么？哎呀，
2: 真笑死我了，
0: 他累死我了都。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啊？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在考类这次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快、大妹子，
1: 我
0: 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0: 哦，给你五十。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

0: 10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的。
0: 唠吧。
1: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0: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
1: 嗯。
0: 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大妹子，
1: 太伤自尊了。
0: 大妹子，马甲，
1: 你还我。
0: 对了，
1: 你拿来，
0: 我穿上行吗？
1: 干啥呀？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
1: 嗯。
0: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大妹子乐了。
1: 你说你的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
1: 嗯，
0: 原来啊，我在农村，
1: 嗯，
0: 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1: 嗯，
0: 那我是焦点呐，
1: 嗯。
0: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1: 嗯，
0: 他在城里挣点钱儿，
1: 嗯，
0: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0: 啊，
1: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
1: 啊。
0: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0: 别提了，
1: 嗯，
0: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1: 嗯，
0: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
1: 嗯，
0: 这把我眼馋的，
1: 扭的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
1: 嗯，
0: 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就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着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冷当立的冷噔噔，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吧？你呀，啊，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还漂亮，
1: 嗯，
0: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就是，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
0: 嗯，
1: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100%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
1: 嗯。
0: 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 零九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
1: 哦。
0: 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英特尔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是吧？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吗？
0: 那我吃过。对，
1: 我这孙子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我太羡慕你。
1: 是吧？
0: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0: 刘德华。哎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行，赶紧出去呀！不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我是明白了。
1: 老
0: 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了，非常感谢你。
1: 这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1: 啊？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咋的？
2: 真的不还，真的不还，
3: 不还就不还了。
4: 大家新年好。
2: 朋友们，这新千年一到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4: 没错，我们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2: 没错。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4: 哎，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康水平。哎，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2: 对对，您说倪萍吧，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啊。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4: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2: 王博，
5: 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2: 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4: 我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大 当之无愧，得意伤心。

0: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1: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你高兴，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0: 哪里哪里，
1: 那就应该是我拿的。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0: 不敢不敢不敢，
1: 他门都没有。你怎么老说错话？
0: 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黑套住房啊那就是我的。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
0: 哎呦，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1: 你看了？
0: 太看了！哎呦
1: 喂、哎，坐下，慢慢说。
0: 当然得说了，那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0: 真的。
1: 哎呦，对，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0: 你具体说吧。
1: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0: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
1: 我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0: 咱俩就别谦虚了。
1: 就是
0: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1: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0: 姜昆比咱贡献大，
1: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0: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1: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0: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1: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0: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
1: 他都什么毛病，你说他毛病太多了。
0: 对对，
1: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0: 没错，
1: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0: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
1: 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你说那个电倒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0: 没错，
1: 那都是他养的。
0: 对，
1: 他养得起吗？
0: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
1: 那就是他策划的。
0: 对，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1: 这不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0: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1: 我的。
0: 姜昆的。
1: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0: 牛哥啊，谢谢啊。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完全可以证明。
0: 对吧，
1: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0: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

0: 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
1: 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0: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啊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3: 才知道啊？
2: 你太
3: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0: 一定一定。
3: 我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我马上就坐下看。
0: 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

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观光委、新河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历史上的今天，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产生首批院士。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全区共计46家企业获评。我市内蒙古乌兰察布东阳光化成铂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太原新材料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成功获评，上榜数量位列全区第3。5月29日，乌兰察布地区电网最大负荷突破1041万千瓦，同比增长19.6%，刷新历史最高纪录。5月31日，电网单日供电量达2409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28.8%，实现负荷与供电量双突破，双创新高。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2支队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11日0时起，在 G6 京藏高速353千米加440米北京方向启用一处移动测速点位，除摩托车以外的车型限速100千米每小时，请过往驾驶员自觉遵规守法，安全行车。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养老领域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违法线索，重拳整治各类坑老骗老问题，全力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提出包括加大购房补贴支持力度，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等11项工作措施。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日正式启用，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包车牌同步退出历史舞台，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阶段。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二日发布恢复开行旅客列车的公告。2026年6月3日，西安北开D2828五次恢复开行。2026年6月4日，呼和浩特东开D2826七次恢复开行。内蒙古疾控中心二日发布本周健康风险提示，每年4到7月是手足口病的春夏季高发期，湿热的环境成了手足口病的温床，5岁以上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都可能感染手足口病，需要注意防范。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为1100亿元。6月1日，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教育部6月2日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

首月 0.6 元、首月 1.9 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以及保障户被盗刷。湖南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

0: 驶超四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两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时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 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

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
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

分别为韩、当初右翼滚地立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

0: 洛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 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质，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 既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

皆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
东汉时已经出

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

幽冥，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心拉出来，这要是走的不成。

0: 之重，内心美。是呀，上非从母，孰能无情？哎哎，看不贼，又问我。
1: 你又不识路。
0: 哎呀，你把我当什么东西？
1: 你呀。
0: 你别想，只要有我在，就算不回到你刚害的，谁准吃亏？害着呢。
1: 谁走了？
0: 哎呀，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郎，一天比一天强。你的泪。
1: 哎呀，你失丧了。
0: 我失丧，泪不给，我这个没点泪花。
1: 不用了，不用了。弄错子了，你交给妹妹了。
0: 好，哎，你看这，哎呀，你看我给黑妹的是小梦梦，肯定是不来二步。
1: 头哥，你走后。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哎呀，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要有你在，我就高兴。有你在，我就轻松。有你在。我就不这么姑娘。
1: 那要是我不在了，
0: 你

0: 话都讲白事，你一路活了，你还是叫我客户老婆笨鸡米，那才是个人。
1: 好酒好菜。

0: 就是没见我哎呀，我哎呀，你看你咋没见就是个没见，不没见就是个不没见，那样时间的意义你哪有哪里哎？
1: 我错过，谁不由被撵老家了？老家是把我拖了一趟。
2: 哎呀，不死不死！
1: 哎呀，不是你个好死相样，这么好的女的，那还要赔付给你？哎，
2: 哎呀，你不错错，二妹妹，我早成名上位，跟老家不白回。

0: 你了，你咋这个麻花子？
1: 这还得想个办法呢。
0: 嗯，对，想这个办法。
1: 我找上个病人，
0: 我找上个鞋匠，那你可得找好了。
1: 爷要找你漂亮一点。
0: 对，你的。

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家住在陕西在太原府说上呀女在三天仙我起名就叫在宋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他也谈来

0: 列列，是你舅妈妈的？
1: 是的。
0: 你舅妈妈之上。
1: 哎，妈妈呀！
0: 哦，干死了。

0: 人妈妈做的。明说这个女子吧，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里香口头皮汤拉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吧，打枪打手接不走穿上可能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长断给他是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子。
1: 我说唐三少，
0: 哦，你爹他爹来来来吗？
1: 没来。
0: 那么你没见？
1: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1: 哎，我说
0: 唐
1: 大爷，哦，你爹他爹在不在？
2: 不在。
1: 不来。
2: 不来。嗯
0: 就给他呀，一穿上就上个来了，
2: 大桥走起嘛，撞撞后撞，
0: 老头子哦，你不是我在救你了，
1: 我扎了脸脸，
0: 漂亮，
2: 妈妈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胖子了哇，
0: 和我就上爷呀，
1: 是扎那脸脸救你了，救了，不是又牛了，
0: 救你了，
2: 救我了，救我就上。
0: 我也是妄想跟孩子还有别的了。
2: 爹爹，哦，是你救爹爹了？
3: 是了。
2: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3: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起汤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板老板听见了吧，
2: 想口吐气汤没气了。
0: 哎呀，是想口吐气汤不好出气，没气的话让我还有
2: 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2: 那咋呀，
0: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渣出在大街上抢上鞋上，
2: 抢鞋上
0: 啊，抢上鞋上
2: 搁哪抢着了。
0: 哎呀，你要说这个老汉吧，你别这刚的活呀呀，别找这怎么找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旺旺可哪去了，
2: 出旺个来
0: 到处赶紧打旺
2: 啊，我当初抢鞋上你看完我家
0: 你赶紧走旺呀呀，用我妈来说说赶紧走旺。
3: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来。
0: 哎呀老头子不要走了，回来呀呀老头子。

0: 你该说完了吗？
1: 不用走毛六十，咱俩连连又救俩，咱也又有俺大的了。
0: 不要忘了我，你当真着啊？
1: 这怕死了，你那个犟气。连连，救回来了又上俺做，你可说吧。
2: 妈妈。
1: 哦，
2: 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太岳府，有个哥六姐，上个婆婆拐个弯弯，忙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1: 哎呀，就这么凑一串说哈。哦，那你坐着，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
0: 老太太，哦，咋接了一个？哎呀，
1: 咱那连连俺都说上鞋上。去那山西太岳府，
0: 天水会豆腐啊！
1: 哎呀，脚下害了饭不都饿死你啊！再说我非去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岳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0: 山西太岳府，
1: 哦，
0: 知道了。
1: 你这个六姐还六姐？
0: 哎呀，这个老汉是一个。
1: 个六
0: 啊，个六
1: 个六
0: 哦，个六姐啊，知道了，有娘们了，
1: 看有了
0: 啊，
1: 你再找个婆婆，
0: 买上个嬷嬷
1: 呀，
0: 我家吃了饭没买嬷嬷
1: 呀，小娥把你个魔鬼，
0: 三捏嘴，哎，
1: 我气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喝么换你灭过几回，搂也搂了还灭嘴，我说你是个魔鬼，
0: 说我是个魔鬼。
1: 哦
0: 哦，女娘们来
1: 是说
0: 哦，
1: 跟六姐过的，
0: 嗯，
1: 就你上个婆婆，不是买个魔鬼。
0: 哦，上婆了吗？
1: 哦，知道了，再拐上个弯弯，
0: 买上白白娘那个吃饭的山羊，
1: 那个人家瞧不对光长钱嘞，是拐个弯弯，
0: 哦，拐弯弯了啊，
1: 哦，
0: 知道了，有娘们了。
1: 哎呀，还有了，你是猫生了，
0: 我说你算我走猫的了。
1: 那猫前有个酒馆，
0: 书馆，你大字不知你说叫那书馆可上
1: 来死过二十几。
0: 哎，
1: 啊，守酒酒馆，
0: 酒馆，
1: 喝酒酒，
0: 哦，正好倒两盅嘞。
1: 不敢喝个娃娃店的天亮挡你的了啊！
0: 哦，有俺们了，
1: 没来没来，你
0: 走，没来我咋走？你说完啊，我咋走？
1: 走啊！再讲啊，来你不走了，
2: 哎，
1: 说你走啊！
2: 哎呀，妈妈，
1: 哦，
2: 快叫我爹爹回来！
1: 哎呀，我咋不走了？我回来呀！哎呀呀！

0: 哎呀，你咋就好放学呀你？
1: 你与上天做的你失败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里了？
0: 你敢怨你那个女色了？你说野火说完，就把鸡鸭勾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找个角，我忘告。
2: 爷爷，就回来了。你个再一上年多，你个一胡说了。
3: 妈妈，今早那马牌号是46号。
2: 哦，
3: 今早这个太空先生。
2: 没了，
3: 没了。
2: 哦，你可说完，再走出个来拉回来了。惹毛这个老汉都是没好的，敢吃我两年多脑子。
3: 哦，先生。
4: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1: 哦，俺动上来了。
4: 说那个先生王牌，
1: 嗯，
4: 46号王公司出来。
2: 哎呀，你倒不是先到上转账，你个都行了哇、啊、你管上这46了56
4: 是
3: 王牌后数。
2: 那我给你打赌，嗯，哎呀，那算死让庄家三年半。哎呀，来来来，
4: 46号

0: 不是，令后后好知道了，写上那名字就派出写上。
1: 是吧，这多是好学生，不抢你课想害啥学生了。
0: 哎呀，是这个太戳学生。
1: 是吧，
2: 太戳学生。
1: 哎呀，太戳学生了。哎呀，慢了
0: 慢了，
1: 慢我咋走啊，
0: 你走啊。
1: 这是快聊死了自己。
0: 赶紧走啊，娃娃还掉得厉害了啊，不敢又窜。爹爹，你爹爹抢先生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原城好地方啊，让地让是让口让，啊，北国才几场是咋了？
1: 哎，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月怎么？
0: 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了，我该是给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哇！哎呀，我咋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看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也要的吧。
2: 啊，我说我记啊，
3: 哦，
2: 这就是个太原城啊。
3: 对，
2: 我这里有个太初鞋上了吗？
3: 啊，大爷，
2: 哦，
3: 有太初我们鞋上。
0: 有太初了吗？鞋上。哦，就这个太初。
2: 啊，这个太初他在哪住的了？
3: 啊，你拐过来了，到了车子有个三幺六街，你去那打吧。
0: 哎呀，换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一样呀。
4: 哦，就这个婆啊，
2: 老婆。
4: 哦，就这个碗。
2: 啊，我说尽管这伙计啊，
3: 大爷。
2: 哦，
3: 不是的。
2: 大爷叫你打条子上。
3: 打条子的。
2: 这里有个太初鞋上了吗？
3: 啊，有太初鞋上。
2: 哦，就这个太初他在哪住的了？
3: 啊，干净。
2: 哎呀，把鼻子，你说早一点耳朵聋，再把鼻子割了啊！割鼻，嗯，小不就是在捡条子哇？
5: 哎呀，这么个苗子，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叫口那的叫个巴拿马，
0: 巴拿马。
5: 哎，他不是罚你，
0: 我不敢回算了，就要些笑话呀。
5: 哦，
0: 你再给扎巴拉胡王车子扯上个几车？
5: 胡少呀，
0: 让俺老来嘛，见一回红，也让红花放上胡王车面光，放上胡王车裤衩。
5: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嘛？那胡王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放这个裤衩呢？
0: 哎，我算你不真难饶，今天想也想不掉。你说咱敢为他，就是为那个高花了。
5: 嗯，
0: 你看咱下一回光活花也让放上一声，穿上白天走开高花，到了黑夜手指节满，咱们脱给绿。
5: 哎呀！

0: 见到就跟老头们飘到的那种小的走道，
1: 对，
0: 他扯上他几只红绳，
1: 那大不他的
0: 哦，
1: 让姐还有用，
0: 你还有用上，
1: 上街的毛衣脏乎的，
0: 嗯，
1: 这狗刚皮还黑苗的，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准备上一只玉木大棺材。
0: 哎呀，哎呀，得了，我要讲。你说北上棺材顾好和连死都装
1: 呀、啊、那你买啊，
0: 买呀，
1: 买呀，
0: 对，买上他一只
1: 哦，那大布他的
0: 哦，
1: 啊，再给咱把那就拿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啥
1: 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我这个就有矿彩电，可不是有把彩电，可不是，
1: 那妈又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好、哦、你咋买上一辆啊，
0: 有这辆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1: 一台
0: 哦，
1: 哦，那么就买上他一台，
0: 对，买上一台，
1: 再给咱把那暖阳器买上一个大，
0: 有这辆就暖阳机，可不是暖阳器，有这辆就一台暖阳器，
1: 也是一台，
0: 哦
1: 哦，那么给咱买上一台，你看不咋花了，回面小娃娃吗？一大黑小来让家把拐瓜睡觉，不知道是跳的上，那家喊了接连了，就是动吃着动吃着动动动动动，那就说是个铁丝哥，
0: 还一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听见人家那年轻娃娃说叫个迪斯科，
1: 迪斯科，
0: 哎对对，可不是个铁丝哥。
1: 我这是说咱多大这天高的来了
0: 哦，
1: 回来买上两盘那种舞曲，
0: 哦，
1: 咱回来在黑夜活动一下，就跳就炫了。
0: 你还会跳舞呢？
1: 哎，我都是会了不会，大概下火车了。
0: 哦，你是说买上台暖阳机？
1: 哦，
0: 买上两盘磁带，
1: 对，
0: 回来放下暖阳机，到那插头往上一插，
1: 一插
0: 就跳就炫，
1: 就跳就炫，
0: 对。把那磁带我再往叫一找，
1: 哦，我上暗地，
0: 嗯，
1: 然后哈，哎呀，嘟

0: 哎呀呀，哎呀，报销了我看。
1: 咋的
0: 嘞？这是上楼子了，谁修多少？嘎也楼子了。
1: 咋的又不小感？
0: 哎呀，不小感上上多些了。
1: 这不是都有上多些，也不是楼子。
0: 也关脑子没脑子的地方，也关脑子不大吃酱了，他跟脑子他的有命。哎呀，
1: 不着吧？
0: 哎呀，大伯他家、哦、让楼了，这些舞客太可怜，咱可跳不上去，再打打打打呀，咱要跳跳那慢动，咱就往人一点。
1: 哦哦，哎呀，这个不是咱让楼做这个样子，
0: 他不是让楼做的样子。
1: 谁买他吗、啊？你也同意了？
0: 我、哦、同意了。
1: 你也同意了？谁买他吗？你看姐姐这个天气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咱两个今天尽量把咱楼两口那羊舍快出来吧。
0: 哎哎，你上来。
1: 来吧。
0: 哎，回了。
1: 来、
0: 哎，这个棒球他打球了。
1: 来呀。
0: 哎，
1: 来
0: 呀，
1: 来
0: 吧。你挂就上
1: 来。你这么跟你说，
0: 就上来嘛。
1: 我敢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就上来。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咱楼两口这个在这里拜天地到处上。
0: 哎呀妈呀，你拜天地算拜天地了，娘娘都开始你他跳了我做事儿。我不要拜了，让楼
1: 来吧，媳妇他妈拜地还好，
0: 拜地
1: 拜地好。
0: 那你六看有样了吗、
1: 哦、你也看看那看有样吗？
0: 妈呀，
1: 哦，谁没找门了？
0: 也没让。
1: 谁没他吗？
0: 啊，
1: 我看谁没找门了。
0: 我那也没让，我咋再收六个？
1: 哦，有了吗？
0: 没。
1: 啊，没了，让妈咋会背那个桌子？
0: 我真的看好了，操！
1: 来吧。
0: 哎呀呀，是让我看趴下来，不上来。
2: 哎呀，要输了，要输了，上来。你瞧。你来你瞧你说
0: 啥呀，
2: 你说你还说啥来呀、啊、人家你来你瞧你说
0: 啥呀、
2: 啊、你说
1: 啥呀。昨天是咱楼上去拜天的地方，你要听火库带吧，你这个是做啥？
0: 哎呀呀，连听火库带、
1: 哦、
0: 哎呀呀，我都敢跟你姐站下来做啥呀，这一个做啥了，这是
1: 做啥了、啊，我这如今那年轻了，就是嘛，走对象就是嘛，哦对，就恋爱
0: 啊，
1: 是恋爱。咱楼上可再叫，你也不，
0: 哎呀，万口地下呀呀，恋爱
1: 哦，
0: 你知道在韩秀上，
1: 韩秀上，
0: 在韩秀白特到老用，
1: 不光恋爱呀，来吧，
0: 啊、
1: 那就拜那个什么的，
0: 要拜什么，然后赶紧拜，
1: 来吧。

干巴巴。

0: 哎，对了，
1: 坏了，
0: 坏了，这叫弄糊了，
1: 弄坏了，
0: 弄糊了。
1: 坏了，
0: 咋就弄坏了？
1: 那街上弄好了，我们幺五两九年父子俩娶完了就弄好了。
0: 哈哈哈！哈，这是你再没一个了，这边是弄好了，
1: 弄坏了。这些事了，世界上是三个老汉找的两个胡子，
0: 咋了？
1: 稀少，
0: 多的是，
1: 咋就多的是？
0: 我就该在旧社会来说，你说在旧上，
1: 旧上。
0: 旧社会来说，这叫子母泼妇。如今在新社会改革开放了，这名字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就不上，
0: 这就少几两吗？
1: 不用我请人。
0: 哦，你看还没弄好。
1: 哦，快算上个弄好啊！
0: 弄好了。
1: 哎，
0: 新来他吗？
1: 哦，
0: 咋会不咋？是咋住呀？
1: 哎，别姐讲你是个男人，你安排吗？
0: 我安排。
1: 哦，
0: 对，你看，咱老两口也拜了天地了，他兄两口也拜了，回去他兄两口住在那李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咱老两口住在外姐姐那小炕炕上，
1: 啊、哦，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哦。
0: 你说咱吃上呀？
1: 见活嘛吃够了，你饿了吗？
0: 没。
1: 哎，又想了个佛祖娘子，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那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端的贵贱嘛给跑出。
0: 嗯。
1: 咋回来杀上那个双子一个公鸡，那个丑鸡都不让受磨来了啊、
0: 嗯。那么你是说他是急流滔滔战术？
1: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0: 嘎咕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让一个蛋吃不了。
0: 对，咱就吃这个急流滔滔战术高
1: 啊、
0: 哦！哎，喜妹他妈，哎呀，
1: 又咋了？
0: 咱已经拜了天地了，我就不能救你喜妹他妈了。
1: 你救我啥呀？
0: 我救你老板板。
1: 老板板。
0: 哦。
1: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0: 不好。
1: 你看在带上这个老字，咱们两个人写的不够十方的强热，
0: 把这个老字去了，
1: 去了
0: 去了，那么我就救你板板
1: 板板、
0: 哦
1: 哦、那我强是不拉黑你偷偷
0: 那么咱就回吧
1: 回吧，
0: 对，回家在路上再把那花花草草再塞打上他两段，
1: 今你还能塞香两
0: 塞香，
1: 哎，我一掌就塞的你扭出来了，
0: 那咱就塞
1: 哦，放出去，塞。

0: 你再给尿尿屎。
1: 来吧，快起来吧。
0: 待会儿可不住了，咱跟刘家一哭去。
1: 哎呀呀，
0: 这咋样？
1: 那还闹呢？
0: 哎呀，这还表扬不才闹了？哎，
1: 这哎呀，这是表扬，不要了。行了，行了，不要，谁打了？哎呀，
0: 那是咋呀？
1: 啊，
0: 闹孩子
1: 了，
0: 又不能拖下来了。
1: 哦，对，
0: 来，三点钟下去吧。
1: 拿那个罐子三打住。
0: 哦，三打上三上，又没关又把，又没关又打住，推把三点要把了，是吧？全部让干净，对吧？
1: 回去找那洗浴头头再说，
0: 赶紧回吧。

0: 哎呀，怎么个苗子？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叫口老的叫个巴拿马，
1: 巴拿马。
0: 哎，他不是巴你，
1: 我不敢回算了。就要像笑话呀！
0: 哦，
1: 你再给咱把那火车的子扯上个警察，
0: 拉上呀，
1: 拉楼来嘛！见一回火，让红花放上火车面馆，放上火车裤衩。
0: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嘛？那火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放上个裤衩呢？
1: 哎，我算你真大饶劲，想也想不得。你说咱敢为他，就是为那个搞花了。
0: 嗯。
1: 你看咱这回把红花衣裳放上一身，穿上白天走开高花，到了黑夜手持结满咱们脱给绿。
0: 哎呀，今天那就在老何们飘大的那种小的走道，对，咱扯上他几次红车，
1: 那大不他的
0: 哦，
1: 让姐还有用，
0: 你还有用上，
1: 上街的毛衣脏活的，
0: 嗯。
1: 这高岗皮还黑苗的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准备上一只玉米大棺材。
0: 哎呀，哎呀，得了，我讲，你这北上棺材顾好和烈士都装的呀？
1: 哦、那你买啊？
0: 买呀，
1: 买呀，
0: 对，买上他一只。
1: 哦，那大布他的。
0: 哦，
1: 啊，再给咱把那就那六大彩电买上一辆。
0: 是啊，
1: 又把彩电买上一辆。
0: 我这个叫油矿彩电，可不是油把彩电，可不是。
1: 那妈又记错了，
0: 记错了。
1: 好、哦，你咋买上一辆啊？
0: 我这个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1: 一台？
0: 哦，
1: 好、哦，那妈就买上他一台。
0: 对，买上一台。
1: 再给咱把那暖阳器买上一个大。
0: 我这个叫暖阳机。可不是暖阳气，我今天就一台暖阳气，
1: 也是一台。
0: 哦
1: 哦，那么咱买上一台。你看这咋花了回年轻娃娃吗？一大黑小来让家把拐瓜睡觉，不知道是跳的上，而且喊了。

0: 接连了就是个肚子子肚子子肚肚肚肚肚，那就说是个铁丝骨啊。
1: 还有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天津人家也听我说叫个迪斯科，
0: 迪斯科。
1: 哎，对对，可不是个铁丝骨。
0: 我这是说，咱多大这钱熬出来了哦？
1: 哦，
0: 回来买烧两盘那种舞曲。
1: 哦，
0: 咱回来在黑夜活动一下，就跳就学了。
1: 你还会跳舞呢？
0: 哎，我都是会了不会，大概瞎火车了。
1: 哦，你是说买上台暖阳机？
0: 哦，
1: 买上两盘磁带。
0: 对，
1: 回来放下暖阳机，把那插头往上一插，
0: 一插
1: 就跳就学，
0: 就跳就学。
1: 对。把那磁带我再往下一找。
0: 哦，我再按电。
1: 嗯，
0: 然后哈，爷爷啊，嘟嘟。

0: 哎呀，报销了，我看
1: 咋
0: 的？这是上脑子了，谁修多少？大爷脑子，哎呀，
1: 咋的又不小杆了？
0: 哎呀，不小杆上上多些了，
1: 这不是都有上脑子也不脑子，
0: 也管脑子没脑子的地方。别管脑子不大吃酱了，他跟脑子烫的又硬了。哎呀，
1: 不着啊！
0: 哎呀，大伯他叫张楼了，这些舞客太剧烈，咱可跳不上去，再打打打打。哎呀，咱要跳跳那慢动，咱得往人一点。
1: 哎呀，这个不是咱张楼做的样子，
0: 他不是张楼做的样
1: 子。你们他妈，你也同意了？
0: 我同意了。
1: 你也同意了？西门他妈，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张老哥，今天尽量把张老哥那羊肉快出来吧。
0: 哎，你上来。
1: 来吧。
0: 哎，回
1: 来。
0: 哎，这个棒子
1: 来
0: 吧，打跳了。
1: 来吧。
0: 哎，
1: 来
0: 吧。
1: 你这么跟你说，
0: 你上呀嘛？
1: 我敢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你上呀。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张老哥可都在这个半天地到处上。
0: 哎呀妈呀，你拜天地说拜天地了，娘娘都开始你他跳了我做事儿。快不要拜了，让老
1: 了媳妇他妈拜地还好，
0: 拜个
1: 拜家好。
0: 那你六看有香了吗？
1: 你也看看那看有香吗？
0: 那呀
1: 哦，我也怎么了
0: 也没让
1: 媳妇他妈
0: 啊，
1: 我看在你上不上，
0: 我那也没让，我咋再收六个？
1: 哦，有了吗？
0: 没。
1: 啊，没了，妈妈咋会背那个东西？
0: 我在这看好了，操！
1: 来了。
0: 哎呀呀，死人我看趴下来，趴下来。哎呀，啊，
2: 又死了，又死了，你来，你叫，你来，你叫，你说
0: 啥呀？
2: 你看就下来呀，这样。你来，你叫，你说。
1: 昨天是咱楼上去拜天的地方，连天火库带了你，这个是做啥？
0: 哎呀呀，连天火库带。
1: 哦。
0: 哎呀呀，我都跟你姐站下来做啥呀？再一个，做啥了？这是
1: 做啥了？

0: 梁静茹就那捏球了，
1: 就是吗？
0: 找对象就是吗？
1: 哦，对，就恋爱，
0: 哦，是恋爱。
1: 咱楼上可得叫恋爱。
2: 哎呀，万圣地下呀呀，恋爱。
1: 哦，
2: 你知道在哈就上，
1: 哈就上，
2: 在哈就拜车到老永不
1: 放离。哎呀，来吧，那就拜那个小子，
2: 又拜这么让，咋讲拜？
1: 来吧。

我们也不好再来。

0: 来了啊、
1: 哦！哎呀呀，拜托呀呀呀！
0: 来了，
1: 我看我死了这，拜吧。
0: 来一拜天，
1: 等
0: 我
1: 听老姐，
0: 我等你。一拜天，
1: 哎呀呀，
0: 怎么怎么
1: 也死哈？
0: 来
1: 死哈来，
0: 一拜天啊，八拜地，
1: 哎呀呀，
0: 来。来夫妻
1: 对拜，
0: 哎呀呀，
1: 不好死了人！
0: 哎，瞎萝卜都长不尖了，
2: 妈，爹，
3: 给你
2: 呀，
0: 那
2: 个
0: 嘴
3: 巴
0: 就
3: 是
0: 就，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来嘛不服，敢看你大伙你妈正在叫像什么狗断了，把像车叫到咋叫看见了？
0: 那他咋那个本事没让我说话来？
1: 我也是绝对没让我。哎呀，不对
0: 啊！
1: 咱俩拜天的时候，
0: 哦，
1: 就在后头，
0: 哦，
1: 绝对烟火熊，烟火熊，烟火熊。
0: 我那是盘算咱俩的羊啊！
1: 我也是盘算了。
0: 哎呀，是不是白老给拜
1: 干粮
0: 啊？
1: 干粮
0: 来，
1: 马上清理现场，看有什么可疑的行动。
0: 哎，拜了，
1: 拜了，
0: 拜了，在这弄好了，
1: 弄坏了，
0: 弄好了。
1: 坏了，
0: 咋接弄坏了？
1: 咋接能弄好了？我们幺五两九年父子俩娶完了就弄好了。
0: 哈哈哈哈哈！错是你再没一个了，这边是弄好了，
1: 弄坏了。之前四六世界上是三个老汉找的两个胡彩，
0: 咋了？
1: 稀少，
0: 多的是。
1: 咋接多的是？
0: 我就敢在旧社会来说，我不在旧上，
1: 旧上。
0: 旧社会来说，这叫子母泼妇。如今那新社会改革开放了，这名字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就不上，
0: 这就少洗了吗？
1: 不用我请人。
0: 哦，你看。

0: 们弄猴。
1: 哦，快算嫂子弄猴了。
0: 弄猴了。
1: 哎。
0: 哎，是那他吗？
1: 哦，
0: 咋回事？他是咋住呀？
1: 哎，别姐讲你是个男人，你安排吗？
0: 我安排。
1: 哦，
0: 对，你看，咱楼那可也拜了铁地了，他修那可也拜了，回去他修那可住在那里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咱楼那可住在外姐姐那小炕炕上。
1: 啊，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哦。
0: 你说咋吃上呀？
1: 见活嘛吃狗了。你饿了吗？
0: 没。
1: 啊，你又下了个佛祖了姐。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那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带的贵贱嘛给跑出。
0: 嗯。
1: 咋回来杀上那个双子一个公鸡。那个丑鸡都不要受磨烂了啊、
0: 那么你是说他是急流滔滔再受苦？
1: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0: 嘎咕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让一个蛋吃饱了。
0: 对，咱就吃这个急流滔滔再受苦
1: 啊！
0: 哎，喜妹他妈，哎呀，
1: 又咋了？
0: 咱已经拜了天地了，我就不能救你喜妹他妈了。
1: 你救我啥呀？
0: 我救你老伯伯。
1: 老伯伯。
0: 哦。
1: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0: 不好！
1: 你看再带上这个老字，咱们两个人显得不够雪房的强热。
0: 把这个老字去了，
1: 去了，
0: 去了。那么我就救你，拜拜，
1: 拜拜。
0: 哦，
1: 那我强是不拉和你头头。
0: 那么咱就回吧，
1: 回吧。
0: 对。回家在路上再把那花花草草再筛打上他两段。
1: 今你还能筛下俩？
0: 筛下
1: 了。哎，我一掌就筛的你扭出来了。
0: 那咱就筛。
1: 哦，放过去。筛。

0: 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2: 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2: 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2: 那还闹了
1: 哎呀这还表扬不太闹了哎
2: 这哎呀这是表扬不要了行了行了不要谁打了哎呀
1: 那别砸呀
2: 啊那还闹了
1: 又不能跑下来了
2: 哦对
1: 来三天住小区吧
2: 拿着挂着三大住
1: 小区三大说三烧又没关又把又没关又大火推搬三天要把了是吧全部让干净是吧
2: 回去张那急着逃跑再说
1: 赶紧回去吧

0: 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7回《孙伯符江东战刘繇》。
2: 张飞喝酒喝醉了，把徐州给丢了。他带着十多个人跑来见他大哥。玄德现在在哪儿呢？正在须臾和袁术手下的大将纪灵这儿交兵，打了个棋逢对手，两边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就在这拉锯呢。玄德一看张飞来了，完了，就知道他把徐州丢了。果然是这么回事，关羽可就埋怨开了。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你来的？你又是怎么答应的？怎么你全忘了？现在不单把徐州丢了，把嫂嫂也陷入在了城中，你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急得关羽直跺脚啊。张飞可受不了了，这一气火冒千丈，当时他就被宝剑拔出来了。干嘛？我不活了，拔剑自刎。吓得玄德一把就把兄弟给抱住，把宝剑夺过来给扔了。玄德哭了，你我弟兄虽然是异姓兄弟，不是一个姓，可是亲如手足啊。现在虽然把城丢了，你的嫂嫂已陷入城中，这不能都怪你，也怪我安排的不周到。说什么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寻此短见，要死哥仨一块死。关羽也掉了泪，哭了一阵子，张飞止住了眼泪，得了大哥，我回徐州去。干嘛？单枪匹马杀回徐州，和吕布一死相拼，我把我嫂子救出来。玄德一听，那哪行啊，那太危险了，现在不用说单枪匹马，你就带着18000的军兵，恐怕把徐州也夺不回来了，就不要再去了。苦苦相劝，这才算把张飞给劝住。玄德想了想，须臾这儿不能久停了。为什么？吕布一战徐州，袁术准去串通他，他们两下夹攻，我可怎么办呢？所以和关张商议，咱们呢取广陵的，就是现在的扬州，找一落脚之处。关羽一听哥哥想得非常周到，咱们连夜起兵吧。玄德把人马就带走，刚带走，吕布派高顺领精兵20000从后边杀上来。果不出玄德所料，袁术听说吕布把徐州占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他派了一个密使到徐州，让吕布帮着他把刘备抓住，如果要生擒刘备刘玄德，我酬谢你粮食10000斛，古代年间的一斛是5斗啊，彩绸彩缎100车，黄金12000，骏马1000匹，这数目字可不小。吕布一看这个是眼花缭乱，哈哈，甭等看见这些东西，就光见这个单子就把他乐坏了。他没跟陈宫商量，立刻派高顺率领精兵到徐余去，从后边都杀刘备。等高顺领着人马来到徐余这儿，刘备已经走了，他扎住了营寨来见纪灵。大将纪灵一听，可是多谢高将军，远路风尘来到这儿助我一膀之力，可是这一夜的功夫啊，刘玄德的人马不知去向。

0: 撤走了。高顺一听，那就等于我白来了。
1: 好吧，我回去见我家将军，请你把东西给我吧。
0: 纪灵一听，什么东西？
1: 高顺就把这礼物的事儿一说。
0: 纪灵一听，这我做不了主啊，别说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就有我也不能给，我得问问我家主公啊。那您听我个信儿。
1: 纪灵率领人马回去，把这事儿跟袁术这么一讲。袁术一听，怎么没抓住刘备啊？
0: 那我哪能给他东西啊？甭说十万户，一户粮食也不能给啊，千匹骏马一匹没有。
1: 我说的是得把刘备抓住，
0: 现在没抓住刘备，我哪能给他这些东西？
1: 那就算了吧。
0: 吕布一听就火了，怎么着？不认账了？那我合着白发兵了，这真是岂有此理。他把陈宫找来，咱们尽起徐州兵马，兵发袁术，我找他要东西去。
1: 陈宫一听，嗨，去不得。将军呐、啊，你派高顺领人马去须臾，帮着纪灵去捉刘备，这就不对。你也没跟我商量，你还没看出来呀？袁术使的是一计呀，他让咱们帮着他把刘备捉住，然后掉过头来，他好打咱们取徐州。
2: 哦，吕布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那公台，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将军呐、啊，咱们应该把刘玄德请回来，假意的还把徐州还给他。我看玄德他绝不能要，
0: 不要怎么办呢？咱让他上小沛去，做咱们徐州一个翅膀，等以后咱们兵精粮足了，咱们去打袁术，让刘备做先锋，
1: 将军的霸业可就算成了。
0: 哎呀，多蒙公台的指点，
1: 吕布立刻亲手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玄德。
0: 玄德刚从广陵带回来，让人家给偷了一下子营，广陵也没进去，正在走投无路，接到吕布这封信。
1: 玄德笑，立刻把俩兄弟找来。哎，云长、翼德，你们看，我说吕布怎么样，还有点情义吧，现在这不是吗？来信接我回去，并且在信中说了他并没有伤害我的家眷，而且还派兵保护，现在咱们正没地方去呢，回徐州吧。
2: 翼德一听，不能回去。
1: 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无义之人，说不定啊，他要把大哥你给害了。
3: 三弟不能，吕布绝不能这样绝情无义。走吧。
0: 玄德苦劝着，这算把人马带回来。还没等进徐州，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了取信于玄德。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跟玄德就说了，说吕布一进徐州，派兵把守咱的宅门，怎么怎么回事，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
1: 玄德一听挺高兴，跟两个兄弟商量，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
2: 张飞不去，我不去。要去大哥你去吧。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
1: 玄德一听，那你别去了，我带着你二哥去吧。
0: 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
1: 吕布接出帅府，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吕布啊，先和玄德表示一番歉意，说我来到徐州这儿不是是占领来了，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酒后他伤了人，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所以我在这儿代管这么两天，可能得罪了三将军，您这不回来了吗？哎，物归原主，徐州还是您的。说到这会儿，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印信兵符捧过来了，吕布往手里捧这些东西，他可不往前递，就在这捧着。那意思呢，这叫趟子车一让，那话连嗓子眼都没过。

刘备还看不出来。哎呀呀，凤仙兄啊，说什么这徐州我也不能要。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因为玄德才疏学浅，我没有这个本领，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仁兄，你这不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你就长期看下去吧，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仁兄一定不忍的话，我到小沛去，备愿做奉先兄之一。就说我刘备啊，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哎呀呀，玄德公如此谦让，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来，白酒。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吕布是白酒款待他们兄弟。吃喝完毕之后，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气得张飞暴跳如雷。玄德一再劝他，二位贤弟，我们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吧，就是暂且在这儿忍一忍吧。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所以说叫屈身守份以待天时。关张就明白了，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那玄德不是池中物，那不是一条小鱼儿，那是一条鱼，可是他到不了海里，什么辙也没有。这么说吧，刘备到了小沛，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哎，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军需啊、马匹往这儿送，也算不错。刘吕两家和好了，把袁术气得够呛。袁术一想，哎，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根本没打起来，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不行，我还得找吕布。旁边他的谋士一听，您还找吕布干嘛呀？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您不知道，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袁术一听，那不要紧呢，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这不行吗？不用了，我看呢，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等他战胜庐江回来，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撒出去逮谁叫他咬谁得了。嗯，言之有理。正说到这儿，有人来报，孙策已经取过了庐江，是得胜而归。袁术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品尝白酒，我要大宴文武。功夫不大，把酒菜摆好了，袁术官袍带履收拾整洁，打里边出来，走上厅堂，刚一入座，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啪，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呵，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身高在七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面如晚霞，红中透紫，眉似刷漆，目如朗星，三山德杯，四方阔口，大耳有轮。别看十七八岁，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古代年间的人是二十八岁就留胡子。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中英倒挂，身穿紫缎色真袍，海水江崖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哎呀呀，银南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个个的双挑大指，暗暗称赞。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大将孙坚。当然像了，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孙伯符。《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就是孙刘。

0: 曹三家之争。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
1: 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得了一颗传国玉玺。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孙坚打了个败仗，吃了亏了。回了江东，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报这个仇不可，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这仇没报成，中了人家的埋伏，倒把命搭上。孙坚有两位夫人，吴夫人是亲姊妹，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孙策孙伯符，次子孙权孙仲谋，三子孙毅孙叔弼，四子孙匡孙继佐。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孙朗孙早安，姑娘孙仁，就是那位孙尚香。孙坚又过分了一个儿子孙韶孙东篱。孙坚死了之后，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应该他重看孙策吧？不的，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他不重用他。这次孙策出生入死又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袁术还和往常一样，一不加封，二不奖赏，端着个臭架子在那一坐。哎，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那架子端得越圆，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他越草包。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说怎么取的庐江城，他听了听，点点头，嗯，很好。吩咐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
0: 在殿堂外边弄个小桌，
1: 这倒好，单拉一席。孙策坐这儿了，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
0: 就在大堂台阶下面那站着。
1: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互相看了看，都把头低下，脸上也挂不住。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喝着酒跟咽药一样，喝两杯的不吃了，站起来跟袁术告辞。袁术一看不喝了，少喝点也好，小螃蟹不下酒啊，回去歇着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大将，他拿人当小螃蟹。孙策回到屋里，越琢磨越憋气，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越哭越伤心。他是一员猛将，他那哭不是偷气，哎，有泪无声泪之气不是吗？在那偷偷掉眼泪，他不是，他要哭就哭个痛快的，哇这么一声，跟下暴雨一样，把外边军校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天，这怎么了？这是将军怎么哭了？刚要去找那几位老将来劝劝，就听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怎么回事？这东角门外边进了一人，他拉着鞋，手里拿着把小扇，乐呵呵的。这几个军校一看认识，是朱军师，此人姓朱，名智，字君礼。朱智朱君礼站在门外听了听，他问着小校，是孙策孙郎在哭吗？
2: 啊，正是。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
1: 哦，他哭了啊，哈哈哈哈。小校一看，你什么人性啊，我们孙郎哭了你怎么乐了？带我进去劝劝他吧。朱智就进屋了，孙策止住了悲声，孙郎你哭什么呀？
2: 哎，先生，
1: 我投袁术啊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吗？孙策把这经过一说。
2: 好好好。
1: 朱智朱军礼摇了摇头，这算得了什么呢？

0: 离开他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他去借点兵马，说把母亲接出来。现在刘瑶已经占据了曲阿，必然加害他们母子。你说你去接母亲，他没什么可说的呀，他能借给我人马吗？那怕什么呀，不借咱们想个办法。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古代年间那个质啊，就是抵押品，押那儿。孙策一听，朱先生醒啊，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汉阳先生，那这玉玺给他，他就能借人马？嗨呀，你只要把那给他借多少他都借给你，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他都想疯了。这路人不琢磨别的，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他手下有个谋士，姓吕，叫吕范，吕子恒，是我的朋友，我叫着吕范一块跟你回江东，还得自己打天下去。哎呦，多谢先生。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开始一说借兵，袁术有点二了八当的。借兵？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袁术眼睛都红了，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他赶快拿起来，孩子，借点人马倒不难呐。这玉玺呢，本当我不留下，你还把它带走，可是你岁数太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带着你身上不方便，好吧？我借了你精兵5000，骏马2000匹，刀枪帐篷随你挑，再给你拉些粮食，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赶快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在外面耽搁，也就是了。玉玺呢，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再还给你。孙策道了一声谢，就出去了。孙策刚走，都治和吕范来了。都治就问，将军，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
1: 对呀。
0: 您借给他了？
1: 借了。
0: 借得对。
1: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的，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
0: 怎么不能啊？嗨，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这小伙子没有心眼儿。您要不放心呢，这么办得了，您让我们俩跟他去，明着做他的谋士，暗中我们监视他，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
1: 哎，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你们两个去吧。
0: 好嘞。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连炕席都卷走了，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第二天要起兵了，袁术亲自来给孙策践行，给了孙策5000人马，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刀枪越眼盔甲鲜明，人欢马跳，告诉他捡好的挑吗？孙策要上马了，袁术拉着他的手，你年龄太小了，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带这么多的兵，这怎么能行啊？我封你为铁扣将军。孙策道了谢，飞身上了马，一声炮响，直奔曲阿。这人马走的中途路上，突然遇了雨了，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孙策由程普、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进了客厅，孙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特别的书非常之多。
1: 哦，
0: 孙策一想，这位学问不小啊。他们落座，洗脸漱口，喝了杯茶，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程普告诉他，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孙伯符。管家一听，哎呦，赶忙收拾收拾，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哎呦，孙策一想，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

0: 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不是，给换饭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了酒菜。管家笑呵呵地走到孙策的面前，孙将军，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哦，庄主在哪里？孙策挺身站起来了。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巴拉这云龙这一条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他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威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逍遥裳，掐金边走银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鞘，银吞口，银兽面，银饰卷，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银风之摆。此人进的门来，给孙策施了一个礼，以通名姓，他姓周名瑜，字公瑾。坐下一叙谈，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啊！越谈越投机，两个人就此结拜，拜了兄弟了。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策为兄，瑜为弟。周瑜愿意尽散家财，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第一位家住彭城，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第二位家住广陵，姓张，名宏，字子刚。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周瑜告诉孙策，您不是去打刘繇吗？您就从正面打他，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您可要留神呢。孙策一听，留什么神呢？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此人复行太史，单字名慈。孙策一听，这人厉害的什么程度？比我怎么样？哥哥，要比您呐，反正这么说吧，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你稍不注意，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孙策可有点不服，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刘繇知道了，这刘繇是谁呀、啊？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啊。做过扬州刺史，让袁术把他赶跑了，赶到曲阿来。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他能不打刘繇吗？打跑了他之后，这曲阿不就归了孙策了？刘繇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领人马迎敌，兵驻神庭岭。这神庭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刘繇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扎下大营之后，孙策就打听说，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有人说有啊。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程普、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哎呀，听说孙郎啊，这是打仗啊，您怎么去降香啊？如果人家刘繇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到这儿一看，还真没什么埋伏。孙策捻了一股香，心中暗暗主告：光武大帝，你要能够保着我报了复仇，我是重修庙宇，再塑你的金身。捻完香之后，从庙里出来，上了马。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哎，几位啊，咱们上那刘繇大营看看去不行吗？”这几位一听，什么什么，上人大营那儿转悠去？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就这么七八个人，那不让人抓住啊？不能，走，你们跟我去看看。说着一撒马下去了。刚到山下，只听一阵马走栾林声，由孙策对面飞来一将，立马横枪挡住了孙策的去路。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新昌路到 G110 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8回破刘繇，孙策顶江东。
4: 孙策把人马扎在神明岭下，他跟人一打听啊，说神明岭上边有座关武庙，孙策要上关武庙去降香，程拱、王盖几员战将不放心，他们保着孙策到了关武庙焚香之后，迎打庙里出来。孙策说要上刘繇大营去看看。哎呀，程拱、王盖一听，那哪行啊，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深入人家的营寨，要定了人家的埋伏可怎么办呢？孙策说不能，咱们去看看就回来嘛。他一磕马的孙虎颤下山了，程普、黄盖在后边跟着。孙策的马刚一下山，就被人家探报给发现了，马上就报进了中军帐。刘繇这么一听，什么有人窥探营寨？这是什么人啊？这探报一听，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赤金冠。赤金冠，哎呦，刘繇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当时那时候，武将之中戴赤金烈焰冠的只有江东文虎孙坚。说孙坚死了以后，就把这顶冠给他儿子了。甭问，来的这人准是孙策。我的个天哪，他的胆子太大了，就这么几个人敢来窥探我的大营，来，你们一股声战。什么？旁边过来一员小将，元帅何必惊慌？小小子孙策有什么惊人本领？我将不才将他捉来面见元帅。还没等刘繇下令呢，这人啪被真拳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下马，杀出辕门。他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枪一看，对面十几个人呢，不知道谁是孙策。他问了一声：“嗨，你们里边谁叫孙策？马前扎花。”孙策注目一看，嚯，这小将好冲啊！就是一人，一兵一卒都能干。看他这个年龄和自己相仿，个头也差不多。这小将身不身面似银门，两道剑眉斜插入地，一双虎目扫薄森林，头上戴青铜盔，中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举鹰矛，上绣金龙探照海水江崖，护心镜冰盘大小，大红的滚兔，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在手里托着一杆炼银枪，身后边背着一只短把冰铁戟。哎呀呀，我得问问他，来将黑，哼，太乙石

0: 回想起来，我兄弟周瑜跟我提过，说刘瑶手下有一员猛将太史泽，这人特厉害，告诉我了，我跟他动手的时候不许有丝毫马虎大意，如果要是大意一点，我就得让他把我打了。
1: 就是啊，
0: 他看了看太史慈的胳膊，瞅了瞅自己的膀臂，这胳膊比我粗不了多少，看他那个头也不见得比我高，他能有多大力气？心特想着上下一阵打量太史慈，把太史慈看得直发毛，心说这人什么毛病，他不说话瞪俩大眼睛，一个悬着我悬什么呀。嘿，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你们谁叫孙策？
1: 孙策也没理他，不慌不忙的一抬腿，用咬灵环得胜都咯噔一下，把枪就摘下来，往胖子头上这么一压。
0: 哎，你找孙策干什么？
1: 我来捉他。
0: 就凭你？你俩也不是我的对手。
1: 哦，
0: 太史慈这才明白，敢这就是孙策呀、啊！哈哈，太史慈打量了打量他，又往他身后看看，城府黄盖那些人。
1: 嗯，
0: 你可以把你手下那帮人全叫过来，我都不怕。
1: 少废话，你撒马过来！
0: 太史慈拎枪就刺，孙策是举枪急驾相还，两匹战马一打盘旋。这二位小将就在这杀起来，
1: 城府黄盖也不敢过去啊，为什么呢？感情刚才啊，孙策悄悄冲他们摆了摆手，不许他们上前，他们只好在那看着。再说刘瑶也在大帐里出来了，站在袁能那儿瞅着。这两员小将打得有意思，两边啊没有号鼓之声，也没人纳险，光是他们两人在这打，只听马走轮铃的声音。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打了五十几个回合。太史慈一边跟孙策交着锋呢，他一边偷眼看程普他们。太史慈心想，孙策带着不少人呢，一会儿这些人一看孙策打不赢我，他们不得过来帮他，那我怎么能把孙策逮住？我得把他吊开。
0: 对，他一边打着一边跟孙策商量。哎，孙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噌，照孙策咽喉来一枪，孙策的手中枪啪一下，一个躲草寻蛇，把太史慈枪给封出去。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看这人太窄了，我这马跑不开，咱俩找个宽敞地方，你敢去吗？
1: 孙策一听，还有比这宽敞的吗？哪儿我都敢去，
0: 只要你敢在前面领着，我就敢跟上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说了一回马天意不坐就完了，太史慈跑了，孙策一串风筝声随后就追。
1: 咱俩聊天的，打着打着怎么走了？
0: 我说这不行，咱们得过去看看你啊。
1: 咱俩聊天的，打着打着怎么走了？
0: 我说这不行，咱们得过去看看你啊。
1: 对，
0: 这几员将从后面追，没追上，两员小将把程普他们落得好远。太史慈跑了一段路，一看在这山梁的半中腰啊，有这么一块平地，这可能是哪个农户家这么个产业。太史慈白马叫着，回过头来，孙策，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1: 孙策一看这地方可不赖，
0: 好，你可多加小心，砍枪吧。俩人接手又打上了，
1: 这更肃静了，连看热闹的都没了。
0: 又打了五十几个回合，太史慈一看，孙策的枪法可太厉害了，一点漏都没有啊！这条枪像出海金鱼一样，一点没存，二点一，三扎梗散四分金，不管是哪一枪，枪枪都是那么厉害。也就是太史慈，换别人早就被他给挑于马下。太史慈一边打着一边纳闷，在使枪的里边，我会了不少了。还没见过像孙策这么好的枪法，真奇怪啊，邪了门了。孙策一听，你引子多了什么呀？
1: 哦，
0: 大概他在赞美我的枪法。太史慈，我让你知道知道孙家枪的厉害，你再

0: 赶一个精兵走营，这枪呼的一下就奔太师的左肋来了。太师一看这枪来得可好，他不躲不闪，往前这么一指令，
1: 倒把孙腾吓一跳。孙腾，你看这家伙要干什么？
0: 还有玩意吗？怎么不磕不躲不闪，用身子迎着枪上来了？你长生了不敢站呀，是怎么着？你孙策把牙关一咬，这枪尖就倒了，砰的这么一下，没扎上。只见太史慈在马鞍桥上把虎背拦枪轻轻这么一晃，把这枪尖给闪过来，吭哧的一下，他用嘎着我把人枪给夹住了。然后太子把手中枪里能使了一个横扫千军，照着孙策斜肩带背就打下来。孙策这枪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他这么一抬手，用这左手一个腕底翻云，砰的一下子就把太子慈那枪给抓住。这俩马错不了凳子，马也有心呢、啊、还没打过这样的仗呢，怎么这么别扭，脚着浑身那么皱别的呢？可不是吗？这俩进不磕，飞虎颤也不踹风筝绳，两匹马啪啪啪就在这打磨呢。两个人用足了平生的力气，像拉锯一样，这谁都想把枪夺回去，把对方刺死，可这枪谁也夺不过来。拉过来扯过去的，这时候程普、黄盖他们从后面小山梁绕过来。这几员将还没等绕过来，就听这平坡一带，程普吓了一跳，干嘛呢？我们孙郎跑这儿砸夯来了。一瞧，嘿呦，俩人互相抓着枪，谁也不放谁，就在这一瞬间，听咔啪这么一声，枪断了，两颗枪成四节了。紧跟着砰一声，这怎么回事？孙策、太史慈能马上全摔下来，这两匹马顿时觉得身上挺轻松啊，不打了二位，那行了，我们溜达了。两匹马信马由缰走了，这二位顾回来了，你惊我，我惊惊你，就在这地上滚起来了，冰灯当当劈着啪的都是一个晃的劈了啪。程普、黄盖一看呢、啊、全乐，这哪是两军作战呢、啊、这打死仗呢、啊、这是。太史慈就是在孙策说他不松开，孙策拽着太史慈也不撒手，帽子也打掉，甲也裂开，战袍也撕，四班大战也扯断了，还是孙策手快呀，砰的一下由太史慈后背就把那短戟撤下来。太史慈吓坏了，我的戟要是冲了去了，太史慈将城人手就在孙策身上划了，什么也没划了着。这孙策既没大将兵，也没宝剑，把太史慈给气的，这家伙多狠啊！你说他什么短兵器也不带，你这个小孩子，你没带短兵器，你生什么气？太史慈顺手这么一划，把孙策的帽子抄起来。这时候孙策俩手捧着他那短戟，照着太史慈分心就撤。太史慈一着急，这怎么分怎么躲呀，没有兵器往外封，躲闪也来不及了。太史慈咬着牙关，瞪着眼睛，用这帽子帽子推着几个，这几一下是那帽子只能给扎进去了，把孙策给疼的，哎呀，我们干活了。太史慈他气呀，这时候你还顾你这帽子呢，你真行啊，两个人你来我往，一个人举着帽子，一个拎着戟，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太史慈猫里一个空，使了一个百刃腿，嚓一咬，把孙策手中戟给踢飞了，自己把帽子也扔了。咱们用拳脚吧，太史慈猛的一下在双拳，咱们一轮使了个双足撞耳，奔孙策的太阳穴就砸呀。孙策用了个野马分鬃，把太史慈的双拳给分出去，紧跟着一个黑虎掏心，砰的一下就奔太史慈打来。太史慈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了个金丝缠呢，紧跟着一个反扫弹，嚓一腿正扫在孙策的双腿上。孙策借机会一个恶虎扑食，嘟的一下就扑在太史慈身上，咣当俩人二次摔在地上，叽里咕噜又在那滚起来。这次咕噜完了起来，俩人站那儿一看呢，

0: 都差点乐了。
1: 为什么呢？俩人这衬衣呀、都撕得一条一条的，各自叉着腰瞅了瞅对方，还全没服。这公子城主王战一看，我说咱们过去帮孙郎的忙吧，要不然呢这账算没头了。还没等几员将过去，当啷一声炮响，卢伟带着人马过来，太史慈落身往回去跑，赶紧去找战马去了，抄了一匹战马，抓住一抽枪回来。孙策也往回跑，找自己的马，找不着了。怎么马呢？程普一看您请我这个，他一分身上了程普的坐马，提枪过来，俩人接茬又打上了。所有的这些观众的这么一看，这什么形象？这是浑身的衣服叮叮当当的，盔也没有，甲也没有，就这么打呀。好家伙，打得还真凶，战了三十几个回合。这时候突然间云生东北，雾长西南，听咔啦一声雷响，哇，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呀、那盔甲在身的人还可以在雨地里站一会儿，孙策和太史慈受不了了，就这身衣服让雨这一浇，一个个跟水晶似的，这仗还怎么打呀？云楼一看，赶快鸣金撤退，嘡啷一棒锣响。太史慈一看，完了，要不是鸣金呐，我就把你孙策挑了，让你这颗手机在脖子上多长一夜吧。太史慈说着往回一拨马，临回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海底寻针子儿，用枪把孙策那赤金烈焰冠给挑走了。孙策一看，啊、怎么他回见还把我帽子烧了去了？哎，你这儿有东西啊！孙策由马上跳起来，拾着他那短戟回了营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孙策吩咐：“哎，用一根杆子，拿绳子把太史慈那短戟给拴在那杆子上。”然后他告诉程普，找300名大嗓门的人，冲着那刘瑶大营里嚷嚷，说这短戟就是太史慈的手臂。好，这300多人挑着这台小戟就跑到刘瑶大营门前来，冲着营里喊呐、我们孙将军已经取了你太史慈的手臂。太史慈在大帐里一听，微微一笑，那短戟能代表我的手机吗？真正代表手机的倒是这顶帽子，拴上，咱们找500人跟他喊，好吗？两军没开战呢、两边有这么多人先嚷嚷一通，这边说挑的是孙策的手机，那边说是太史慈的人头，嚷嚷完了之后，孙策这才出马，太史慈来迎战，两个人又打到一处了，刚战了40几个回合。就见刘瑶这个队伍里边啊，那个旌旗有点乱，紧跟着刘瑶那边就筛锣，锣筛的也慌，就把太史慈给调回去了。连太史慈都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明军收兵了，你就不能打了？孙策只好也得撤兵。太史慈回到镇上来，就问刘瑶：“主帅，您这怎么了？眼看着我就把孙策挑死了。”怎么这树山一回来？刘瑶一听，嗨，太史慈，你不知道啊，咱的老家曲阿丁了，周瑜周公瑾率领1少人马已经攻进了曲阿，家都没了，咱还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赶快回大营商量商量去吧。赶上谁都怕端老窝抄后路，孙策也知道周瑜杀进了曲阿，这时候张昭啊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孙郎，这个机会可太好了，现在刘瑶是无心恋战的，今天晚上您就前去劫营，一定把他杀得大败而逃。孙策一听，先生正合我意，天之二国。孙策把人马就带出来，悄悄地来到刘瑶的大营前一看呢、刘瑶一点防备都没有，还在大帐里边毛着个腰耷拉着个脑袋在那算呢，这曲阿丢了咱们怎么办？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孙策带着人就杀进来，一下子把刘瑶杀了个落花流水哟。太史慈本领再大也不行了，他是东挡西杀，左右冲突，最后身边只剩下10几个人，也找不着刘

着了。太史慈只好打马扬鞭投景县去了。孙策获得大胜，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粮食得到无数。他仗德胜谷回营，这一仗是打到天明谷，这可称得起是个大胜仗。刚回到大营来，有人来禀报说刘瑶后边上来一股子人马来接应他，是他手下谋士泽荣。刘瑶与泽荣合兵一处，已经是占领了牛渚山。他一方面准备抵挡主公你，另一方面想把许娥生回来。孙策一听这岂能忍得呀，他立刻起兵奔牛渚山就杀来。有人禀报刘瑶说孙策追来，刘瑶现在有点发傻，太史慈也不知道哪去了，这孙策这么厉害，谁能敌得了啊？他手下有两员战将，哎呀元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常事，孙策的败本事大，他是偷影不怎么光彩，今儿他不来了吗？两军阵前我们要取孙策的首级。你瞧，刘瑶一听还真有横人，他一看正是他手下两员战将于毅、樊能。二将多加小心，孙策可不是等闲之辈，哎，我取孙策首级呀，那就如探囊取物。说完了，他领着3000人马杀出了大营，打领阵队员。孙策催马到阵前看了看，心说你们还有太史慈吗？还有能敌敌我孙策的吗？你们催马就过来，通说明镜之后举刀就劈。孙策哪把他放在眼里，二马一盘旋，只走了2个回合，孙策轻轻的一抬手，啪的一下就把他大刀给磕飞了。哎呦，于毅就觉得虎口发麻，脸膀酸痛，他拨马要败，哪里走？孙策一抬手，砰一把就把于毅的判甲套给抓住了，噌的一下由打马上把他给提了下来，往肋下一夹，然后拨马回阵。樊能一看，我这怎么回事啊？我这兄弟怎么像包袱似的让人给夹走了？这回去见主帅刘瑶怎么交代？呆孙策把人与我留下，这一踹蹬蹬绳，叭叭叭叭叭，写后边就追上来。是越追越近，眼看马头衔马尾，追了首尾相连，孙策连头都没回，没理这茬，就像后边没人一样。你说把樊能给气，孙策你也太狂了，后边上来一员大将，你连搭理都不搭理，我捅死你得了。他把手中3尖2刃刀这么一拖，他悄悄的要暗算孙策，那刀往前这么一伸，使了一个毒蛇出穴，就奔孙策的右边软肋刺了来。孙策阵脚上的那些官阵的是干什么的，看得一清二楚啊！好多人一起喊呐，孙能小心，后边有人暗算。这时候那刀离孙策呀还差了一寸来远了，只见孙策左脚一踹蹬蹬绳，右腿一敞裆，推着盖一点飞虎颤，里为裹外为胸，啪往旁边一休这马，他大吼了这么一声啊，就这嗓子整个在樊能头上响了个炸雷一样，吓得樊能浑身一哆嗦，哎呦我的天哪，扑通由马鞍桥摔下平川，当时咽气吓死了。孙策催马回阵，来到阵脚，扒在肋下夹着的鱼泥往地上这么一扔，大伙一看鱼泥早已经气断身亡。好家伙，孙策在阵上吓死樊能，杀死于毅，从此人称为朽霸王。刘瑶当时大败，孙策带领兵马由后边追杀，杀的刘瑶和他的谋士泽荣只好去投刘表。孙策收刘瑶败兵无数，孙策和大获全胜。

0: 人也多了，兵也多了，粮草也多了，事派可也大不一样了。他是昼夜操练人马。就在这同时啊，孙策想起太史慈来，他马上派人打听太史慈的下落。哎，真把太史慈下落打听着了。太史慈现在在哪儿呢？在泾县。可把你找到了。孙策立刻和周瑜合兵一处，兵发泾县，要捉拿太史慈。
1: 太史慈自从到泾县之后，他招兵买马，现在已经招了2000多人，他准备和刘繇合兵一处，再和孙策决一死战。现在听说孙策领人马来捉他来了，太史慈倒挺高兴。好，孙策，这回是你自己把手机给我送来了。孙策的人马来到泾县，离城20里，扎住了大营。孙策和公瑾商量，太史慈这员战将太好了，我想把他生擒活拿。贤弟，你有什么妙策没有？公瑾一听，微然一笑，捉拿太史慈太容易了。你别看他手下有2000多人，他招的这些兵马呀，都是一些游民，是不懂军事。你让他整天怎么排兵啊、布阵呢、他不会。而且这些人心还散还乱。咱们这次和太史慈打，不跟他单人独骑的较量，咱把泾县包围起来，狠狠地往里打。太史慈这些人马是不战自乱。最后呢，这城里就剩太史慈自己一个人了，他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定是弃城而走。咱们把南北西三门都给他堵住，东门给他留着，然后在路途上设下陷马坑，太史慈可擒。孙策一听，按计而行，马上就把泾县给包围起来。这通打呀，果不出公瑾所料，太史慈手底下这些兵啊太康了，不经打枪也扔了，刀也撇了，抱着个脑袋满是乱窜。太史慈是怎么催动也不行啊，最后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只好弃城而走，由东关就逃出来了。走到半路上，咵的一下连人带马落在陷马坑中，让人家孙策给擒住，十分所绑，绑到大帐。孙策一听说把太子都捆来了，他是接出帐外，把捆的武士全给轰开，伸手把太史慈的绑绳给松开，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太史慈披上，然后让到大帐。这一训禅，两个人很亲密，这叫打出来的交情。孙策还问呢，太史慈将军，咱俩在山坡上那碰打，如果说我还手不利，你能不能一下子把我刺死？太史慈一听啊，呵呵，孙策将军，那还真说得定。说到这儿，俩人全笑啊。太史慈就归顺了孙策。孙策先派人由曲阿把母亲弟弟妹妹接出来，然后他率领着人马是许无俊、德抹林、战家兴、周瑜等。大败严白虎，尽得江东61州，那真是谋士如云，武将众多，兵广粮足，万民皆呼孙郎。如此小霸王，声威大振。孙策一方面上表朝廷，一方面联合曹操、曹孟德，然后又派专人去找袁术，讨还全国玉玺。这颗玉玺还能要得回来吗？
2: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么我读了。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 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 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

0: 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四月天里万物复苏，云南各地菜市场里的青蚕豆和嫩豌豆都像春天本身一样清甜，称上一捧带回家现剥壳，再从阳台挂钩上取一块老腿切片，而这一锅随意炒出的火红嫩绿好滋味，已经在无数云南家庭的餐桌上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2: 四月天里万物复苏，云南各地菜市场里的青蚕豆和嫩豌豆都像春天本身一样清甜，称上一捧带回家现剥壳，再从阳台挂钩上取一块老腿切片，而这一锅随意炒出的红火嫩绿好滋味，已经在无数云南家庭的餐桌上传承了一代又一代。和其他产地的火腿一样，云南宣威火腿也是为保存肉类过冬而发明的传统腌制食品。不过宣威火腿不仅是寒冬里的年节菜，与时令蔬菜相搭配起来也总有惊喜发生。浙江金华火腿被认为是中国火腿的始祖，传说这种火腿是北宋抗金将领宗泽在行军途中为保存肉食而发明的。和金华火腿的起源相似，宣威火腿虽然不是行军粮，但最初也是屯垦军队的伙食。明初征南大军平定云南后，大批军队先行进入云南进行屯垦开发，其中不少军士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他们把家乡保存肉类的腌制工艺带到了屯兵重镇宣威关。之后明屯入滇，到此安家的移民们也开始大规模种植粮食和饲养牲畜，越来越多的肉类需要保存下来，火腿制作工艺也因此开始广泛派上用场。制作火腿的材料很简单，必要的只有猪和盐，但在宣威，不论猪还是盐都受到了山地的恩惠，因此制作出的火腿有着别致的风土之味。宣威火腿的独选猪种为乌蒙山区特有的乌金猪，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类似，这种山地猪的驯化路径更短，仍保留有与祖先野猪更相近的基因。和外来种的大白猪相比，乌金猪体型小且体脂低，此外高原山区的养殖方式也影响了乌金猪的肉质。当地猪农通常半放养式饲养幼猪，白天让他们在山野自主啃食饲草，夜间回栏再用玉米和土豆等粮食给他们加餐，饲养满至少12个月龄后，在出栏之前进行圈养增肥。因此这种善于山地运动的小猪身材匀称，周身肉质紧实，尤其是两条肌肉健美的后臀腿，是用来制作宣威琵琶火腿的上等材料。河谷、山道和马帮给宣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盐，雪白的井盐点化了肥瘦适宜的好腿，并使得辣味肉香得以长久保存和转运。到清朝时，云南省内的官道更加通达，马队把滇中出产的黑井盐运送到宣威，并转到贵州等邻省，品质高、名声响的黑井盐成为了制作宣威火腿的专用盐。黑井盐与宣威火腿互相加持，美名一同在西南地区传播开来。如今的宣威火腿则用加点的山地矿盐来腌制，保护健康的同时仍留有来自大山的盐盐风骨气息。云南北部的山地农家

0: 红白好肉，火腿的制作历程也就正式开始了。红白好肉，火腿的制作历程也就正式开始了。制作宣威火腿的工艺质朴又精细，每一个步骤都没有太多现代工业技术介入，同时却按照严格的传统讲究来步步执行。制作宣威火腿的首选部位是后腿，宣威火腿形状美观，浑圆的臀肉外加前身的腿蹄，整条腿形似乐器琵琶，因此也有琵琶腿的美名。不过漂亮的琵琶腿并非生来如此，在制作火腿时，首先要挑选约9至15公斤的后腿，初步切割去除碎肉和筋膜，并修整出流畅的线条，之后上盐腌制，要先后进行3次揉搓上盐和3次堆压，再把经过盐渍后火腿叠放压实，一层一层堆放翻压，以使火腿受力均匀，排出淤血。在把火腿挂起风干之前，还要再对火腿进行一次洗晒整形。这次整形的关键是把火腿平铺，压出腿型丰满的板正形状，并把腿蹄部位矫正成一条直线，这时琵琶腿就已初步成型。之后是上挂风干和漫长的发酵阶段。家庭制作一般会把火腿悬挂在屋檐下背阴的走廊上，小作坊有专门的仓库楼，而像宣字火腿这样的大厂家甚至还专门开辟了冻窖来储藏和发酵养火腿，颇有与法国红酒窖异曲同工的精致排场。制作火腿的流程里藏着许多农家生活经验。冬至前后开始腌制火腿，寒冷的气温和干燥的空气有利于鲜肉脱水，而储藏发酵火腿的重要时间节点也基本都按24节气来走，譬如清明时节要防止春风吹裂外皮，端午之后要开窗通风避免受潮，中秋是一个收获的节日，经过将近1年储藏发酵的火腿到此时也基本成熟，再经过一个冬季的酝酿，腊月里新打开的火腿即将成为春节年夜饭上的一口浓郁团圆味儿。
1: 对肉食爱好者来说，腊肉应该是湘西最值得期待的美味了。腊肉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传承的美食，每年熏烘腊肉可谓是无数年遗留的习惯，就这样在故乡成为一道美丽风景。
0: 如果从地图上寻找湘西，找到的一定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仅是一个小范围的行政区划，可视之为小湘西，而另一个更为辽阔的湘西概念则涵盖了整个雪峰山以西的传统湘西地区。它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还包括邵阳市、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共39个县市区，是名副其实的大湘西。一个世代与山林为伴的湘西人，知山才是他日常的功课。山中所有的物产皆可视为自然的馈赠，人们怀着恭敬的心采收留取，很少滥用。比如雪峰山的药农上山采药前必定要向焚香祷告，保证自己上山后不采幼嫩植物，不捕杀幼鸟幼兽，采10颗药要留3颗云云。人们很早就知道要遵守自然法则，方能生生不息。经历了一冬的蛰伏后，在立春后的第5个戊日，大山行转，雪峰山几乎每条田埂上小溪边都长满了绿色的蒿草，这种小草沿

直平平，然而却是苗族人的心头好，因为这是设饭的重要原料。戊日属土，在湘西，这一天是祭祀土地菩萨的日子，全家老少会齐聚一堂，用设饭犒劳土地神，祝祷年景顺利，五谷丰登。整个仪式让人重拾对神灵大地自然的敬畏之心。设饭制作并不复杂，把蒿草洗净剁碎，揉进苦水，小火焙干，然后与腊肉、艾蒿、野蒜、荠菜等辅料掺和糯米，在灶上蒸煮而成。从前设饭是家庭的独有食物，各家都有不同的口味，如今在网上也能买到真空包装的设饭了。初春时节，山中最早开花的是山姜子，满树鹅黄的小花清新了山谷，它的果实也是幼小的，形如花椒，因为富含柠檬啜，所以散发着柠檬的气息，介于花香与果香之间。人们采摘回去和菜籽油一同熬煮，就会得到一罐气味芬芳浓烈的山姜子油，平时吃粉面时放一点，再加剁辣椒，风味十足。等到腊月，天气越来越冷，就到了宰杀年猪制作腊肉的时候了。人们除留下一部分新鲜猪肉过年吃以外，将剩下的切成三五斤大小的一条，擦抹椒盐粉后装入大缸腌制。湘西腊肉宽度都是有标准的，太窄留不住水，太宽腌不透，所以3到5厘米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来的经验。7、8天后，将腌制好的肉条悬挂在火塘上熏烘，肉条下置一烘笼，暗火燃着茶壳、橘皮、松果、谷糠、百叶等，烟气袅袅。数月的熏烘后，肉条变得油中透红，红中透亮，不见烟灰，颜色更加好看。于是可将腊肉贮藏起来，或藏在谷堆、谷壳中，或藏在稻草、锯木屑里，或挂在通风干燥的壁板上。传统腊肉一般在农历冬至到立春这段时间加工，此时湘西地区气温和相对湿度较低，有利于微生物生长，也有利于腊肉的干燥。烟熏烘烤不仅能保证肉不会变质，还会形成腊肉特有的烟熏风味和色泽，微生物会在肉的表面生长，产生微量的乳酸和蛋白酶，从而分解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风味成分。当肥肉变成金黄色，瘦肉变成亮黄色，腊肉特殊的鲜味就生成了。在湘西，苗家、侗家对酸味均无比热爱，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侗族人民甚至连腌肉腌鱼也要制成酸味，他们将土猪肉和塘里的土鲤鱼宰杀后抹上粗盐，外面再裹上蒸熟的糯米饭，放入坛中封好。糯米在腌制过程中开始发酵变酸，鱼肉也渐渐酸了起来。封存半年后，鱼肉便可做到开坛即食，不需下锅烹饪了，吃起来并无腥气，反而是酸中的鲜甜充盈口腔。对于许多外省人而言，这是一道有点挑战性的美食。湘西地势高拔，寒湿时节居多，有的人家火塘终年不息。湘西土家族的乡亲们非常喜欢吃锅子，他们谓之炉子菜。通道侗族除夕之夜守岁，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而最著名的锅子，当属张家界名吃三下锅。咕嘟咕嘟作响的传统锅子，在整个武陵山区都极为普遍。人们似乎不在乎吃什么，更在乎围坐炉火前集集一堂。食物必须冒着热气，锅必须是火锅。
无论荤素

0: 锅炖了，糖火不息，宴席不止。这种看似粗暴简单的方式，恰恰能带给山地人们无限的温暖与快乐。
1: 提到嘉兴的吃，全国人民第一印象就是粽子。不过当你深入嘉兴的街巷，才会跟这里相见恨晚，因为这里的佳肴会让你眼花缭乱的乐不思蜀。
0: 江南名城嘉兴以出产美味粽子著称，久而久之，提到嘉兴的吃，全国人民第一印象就是粽子。不过当你深入嘉兴的街巷，才会跟这里相见恨晚，因为这里的佳肴会让你眼花缭乱的乐不思老家。杏花烟雨，绿肥红瘦的春天，嘉兴人的吃讲的是一个鲜字。吃一口烟肚鲜，用嘉兴老话讲，可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咸肉的鲜是悠远的，五花肉的鲜是明媚的，春笋的鲜，三种鲜味缠绵浸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是赵孟俯和管夫人的情诗那样，你浓我浓，特意煞情多，交织出一个草长莺飞的江南。对嘉兴人来说，春天的记忆中不能没有野菜。当年的野菜马兰头荠菜是在小桥流水畔竹篱茅舍旁，今天已经移居大棚里。不过嘉兴人还是习惯叫他们野菜，毕竟做出来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马兰头或是荠菜，焯一焯，晾一晾，切得细细碎碎，然后或凉拌，或清炒，或汆汤，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就是这么简单。黄梅时节，青草池塘，嘉兴人夏天的吃讲的是一个爽字。麦芽塌饼也叫立夏塌饼，是初夏的标志性美食。麦芽塌饼，米粉中掺了点麦芽粉，糯而不粘，饱满沉甸甸，细腻里略带点色质。用余光中的诗来说，怀着外遇的心情，我一口向最肥沃处咬下。当年讲究的老嘉兴，夏天要吃三鲜三白，现在简化成了枇杷、豌豆和河虾，追求的也还是一个清爽。女孩子这豌豆是一定要吃的，豌豆荚形如眉目，立夏日吃豌豆，据说能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真不真不用管，吃的那是一种心情。八月桂花香的秋天，嘉兴的吃要的是一个香字。林语堂《秋天的况味》中是这样说秋天的：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嘉兴人秋天的吃，就吃着蟹正肥，桂花皎洁。嘉兴人吃蟹要吃九雌十雄，农历九月吃雌蟹，十月吃雄蟹。嘉兴本蟹自是膏肥肉香，鲜美可口。桂花炒年糕，嘉兴人的一蟹自是膏肥肉香，鲜美可口。桂花炒年糕，嘉兴人的一种经典小吃，那真是又甜又香又糯。桂花炒年糕与香椿炒鸡蛋，那是最能体现嘉兴人的风格。桂花香椿多雅，鸡蛋年糕多俗，就是把它们炒在一起，雅的俗，俗的雅，雅俗共赏，皆大欢喜。

0: 冬天，嘉兴人的吃讲的是一个暖字。说到吃羊，多数人还是想到北方人的大口吃肉。湿润的南方，嘉兴人对羊的馋不亚于内蒙古大草原。南方太湖流域湿冷入骨，吃上热腾的羊肉不仅暖胃还能暖心。嘉兴有言，冬天吃了羊少穿棉衣裳。冬天不吃上几回当地养的湖羊，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嘉兴人。乌镇拆骨羊肉一定要吃这一岁的花科羊，新城的刚蒸羊肉带皮吃更具糯感与咬劲儿，赶浦羊肉前腿最佳。嘉兴甚至更有个地方就叫高阳，那里的小羊肉又嫩又滑。要是觉得常吃羊肉太奢侈，那就来碗羊肉面吧。酥羊大面最好，羊肉被剁成二三两的一块块，用稻草五花大绑，用酱油、白糖、黄酒浸淫祭酒，加甘蔗烧、冰糖、红枣、茴香、桂皮，在瓦缸中焖煮到熟极而烂。面条与羊肉分别用一大一小两个蓝边碗盛开，这叫过桥羊肉面。要是喜欢搭点小酒，那就来上二两五加皮或是扇酿，再叫上三五知己，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红泥小火炉，酥羊大碗面，窗外雪花飘，头上细汗冒，呀，人生了无遗憾矣。
1: 霜降养生，保暖从脚和胃开始。有句俗语说，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就是说在霜降进补，对身体是极有好处的。霜降天气冷了，一些肉类比如鸡鸭肉、牛羊肉等都可以吃起来。
0: 气肃而霜降，阴时凝也。霜降时节，水气凝化为白色冰晶，这白色的晶莹似乎在提醒着我们秋时已暮，是时候与秋天做最后的告别了。万物都在准备过冬，你准备好了吗？霜降到来之后，万物纷纷呈现出颓败的迹象。古人说，夫阴气盛则凝为霜雪，阳气盛则散为雨露，这露是润泽，而霜则是杀伐。农谚在此时提醒着我们，一后柴乃祭兽，二后草木黄落，三后蛰虫闲伏。豺狼将捕获的猎物先陈列后食用。柴乃祭兽最早出现在先秦史籍《益州书》中，这以兽祭天便透露着生命的感恩之德。碧云天，黄草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笔下的苏幕遮便是为这草木黄落所写的动人悲歌。蛰虫在洞中不动不食，准备进入冬眠状态，以睡眠的姿态躲避严寒与风霜，弱小的生命也有智慧的本能。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霜降时节，万物都在为过冬做着准备，该飘零的飘零，该潜藏的潜藏。正如郑板桥的那句，山繁就简三秋树，人也该为自己做减法，休养生息，切忌熬夜。深秋时节，吃什么才够养生呢？下面风物君就为大家介绍几款滋补美食。黑沙炒栗，深秋挚爱。街头巷尾，炒栗子的小贩们又忙活起来。家门口炒栗子的大哥拿着铁锹翻动着黑沙，下面的炉火烧得正旺，饱满的栗子耐不住高温，时不时把棕色的外壳冲破。燕京碎石记中就曾写道，十月以后则有栗子、白薯等物，栗子来时用黑沙炒熟，干

0: 异常，青灯诵读之余，不而食之，颇有味外之味。这栗子被药王孙思邈称为肾之果，它味甘性温，能够养胃健脾，补肾活血，算是滋补又美味的大众宠儿。深秋萝卜滋润心田，山东农业处暑高粱白露谷，霜降到了拔萝卜。这其实是因为霜降以后早晚温差大，露地萝卜如果不及时收获，可能出现冻皮等情况。但其实山东人的日常饮食也少不了白萝卜，在这白萝卜之中，皮白而不透者肉味偏辣，只能熟吃，皮色透明肉不辣而甜者可以生吃。这生吃白萝卜的好处多多，不仅可以下气解除腹胀的痛苦，还能入肺，加强肺的肃降功能，可谓是接地气的滋补佳品。霜降吃牛肉滋补肚严寒，霜降时节有不少地方都有霜降吃牛肉的习俗，比如广西玉林。玉林的居民就习惯在霜降这天吃一整天的牛肉，早餐要吃牛河炒粉，午餐和晚餐要吃牛肉炒萝卜或是牛腩煲之类的来补充能量，以祈求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身体强健。牛肉性平味甘，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筋健骨的功效。另外除牛肉外，其实羊肉和兔肉也是与霜降相宜的食物。严寒将要到来，人们身上的衣物也渐渐增多，肥瘦之差已相距不大，热衷于减肥的姑娘是不是可以趁此良机为自己的味蕾放个假，抓紧时间贴贴合伙月票，用脂肪来抵抗即将到来的风刀霜剑。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自己养生小知识，中医认为湿气不除后患无穷，以下四味药直击

0: 系根源，重获轻盈活力。
1: 气候潮湿，空气湿气浓度大，故而身体也难逃湿气的侵害，想昏昏欲睡，身体沉重，肠胃不佳，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子，雀斑加重等等，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中医认为，湿气不除，后患无穷。因此，身体除湿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去湿呢？首先来了解湿是什么。形象地说，湿是身体的垃圾，是粘滞的脏东西。体内有垃圾，必然影响身体整体的健康情况。湿有两种，一个是自然界的湿邪，外湿，另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的湿邪，内湿。外湿从来不孤军奋战，总是要与别的邪气狼狈为奸。比如湿气遇风则成为风湿，驱风很容易，但一旦成了风湿，就往往是慢性疾病，一时半会儿很难去除。现代人贪凉熬夜，不爱运动，脾胃越来越虚，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受到伤害，水湿聚集体内形成内湿。凡有内湿的人，一旦遇到湿度大的环境，里应外合，极易引发身体不适。而且有内湿的人，吃再多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因此，祛湿是调理慢性病、拥有健康身体的关键。如何有效祛湿呢？中医认为，除了自身所在的生活环境之外，脾胃的运化功能才是我们祛湿的根本利器。因为脾胃虚，湿气才能产生，所以杜绝湿气生成之源才是关键。而四神汤就是健脾祛湿的名方。四神汤是中医著名的健脾祛湿十方，其中四神是指薏仁、莲子、山药、茯苓。注意，四种食材的比例是1:1:1:1，约每味20克左右。这四位神仙汇集在一起后互相补益，制成的汤水对人体具有健脾、养颜、祛湿、降燥等诸多益处，几乎发挥出了无敌的功效。四神之名当之无愧。四神汤的传说，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随侍在旁的四位爱臣由于日夜操劳，加上舟车奔波，水土不服，因此相继病倒，连御医也是束手无策。不久，有一道人帮他们开出了莲子、薏仁、淮山、茯苓等量炖猪肚的药方。四位大臣服下这药方之后，没过多久就痊愈了。此后没有官员南巡，皆以此方炖煮食物养身。久而久之，此方便以四神汤为名在民间广为流传。当这药方传到台湾之后，由于不清楚四神汤的由来，并且神和神的台语发音相同，因此以讹传讹而成为四神汤。四神汤以甘平为主，甘能治水，故能健脾和胃。山药以补虚为常，茯苓以祛湿为常。薏仁有化湿之功，又能清热，因为湿酒会化热变成湿热，薏仁最擅长清湿热。莲子养心安神为首功。四神汤里不但有茯苓化湿，还有薏仁来清热，薏仁还能把湿气转化成津液，又有山药莲子补虚，且能镇水，达到安神之功，使湿气不再为害，从而整体调理身体，达到健康。整体功效，祛湿清热，健脾养胃，美白皮肤，补益心肺，调肝固肾。四神汤的食谱：一、煲汤，可以单独煮，也可以加入其他任何你要煮的汤里一起煮，因为四神汤的味道是甘淡的，不会影响其他汤的味道。二、煮粥，将四神汤的材料配合糯米或大米煮粥，长期坚持。三、做糕点，将四神汤材料打成粉状，少量的加入到面粉里，发酵成馒头、包子，也可以混入馅料里或者做成糕点。人体一湿，百病兼得，湿非一病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如果你还在被颈椎痛、失眠所困扰，将你枕头里加一物，就能缓解头晕手麻，睡觉也变得踏实。
1: 午夜常常感觉睡不好，总是睡不踏实，醒来后颈椎酸痛，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因为颈椎问题而失眠。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自己脊椎的不适感放在心上，直到病情加重，遭受脊椎病的折磨，才逐渐重视起来。其实只要当身体出现以下预警信号时，就应该及时就医。脊椎病的症状：一、颈部痛。颈部痛是所有颈椎病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多呈钝痛、隐痛或刺痛，晨起时多见，伴有颈部僵硬。二、上肢痛麻。上肢疼痛多为刺痛、胀痛、烧灼样痛，严重时从颈背部放射至手臂，咳嗽、打喷嚏、深呼吸均可诱发难以忍受的放射痛。绝大多数患者夜间症状加重，辗转难眠，甚至彻夜不能入睡，口服止痛药效果也不明显，持续时间从数天到

0: 住月不等。三、头痛、头晕。头痛与眩晕可同时存在，但常常有主次，会以头痛为主伴随眩晕，或以眩晕为主伴随头痛。普通人晚期以头痛为主，前期以眩晕为主。黄豆做枕头，缓解脊椎病。退休的老中医对于脊椎病有妙招，用黄豆枕头缓解脊椎疼痛。平常只要感到脖子酸痛、扭转麻烦，便可尝试用黄豆枕，坚持一个月就可以明显减轻。一些人可能不了解黄豆枕，其实它的好处还不少呢。预防脊椎病，圆圆的黄豆可以有效地按摩到我们的颈部，而且黄豆枕可塑性强，可以完美地填充颈部与床铺之间的空隙，自动堆成一个适合颈椎休息的高度，能让颈椎放松下来，预防颈椎病。防治头痛，黄豆的韧性也与人体骨骼的软硬度相似，加上黄豆的滚动，可对颈部小关节的紊乱和韧带、肌肉痉挛产生良好的按摩作用，有助缓解防治颈源性头痛。按摩颈部助眠，用上黄豆枕，睡着觉就可以按摩颈部，在夜里保护我们的脑血管，直接有助于睡眠。睡不好的人不妨用个黄豆枕试一试。黄豆枕的详细做法，一、布一条要两尺长、五寸宽，黄豆四斤，要颗粒圆大的最好，不要用小粒的。二、将布条用缝纫机做成一细长布袋，一头封死，留一口装黄豆，装好后用细绳将口扎住，一个用黄豆做成的枕头就成功了。三、在做好的黄豆枕上加一条薄毛巾，注意别用厚毛巾，既便于缓解疼痛又便于清洗，做好后天天晚上当枕头枕着就行了。等到你完全习惯使用黄豆枕时，你的颈椎病会在不知不觉中离你而去。这个方法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近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用大豆装入枕中制成豆枕的记载。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也记载过，治头向墙不得顾四方，大豆一斗纳囊中枕之，讲的就是用黄豆枕来缓解颈肩部僵硬疼痛。古人所说的坐如钟，站如松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预防脊椎病主要还是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多运动，不要久坐，平时养成抬头挺胸直腰的良好姿势，这样减轻了脊椎承受的压力，腰背酸痛感、脊椎、颈椎、腰椎的疾病自然就会少。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原来身体棒棒的秘诀就藏在一日三餐里。中医养生经就教你三餐怎样科学吃，才能轻松吃出好状态。
0: 吃饭是一件人生大事儿，饭吃不好，健康就会受损。现代人，尤其是部分年轻人，由于工作压力较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0: 往往会忽视饮食健康的重要性，再加上一些不良的进食习惯，非常不易于养生。九种伤身饭不要吃。一、吃撑的饭，吃得过饱，进食过量，超过胃肠道的消化能力，损伤胃肠功能。二、狼吞虎咽的饭，吃得太快，唾液不能充分与食物混合，嚼得粗糙，影响营养的消化与吸收，加重胃肠道负担。三、工作时吃饭，吃饭时分神，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读报，高谈阔论，思考问题，于是消化器官获得的血液相对减少，消化酶的分泌减少，长此以往，食之无味，食欲缺乏。四、汤泡饭，汤泡饭容易咀嚼不充分就下咽，且汤水冲淡胃液，导致消化不良。五、走路时吃饭，有些人为图省事儿，在街边小摊买了饭，便在一边蹲着吃，或者边走边吃，此时消化器官获得的血液相对减少，影响消化吸收，而且空气中的灰尘、微生物等有害气体会伴随着食物进入消化道而有损健康。六、太烫的饭，吃烫饭易使口腔、食管、胃黏膜烫伤和引起炎症，时间长了还可能引起食管和胃的癌变。七、大量喝水后吃饭，这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八、发怒时吃饭，吃饭时不良情绪的刺激可通过大脑皮质使消化腺体的正常分泌受到抑制，引起消化和吸收功能障碍。九、隔夜饭，为了饮食健康，不少人会带饭上班，而且带隔夜饭的人居多，但是用隔夜的剩菜剩饭做午饭会增加食物被细菌污染的机会，再加上剩菜中易于产生有毒的亚硝酸盐，更不利于肠胃健康。一日三餐养生经，饮食健康问题自古就受到许多养生家的重视。在清雍正年间，总理事务王大臣富察马奇所著的宝鉴书目《陆地仙经》中，就将饮食列于文章之首。书中所列举的三餐之道，有助于我们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从而达到去病延年的目的。一、早饭淡而早，淡即指淡食之意，应包括清淡素食及低盐饮食两个方面。为什么要淡食呢？首先，通过一夜的休息和睡眠，清淡的饮食更适合用来唤醒尚未启动的肠胃，且中医认为淡食能多补。医学中中餐西录中亦有淡气归胃，胃淡能养脾阴之论。其次，早在唐代，孙思邈就已认识到咸多促人瘦的现象，这与现代营养学提倡的限盐理论是一致的。一般来说，牛奶、豆浆、米粥、果汁、鸡蛋、面包、包子都是不错的早餐选择。此外，早餐一早，在七八点吃早餐最好，吃得太早容易没有胃口，也不符合胃肠道分泌消化液的生物钟，吃得太迟容易饿过头没有食欲，还会影响吃午餐的胃口。二、午饭厚而饱，厚而饱是指午饭的质和量，所谓质就是要求午餐必须能够补充足够的热能和营养物质，因此中午的主食和副食的品种要多样化，荤素搭配合理。饱是指相对于早餐的量而言，午餐要吃多一些，以保证人体日间的能量需求。现代营养学认为，午餐所供给的热能要占全日膳食总热能的 40%， 早晚餐则各占 30%。 三、晚饭需要少，晚饭后人们一般不会再从事劳神费力的工作，能量消耗较少，所以应该减少食物的量，以求供需平衡。如晚餐过量，经常大鱼大肉，很容易导致肥胖，增加许多代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此外，晚餐应该选用一些容易消化、低蛋白、低脂肪、低糖的食物，多吃蔬菜、粗粮。晚饭过饱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影响睡眠，即中医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四句养生小知识，睡眠不好更容易早衰。教你七大超实用的睡眠小技巧，帮你轻松拥有高质量睡眠。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段徐文兵老师讲过的有助于睡眠的七大妙招，祝大家吉祥好眠。一、压抑的人要双手举起来去睡觉。人自打学会直立行走以后，两臂都是下垂的，而猿在森林中攀爬藤萝时，它的两臂是经常扬起来的。两臂扬起来的好处在哪儿呢？我们中医讲，心的经脉是从腋下的极泉穴出来，沿着手臂经过肘窝到小指的指甲内侧，这是手少阴心经。双臂老是下垂的话，就容易造成心气的瘀闭或者是郁结，莫名其妙的人就觉得不高兴没意思。这时候做个检查就会发现腋下有明显的触痛和反应点，一摸就疼，甚至碰不得，这些人睡眠都有问题。想要让这些内心比较压抑或者拘束的人睡个好觉，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开他们的心结，两手举起来睡觉。很多人刚开始适应不了，一会儿手就麻了，手越麻就说明问题越严重。当心的精气走不到小指末端的时候，心脑的供血都会有问题。很多人举一会儿手，不是肩膀酸疼就是手麻，还有的出现手凉，手上冒凉气这种情况。这些都不用害怕，这是人体自我疗伤自我治疗的过程，慢慢的学会适应就好了。很多人睡不着觉就告诉自己放松，还去数羊，所有这些都没有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学我说的这个姿势，我们就把手举起来，默默地数自己的呼吸，去听自己的心跳，通过数息听心跳能睡着是最好的。至于睡着了以后姿势会变成什么样，那就是身体的自我调节了，睡着以前可以这么做。二、按摩神门。我教大家一个安神凝神的穴位，所谓安神就是让自己的心神觉得安全没危险，所谓凝神就是让心神回到自己心中，不要心神外越在外面瞎跑，就像开门把孩子接回家。这个穴位叫做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的原穴和腧穴，位置在我们的手腕上，手一握拳，我们的手腕上就出现了一条肌腱，肌腱的内侧拐角与掌腕横纹第一道线交叉的位置，在这个窝里手放进去能感觉到动脉的跳动。睡不着觉的时候可以去点一点这个穴位，感觉到酸麻胀痛时效果最好。三、在北半球睡觉不能头朝南脚朝北。我们说一说床摆的方向，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北半球只有一个方向是不能睡，就是头朝南脚朝北的方向，其他都可以。原理是什么呢？有人用磁场来解释，有人用形象来解释，我也不做什么解释，因为这是中医的师承，我的老师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而且我也有亲身实践过。健康的人头朝哪儿都能睡着，头朝下也能睡着，但是那些睡不着觉的比较敏感的人，一换这个方向就睡不着，换成其他方向就能睡着。这也就验证了中医传承的这个观点，这个意见供大家参考。四、卧室越小越容易安神。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而卧室和卧具的选择更是保证睡眠质量的硬件条件。我们该如何布置卧室挑选卧具呢？先说卧室，卧室的选择应该是以小，以让人感到安全舒适为首要。所以我们购买房子选择卧室的时候，应该注意保证自己的私密空间，因为人睡着了以后，人的气，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胃气，都收到体内了，而不是像醒着时候它是发散于体外的，这时候人就会觉得冷，就会盖被子。所以当人的胃气收敛于内的时候，如果睡在一个空旷比较大的房间里，人的内心也就是心神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南方的一些家里，虽然卧室比较大，但是架子床一到时候就能把布幔放下来，这时候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小的密闭空间，

量有助于人体的睡眠。卧室除了大小的问题，还要注意物品的摆设，卧室里应该摒除一些滋扰人心神的东西。五，请出卧室里的电视，关掉手机，睡觉时关手机、闹钟，不看电视。第一影响人睡眠的就是电视机，现在大多数人家里都在卧室放电视，看到自己困得不行了才昏昏睡去，有的人看着电视睡过去了，还在不停地做梦，做梦的情节也跟刚才看的电视内容有关，这样的睡眠质量很差。电视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图像，它会煽动和影响人的情绪，很多人看了悬疑的电视剧，脑子还在不断地想破案的情节，看了悲剧悲悲切切，看了喜剧就兴奋欢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一些恐怖片又吓得睡不着觉。所以电视在卧室里面其实是个陌生人，应该把这个陌生人从卧室里清除出去。和看电视相比，听着广播睡觉相对好一些，但是听广播的内容最好应该有所选择，节目应该舒缓，比如一些有催眠作用的歌曲或者是讲座。另外一个要从卧室里清除的东西就是手机和座机，很多人习惯24小时开机，在本来即将入睡或是熟睡当中被电话铃声惊醒，很容易伤害自己的心神。所以我建议我的很多病人或者朋友，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手机、拔座机，天大的事情明天再说。六，长时间被闹钟叫醒会伤害自己的心神。我建议大家慢慢养成自我沟通、自我交流的方法，就是每天睡觉前默默地跟自己说，明天我要几点钟起。开始可能不管用，慢慢地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以后，比如说你对自己说，我明天要六点起，人会很自然地在快到六点的时候醒了。这种自然醒是人体在自我状态下的一种自然恢复，这样醒来人会很舒服。七，请出与你争氧气的绿色植物。晚上没有阳光，植物同样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所以就会和人争氧气。另外有绿色植物就需要浇水，这会导致室内空气的湿度增大，也不利于睡眠质量的提升。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农耕的智慧。张狮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

黄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史书星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
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人

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有声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1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宇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出了孙连城的家门，郑西坡与陈岩石分手告别，心情十分的愉快。新大丰有建厂地皮了，这会给入股员工以信心，证明政府扶持不是一句空话。当务之急是解决注册资金不足的问题。家里有一笔20万元的存款，把它拿出来入股吧。只是有点顾虑，存款是他许诺给儿子郑胜利结婚用的，挪用这笔钱得和儿子商量。妻子去世早，儿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他和儿子的关系像兄弟，父子俩经常开玩笑，有时候玩笑开得还挺过分，双方都喜欢这种随意开心的日子。正因如此，那20万要拿出来就不容易，民主这玩意儿闹过分了，他这个老子就不好当。回到家，郑西坡把路上买好的卤味在桌上摆开，儿子领着同居女朋友坐下就吃。儿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干过几份工作都辞了，现在办了个皮包公司，还在网上开了家淘宝店。女朋友三天两头的换，却从没有结婚的打算，自称有结婚恐惧症。最新换的这位女朋友叫宝宝，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尊姓大名。儿子和她很玩得来，宝宝长宝宝短的叫着，也有一段日子了。郑西坡私下里问，是不是结婚的主？儿子还是那句话，青春苦短，那么着急结婚干嘛？郑西坡就拿20万元存款做诱饵，说了，只要你一领结婚证，这笔钱就归你，你要是不成家，一分钱也别想得到。儿子很不屑地说，20万想买我的自由，钱还是太少了点儿。郑西坡说，这不是买你的自由，是给你治病的钱，治你的结婚恐惧症。儿子却说了，你省点事儿吧，这病不好治，属于时代流行病。喝着酒吃着菜，郑西坡直奔主题。新大丰成立需要100万注册资金，咱家那20万我得先拿来用用了。儿子嘴里的一口猪大肠差点喷出来。什么？哎，宝宝，你说咱爸是不是疯了？就这破厂，老板蔡成功都搞到牢里去了，他还来搞，他以为他谁呀？上帝他老人家。哎，我说西坡同志，你不是款爷，只不过是老屌丝一枚。郑西坡把筷子一拍，什么老屌丝啊？郑胜利，小心我扁你。哎，口误，我的老爸呀，你切不可糊涂啊。糊涂啥？钱是我挣的，我临时借用一下不行吗？
6: 那只怕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呐。爸，你说过多少回了，这笔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啥时候结婚，这20万就啥时候给我，对不对？
5: 郑西坡讥讽地看着儿子，慢悠悠地喝酒。
7: 哟，郑胜利，你的结婚恐惧症治好了？
5: 没错，老子说话肯定算数，等你把结婚证放在我面前，我就把银行卡交给你。
7: 那好。
5: 郑胜利愣都不打，马上和女朋友碰杯。
6: 宝宝，那我们去领结婚证吧。
5: 宝宝很意外，
7: 哟，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了？
6: 来了，幸福生活总是来得突然又意外。
5: 郑西坡没把儿子的话当回事儿，二两小酒一喝，回房睡觉去了。三天以后，新大丰服装公司在老大丰会议室成立了，没放鞭炮，没敲锣鼓，没拉横幅，但是来的人不少。除了21位入股员工，

0: 还有不少闲人，有来看热闹的，有来捧场的，还有的来观测风向。区政府给地，给政策扶持是个好消息，这消息有点含金量。当年老厂这块地不值几个钱，现在升值几百倍，再批块地以后还会升值。也有不少人是冲着老检察长陈延石来的。郑西坡四处放风，说陈老对他们二次创业非常支持，不但做了新公司的顾问，要继续带领困难群体共同富裕。知道公司缺少注册资金，还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了10万元入了股。陈延石在成立会上做了说明，他不算入股，是道义支持，亏了就算了，以后公司赚了挣钱了，把本金还他就行。郑西坡声明，儿子结婚的钱他先拿来用了，但现在还差8万才够100万，希望大家再凑凑。没想到这时老马和尤会计一伙人来了，都是来入股的。老马入了15万，尤会计入了12万。实力精英人士一带头，掀起了一个老股东入股的小高潮，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当天入股资金超过了300万，其后又有许多员工相继入股，最终实收股金竟达到了将近900万。这出乎了郑西坡和陈延石的意料，这么一来，前工会主席诗人郑西坡就做了新公司董事长，老马成了总经理，尤会计出任财务总监。这真是难忘的一天，兴奋、激动、亢奋，意义深远。然而却也出了点意外。夜晚回家，郑西坡忽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大红的双喜字儿。他揉了揉眼睛，怎么回事？走错门了。门却从里边打开了，儿子郑胜利和宝宝是新郎新娘的打扮，桌上还摆满了喜宴级别的菜。儿子满脸喜气，扯着父亲的手高声宣布，爸，我们结婚了。郑西坡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1: 真的？
0: 胜利，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儿子手里挥扬着结婚证，
1: 爸，您老请看，政府能颁发玩笑证书吗？
0: 郑西坡拿过结婚证瞅了一眼，只好承认不是玩笑。
1: 好，双喜临门，同庆同庆。
0: 儿子就奇怪了，
1: 我们结婚你同庆啥？
0: 郑西坡笑了，
1: 你们也得庆贺我荣任新大丰的董事长。
0: 儿子正喝着水呢，一口水喷了出来，
1: 我靠，你也是董事长了？
2: 怎么说话呢？我就不能做董事长了。
0: 郑西坡说着在桌前坐下，自斟自饮，小酒喝得滋润无比。
2: 小子，我还告诉你，我们可不是你那种皮包公司，我这是正经股份制公司，股本金将近1000万。
0: 儿子打断了他的话，
1: 行行，咱不说这个。爸，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是吧，咱爷俩也一样，20万的银行卡你给我，结婚证我给你，我可是凭证领钱。
0: 郑西坡哪儿还有钱呢，喝着酒看着儿子眨眼睛，
2: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们闪婚呢，就把20万投资了。当然这事儿我前几天也跟你们商量过。
1: 儿子马上就叫唤开了，爸，我没想到你会是个骗子呀。
0: 郑西坡只好瞎编着，
2: 是你妈跑到梦里来搅和，她非要我投资。

0: 妈。儿子是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宝宝，你看这老同志，他绝不绝？哄三岁小孩呢吗？他不。西坡同志，我告诉你，你就是做骗子，骗术也不高明。
1: 郑西坡一本正经地说，你妈信佛，不能看着工友们犯难。就说你陈姨拿了28000块安置费到我面前哭，她老公去世了，一个儿子上小学，一个女儿上中学，要是没有新公司，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个上学的小孩子怎么办？还有你王叔林伯伯。
0: 郑西坡不再细讲，干了杯中酒，一抹嘴巴，拿出新大风的古今证，郑重其事地放到桌上。看着，这是我们新大风公司的古今证，一共25万，其中5万是我的安置费。胜利，宝宝，这古今证你们收着，股权都算你们的，赚了钱也算你们的，这总可以了吧？
1: 宝宝乐了，禁不住咧着嘴笑，看着郑胜利，感叹着，
2: 郑总，你瞧咱爸多实诚啊，我看可以了。
0: 郑胜利拿起古今证研究着，
2: 可以啥呀？谁知道他这证真的假的？
0: 宝宝故意出郑胜利的洋相，
2: 咱爸还能像咱似的办假证啊？
0: 郑西坡这才警觉了。哎，宝宝，你们的结婚证难道是假的？一心想要真结婚的宝宝立刻把患有结婚恐惧症的郑胜利给出卖了。
2: 爸，你真厉害，咋一眼就看破了呢？我们结婚证就是假的，花200块钱办的。
0: 郑西坡一把把古今证给抢过来了。我这证也是假的，你们还我吧。沙瑞金给汉东省政坛带来了一阵清风，也给一些官员带来了惊恐与不安。尤其是在沙瑞金之后，又从北京降了一个叫田国富的省纪委书记，更让某些官员觉得意味深长。沙氏清风大有转变为寒流的趋势。李达康最早感到了寒流的凉意。916事件发生后，沙瑞金虽然没有让他在常委会上做检讨，也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他，但对事件的定性异乎寻常的严厉，严重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是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判断真让李达康承受不了，想想都冒冷汗。更要命的是，现在妻子欧阳菁也有腐败嫌疑，还不肯离婚，怎么办？拖下去，拖到炸弹爆炸，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不，事已至此，他得争取主动，得让沙瑞金了解他真实的婚姻状况，这也许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当然，也可能被高玉良们视为欲盖弥彰。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了。早晨一上班，李达康就打通了沙瑞金的电话，说是想尽快做个汇报。也是巧了，当时沙瑞金正在赶往临城经济开发区的路上，而曾经出任临城市委书记，主持临城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是李达康从政经历中的一大亮点。两个人就在电话里开心地聊起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沙瑞金说，临城的经济开发区搞得不错，既是高科技开发区，又是有名的工业风景园区，是临城甚至是汉东省的一张名片，所以他特意去看看。沙书记貌似随意地说，达康同志，

0: 以思维超前呐，十年前就考虑到了环保和环境，不简单呐。李达康被这意外的赞扬搞愣住了，情绪一下子好了许多，双手握着话筒，努力镇定着说：瑞金书记，正因为超前了，所以当时不被人理解呀。沙瑞金的情绪也很好，是吗？哎，达康同志，你不是要汇报吗？那就过来吧，咱们好好聊聊。明天一早，我在临城经济开发区等你，你就在你的老地盘给我当一回向导吧，不见不散。放下电话，李达康不无兴奋地吩咐秘书，赶快把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找出来，他要再看看。秘书有点疑惑，来自临城的李书记比任何人都熟悉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怎么还要再看？李达康擦拭着眼镜片解释，毕竟许多年过去了，有些数据记不清了，他可不能给沙瑞金留下一个马大哈的印象。秘书连声应着去准备材料，走到门口又想起一件事，说是有位客人一早就到了，正在外面等着呢，此人叫王大陆。李达康这才想起来，是他约王大陆来的，心情又变坏了。他戴好眼镜，挥挥手让王大陆进来。王大陆惶惑不安地进了门，
1: 李书记，说是你找我。
0: 李达康让王大陆在沙发上坐下，不冷不热地说，大陆，你叫王大陆，不叫王小陆，是吧？所以我劝你要多走大路，少走小路。王大陆莫名其妙地看着李达康，
1: 李书记，你的话我不是太明白。
0: 不明白？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小路不好走啊，有荆棘，有陷阱，不小心陷进去，有可能给你带来想不到的灭顶之灾。王大陆试探着问，
1: 李书记，你是不是说光明湖工程啊？
0: 哦，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是老朋友了，过去又在一个班子共过事，所以才提醒你一下。王大陆极力解释，他们大陆集团确实想参与光明湖新城建设项目，但是前总指挥丁义珍太黑了，项目招投标全是假的。他在欧阳菁行长面前叹了几句苦，并没有其他意思。王大陆还强调，他和欧阳菁是大学同学，一向谈得来，没有任何的男女私情。李达康站了起来，极其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大陆的话，什么男女私情，别扯远了，丁义珍这一夜掀过去了，现在的总指挥是孙连成，连成会按规矩办事的。王大陆坦率说出自己的看法，孙连成守规矩不假，可不干事啊。李达康一板脸，谁说他不干事儿？在其位才谋其政嘛，他刚刚当上总指挥。李达康觉得这么说还是扯得太远，一摆手，大陆，我还是希望你别走小路，起码我老婆这条小路你走不通。好了，就说这么多吧。王大陆抹汗苦笑着，
1: 我知道了，我可从来没想过走小路啊。
0: 第二天一早，李达康如约赶赴临城，6:30出发，8:00就到了，进了临城世界。2014年金秋环湖自行车大赛的标语横幅不断出现在眼前，越接近经济开发区，跨越路面的横幅越多，

0: 路上到处都有自行车大赛的选手在热身，一些路段已经被警察封锁了。这个环湖自行车大赛还是当年他倡导搞起来的，开始只是临城老百姓自娱自乐，现在成了一个热闹的民间赛事，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选手都蜂拥而来。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2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他只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果然，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李达康说，这环湖一圈47公里，您吃得消吗？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没再说啥。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着，您省委书记都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不同意，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权威，这是你的杰作，你最有资格。李达康心里很舒服，就也没再推辞，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举枪发令。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车流滚滚。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有做朋友的意思。既是朋友又是领导，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原来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赵立春听罢汇报，

0: 强有力地支持了他。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翘起了大拇指。大康，你有气魄呀，是我也会支持你。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十大景观，千亩玫瑰园是十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在海内外挂牌上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多则几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这个时候，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沙书记，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称赞说，达康同志说得好，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他岂敢丧失底线？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达康，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达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1年03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老高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李达康也不否认，
1: 是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把我调离了。
0: 嗨，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沙瑞金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

0: 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育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滨举目远眺。此地也是一景，名为万亩仙河湖。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虽然花季已过，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肥绿喜人，如伞如盖。风吹河动，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沙瑞金这才想起问：
1: 哦，对了，达康，你不说汇报吗？想说什么呀？
0: 李达康愣了一下：
2: 是一件私事，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
0: 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
1: 哈哈，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
2: 啊，沙书记，您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
0: 沙瑞金说：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李达康说：
2: 我们分居已经八年了，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0: 沙瑞金叹息着：看看，一个八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
2: 哎，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了。根据中央规定，如果不和欧阳离婚，我就得离职啊。
0: 沙瑞金说：好，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李达康呆呆地站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2: 谢谢，瑞金同志，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
0: 侯亮平对高育良的官邸很熟悉，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高育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打趣地说：这才登门看老师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讨好地说：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永不凋谢的玫瑰啊。正和师母说笑着，高育良带着老花镜从2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
1: 哦，是侯崽子到了吧，进来，快进来，我等着你呢。
0: 进门来到客厅，老师也从2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
1: 你这小子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
2: 侯亮平说：没错，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老师挺懂行的嘛。
0: 高育良说：
1: 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

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啊，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她才不买呢，亮平，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对了，童伟也送过两次。高玉良马上自嘲，所以亮平啊，你和童伟来，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我让他露两手，他就不理不睬。侯亮平笑了，那是，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您。吴慧芬就笑着说，亮平啊，你媳妇儿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哎，才不是呢，她这人太实际，我倒是给她买过一次花，她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能吃还是能喝？老师和师母都笑了。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而且颇有造诣，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迎门一棵迎宾松，枝干蜷曲，针叶苍劲，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奇石异草，精致美妙。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啧啧称绝。高玉良也起身，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而后，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问侯亮平，齐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有这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不会被谋害。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我正在找证据。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的。哦，对了，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的。一看时机成熟，就端出了久盘于心的问题。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叹了一口气，哎，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地探寻，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奥。有，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齐同伟出去了两次，陈海出去过四次，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季，北京交下来的案子，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一会说，可是我们这位季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

0: 您可真够拖拉的，又是研究，又是请示。高玉良不高兴了，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撂，啪的一声脆响。这叫啥话？啊？老纪什么意思？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非要汇报。你汇报了，我当然要研究请示，怎么又变成拖拉了？侯亮平赶紧说，老师别生气，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哪儿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没这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挑担不吃力。亮平，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出了这种事最丢脸的是我。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是啊，高老师，这我能理解。哎，听说您一直在追查。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洞庭湖在中国古代本来是我国的第一淡水湖，古称云梦泽，古人曾留下许多歌颂洞庭的诗篇。下面就来赏读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1: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者唐代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八月湖水盛涨，几乎与岸平，水天含混迷茫，与天空浑然一体。云梦大泽，水气蒸腾，白茫茫一片，波涛汹涌，似乎把岳阳城都撼动了。想要渡水却没有船只，闲居不适，有愧于圣明天子。坐看垂钓之人多么悠闲自在，可惜只能空怀一片羡鱼之情。张丞相即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这是一首干谒诗。唐玄宗开元21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才写得那样委婉，极力泯灭那些干谒的痕迹。诗的前四句写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希望。开头两句交代了时间，写出了浩瀚的湖水，湖水和天空浑然一体，景象是扩大的。涵有包含的意思，虚指高空，高空为水所包含，即天倒映在水里。太清指天空，混太清指水。

天相接。这两句是站在湖边远眺湖面的景色。三字两句继续写湖的广阔，但目光又由远而近，从湖面写到湖中倒映的景物，笼罩在湖上的水汽蒸腾，吞没了云梦二泽。云梦是古代两个湖泽的名称，据说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后来大部分都淤成陆地。汉是窑洞，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北岸，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南风起时，波涛奔腾涌向东北岸，好像要摇动岳阳城似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读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王维的诗句：俊夜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整个城市都漂浮在水面上，微风吹起层层波澜，遥远的天空都在水中晃动，它们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字两句实写湖，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个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像瑟缩不安地匍匐在他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是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阔，而且充满活力。下面四句转入抒情，欲寄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却没有人引荐，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张九龄原是丞相，舟楫这个点用得极为得体。端居耻盛名，是说在这个盛名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表白心事，说明自己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所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垂钓者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执政的张大人呢，您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人，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突然表示亲献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古语，另凡新意。而且垂钓也正好同湖水照应，因此不大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是不难体味的。在唐代，门阀制度是很森严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很难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上寻找出路，知识分子需向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求助，写上一些诗文呈送上去，希望得到赏识，引荐提拔。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时值张九龄出任朝廷丞相，便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但是由于诗人顾虑多，爱面子，想做官又不肯直说，所以只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种苦闷的心情是不难领会的。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把写景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触景生情，情在景中。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者唐代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0: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1: 宿建德江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描绘的是一幅日暮时分江边泊船的景色，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宿建德江，唐代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把船停泊在烟雾弥漫的沙洲旁，日落时，新愁又涌上了心头。原野无边无际，远处的天空比近处的树林还要低，江水清清，明月仿佛更与人相亲。公元730年，孟浩然离开家乡赶赴洛阳，在漫游吴越，借以排遣试图失意的郁闷。宿建德江应当就是在其漫游吴越时写下的，与《问舟子》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作者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因而以舟泊暮宿作为自己的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首句中移舟就是移舟近岸的意思，泊这里有停船宿夜的含义。行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这一面是点题，另一面也就为下文的写景抒情做了准备。日暮客愁新，日暮显然和上句的泊烟有联系，因为日暮船需要停宿，也因为日落黄昏，江面上才水烟蒙蒙。同时日暮又是客愁新的原因，客是诗人自指，阮就是作诗的所谓起承转合的格式，这第二句就将承转两重意思柔合在一句之中了，这也是少见的一格。为什么日暮会聊起客愁心呢？我们可以读一读《诗经》里的一段：君子于邑，不知其妻，何至哉？及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邑，如之何物思。这里写一位妇女每当到夕阳西下，几近笼舍，牛羊归栏的时刻，她就更加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借此我们不也正可以理解此时旅人的心情吗？本来行船停下来应该静静地休息一夜，消除旅途的疲劳，谁知在这众鸟归林、牛羊下阵的黄昏时刻，那羁旅之愁又蓦然而生。接下去，诗人以一个对句铺写景物，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所以沈德潜说：“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第三句写日暮时刻，苍苍茫茫，旷野无垠，放眼望去，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低和旷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第四句写夜已降临，高挂在天上的明月映在澄清的江水中，和舟中的人是那么近，近和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种极富特色的景物只有人在舟中才能领略得到。诗的第二句就点出客愁心，这三四句 好似诗人怀着愁心，在这广袤而宁静的宇宙之中，经过一番上下求索，终于发现了还有一轮孤月，此刻和他是那么亲近，寂寞的愁心似乎寻得了慰藉，诗也就戛然而止了。然而言虽止，意未尽，惶惶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无月，风尘雁落惊。诗人曾带着多年的准备，多年的希望奔入长安，而今却只能怀着一腔被弃置的忧愤南寻吴越。此刻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四野苍茫、江水悠悠、明月孤舟的景色，那羁旅的惆怅、故乡的思念、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不禁纷至沓来，涌上心头。江清月近人，这画面展示的是清澈平静的江水，以及水中的明月伴着船上的诗人，可那画面背后却是诗人的愁心已经随着江水流入思潮翻滚的海洋。人秉七情，因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孟浩然的这首小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欲静息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风韵天成、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此时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朝，然后写到宇宙广袤宁静，明月伴人更亲，一隐一现，虚实相见，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虽只有一个愁字，却把诗人内心的忧愁写得淋漓尽致。然野旷江清，秋色历历在目。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宿建德江，作者唐代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1: 唐代诗人孟浩然一首《过古人庄》，初看平淡如水，细品就像是田园风光的国画。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过故人庄》，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城浦，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注释：过，拜访；具，准备置办；合，环绕；斜，倾斜；轩，窗户；话桑麻，闲谈农事；桑麻，桑树和麻，这里泛指庄稼；就，靠近，指去做某事。译文：老朋友预备丰盛的饭菜，请我到他家做客。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苍青的山峦在城外横卧。推开窗户，面对谷场菜园，手举酒杯闲谈庄稼情况。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时，我还要再来这里观赏菊花。
1: 《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在隐居期间创作的，他在词中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描绘，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向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清平乐·村居》，宋·辛弃疾。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
4: 译文：草屋的茅檐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碧绿的小草，令人醉意的吴地方言听起来很有趣。 那满头白发的老人是谁家的

0: 婆父老。大儿子在小溪东边的豆田除草，二儿子正在家里编织鸡笼。最喜欢顽皮的小儿子，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包着刚摘下的莲蓬。诗词赏析。此词描绘了一个农村五口之家活泼有趣的生活画面。词人通过对农村清新秀丽、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以及翁媪和三个儿子形象的刻画，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全诗表现了词人对田园生活的羡慕和向往之情。诗人介绍：辛弃疾，源自坦夫，后改自右安，号稼轩，南宋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一生力主抗金北伐，壮志满怀却报国无门，将满腔悲愤寄寓在作品中，是南宋首屈一指的爱国词人。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古诗吧。
1: 《清平乐·村居》，宋·辛弃疾。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
2: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一集。
4: 第十一集，
5: 突然马督军指挥使刘世安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
6: 诸位仁兄，恕咱刘世安直言了，崔学士一番高见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危言耸听，捉得一个金国探子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何足挂齿。探子身上藏的那张汴京军事布防图只是一张草纸而已，他既不是精兵强将，又不是刀枪剑戟，能把咱胸脯戳个窟窿不成？金国远在大宋疆域北方，路途遥远，粮草供给困难，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犯我大宋。泱泱大宋文治辉煌，武功烈烈，天子英明，清明之治，百姓安居乐业，物富民丰，疆域巩固，兵强马壮，因此咱们这些做臣子的何必杞人忧天呢？尽忠天子方是做臣子的本分。
5: 崔敬侯终于引蛇出洞，他站起来声色俱厉地侃侃而道：
6: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得何等轻巧，捉得一个金国探子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哼，要知道金国探子一旦揣着那张汴京军事布防图潜回金国，金兵就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一个金兵探子就会繁衍成一窝白蚁，助咱大宋的千里之堤，危害大宋的江山社稷，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刘世安，亏你还是个挂帅领兵的将领，竟然如此轻敌马匹大意，此乃兵家之大忌，是咱大宋的悲哀。将帅不足为训，军心必然涣散，士兵则高枕无忧，疏于操练，疏于防范，何谈精兵强将，疆域巩固？如此不可理喻，大宋的江山社稷非毁在轻武上不可。
5: 说罢一屁股坐于靠椅上，怒不可遏地一巴掌拍在茶几上，朕的瓷杯当啷一声滚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喟然长叹一声：
6: 唉，重文轻武，祸患无穷。

0: 公，文武兼备，治国安民矣。
1: 随着瓷杯落地的当啷一声响，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刘世安的心头上，又似是崔学士狠狠地打了刘世安一记响亮的耳光。时下刘世安对崔敬侯这个朝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些畏惧了。崔学士一旦回朝，禀告尚书右仆射蔡京，指责他刘世安麻痹轻敌，误君误国，他将吃罪不起，轻则被剥夺军权，重则下狱，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他悔不该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嘴上的亏，把局面闹腾得如此尴尬，难下台阶。他冒了一头冷汗，浑身上下似三九天浇了盆凉水，静的是战战兢兢。可是怎样挽回这个难堪的局面呢？刘世安是个火爆直筒子脾气，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是不会低三下四认输的，那样太丢脸面，威风扫地。他在寻找着挽回局面的时机。新科状元韩世渠慢慢站起来，年轻气盛的他轻轻弹了弹红色蟒袍，微微一笑，抱拳说道：
2: 诸位仁兄，久仰了，今日有幸结识诸位贤士，聆听教诲，受益匪浅，实乃三生有幸。崔学士乃当朝名流重臣，所言治国安民，御敌防略，实乃高瞻远瞩，金玉良言。忧为大宋而忧，虑为大宋而虑，真是难能可贵啊。咱听固守边域的军事将领回朝禀奏圣上说，边境的黎民百姓屡受金兵抢劫骚扰，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苦不堪言呐。因此故将御敌乃是我大宋的头等大事，国破家亡矣。古训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将御敌，江山稳固。为此咱赋诗一首与大家共勉：清明绿色染郊野，香火缭绕鞭炮鸣，幸会相聚言社稷，文臣武将结同心。今朝效力故江山，来日无忧享太平。
1: 韩世渠迎罢就坐，赢得一片掌声。刘世安急忙站起来说道：
3: 世渠仁兄真乃咱大宋的栋梁啊，字字句句如同似铁，掷地有声，说得极是也。咱刘世安算是心服口服了，回营后咱定当扎实操练兵马，防御外敌入侵，故我大宋江山社稷，效命疆场，效忠圣上。
1: 说罢落座，长长的舒出一口气，他总算是借梯下楼，挽回了局面。他瞧着翰林学士崔敬侯的脸色由青变白，料定他的心情平和了许多，刘世安的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客厅里刚刚平静下来，唐府大院的唐老爷、大理寺大理卿唐正民着簇新紫色蟒袍，戴黑色双翅冠冕，信步踱进客厅，一一说道：
4: 哈哈，让诸位仁兄久等了，多谢大家的深情厚谊，现已尽孝礼毕，咱来和大家欢聚一堂，聊表谢意，大家只管畅所欲言，不必拘礼。
1: 话音刚落，罢官的前任开封府尹金明站起来躬身一揖说道：
5: 谢过唐大人给咱一个纠错的机会。
1: 这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题听得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啥药。身为大理寺最高长官唐正民曾核准批复过金明任开封府尹时送审大理寺的案卷卷宗，与金明打过交道，印象颇深。时下听得纠错一语， 便问道：
4: 金明，你现在无官一身轻，又有何错需要纠正？快到来听听。
5: 唐大人，说起来惭愧，咱任开封府尹时断错了一个案子，这就是平民百姓牛树根的谋财害命案。后来案情真相大白，谋财害命的真凶乃是张望，张望现已伏法，理应释放无罪的牛树根。可是咱在罢官之后移交案子时，没给继任的开封府尹孙达人讲清案情缘由，孙府尹就将无罪的牛树根发配边疆做苦役去了。现在请求大力卿唐大人准许开封府释放无罪的牛树根，这件案子办妥了，咱也算是问心无愧，真正无官一身轻了。
4: 开封府尹孙达人，金明所述是否属实？
6: 回唐大人，咱接任开封府尹之后，由于匆忙就将牛树根发配边疆去了，后来咱重新审理过牛树根的卷宗，牛树根冤案属实，应该无罪释放。咱回府后就着即刻办理公文呈送大理寺批复案件，以便早日释放牛树根。
4: 人命大于天，冤假错案理应纠错，平反昭雪，身为大宋的臣子，应严格按律法办事，不许出现冤假错案。无罪释放牛树根的公文应立即呈送大理寺批复，开封府还应给予牛树根些许赔偿，以体现律法的公正严肃性。以此为鉴，下不为例。诸位仁兄还有何事要说吗？有话就说，无话就请入席就坐，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1: 宴席已罢，诸位高官拱手道别，各自骑马或乘轿离去。翰林学士崔敬侯正待登马镫上马，不料范家庄园的范家驹急急忙忙走到崔敬侯面前，躬身一揖，说道：
7: 崔学士，崔大人且慢前行，小的有事相告，请大人务必赏脸。
1: 崔敬侯怔怔地瞧着范家驹，说道：
8: 瞧你有些面熟啊，想起来了，你刚才在客厅为何有事不讲？咱还要赶回京城呢。
7: 大人，客厅里人多嘴杂，多有不便，小的范家驹恭请大人去范家庄园做客。
1: 崔敬侯皱着眉头思虑着，他在朝廷为官至今尚未回乡省亲，是他哥崔敬宁去汴京探望他时才将侄女崔真雪出嫁一事相告于他。当他听到范家驹自报门庭，便问道：
8: 你既是范家庄园的庄主，那崔真雪又是何许人也？
1: 这一下问到了根本上，范家驹喜滋滋地应道：
7: 大人，崔真雪是咱的夫人嘞。
1: 他把小妾改成了夫人，说道：
7: 大人，您就是咱的二月丈，咱是你的侄女婿呀。小的恭请月丈大人到庄园做客，庄园就在这何氏中段北后街，眨眼功夫就到了。月丈大人，请吧。
1: 说着欠身摊手做了个请的姿势。崔敬侯对这突如其来的盛意邀请并不感到意外，虽属偶遇也在情理之中，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谁叫自个儿转到何事来了呢？既来之则安之，虽然朝廷为官公务缠身，没有多少闲暇功夫容许他施展闲情逸致，但亲情之事也马虎不得。既来唐府捧场，又去范家庄园认亲，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崔敬侯微笑着说道：

0: 牵马前行吧。
1: 范家驹忙不迭地接过马缰绳，牵马前面带路，崔敬侯随行。二人拐弯抹角走了一程，进了范家庄园。正在院里散步的管家范二旺瞧见主子范家驹，急忙迎过来，遂接过主子手中的马缰绳，牵马拴于马厩，又快步出来吆喝一声：“
2: 来贵客！”
1: 闻声的腿子李法实、轿夫、丫鬟、杂役、范家驹的妻妾们纷纷从厢房里走出来迎接崔敬侯，欠身行礼。崔真雪瞧见崔敬侯愣怔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扑到崔敬侯的怀里，哇的一声哭泣着，边哭边说道：“
3: 二伯呀，你想不到你老人家来瞧咱了，侄女我可是天天想夜夜盼，咱的亲二伯呀。”
1: 崔敬侯轻轻地抚摸着侄女的秀发，泪花在眼里打转，说道：“
4: 雪儿呀，二伯我早就想来看望你，只是咱朝廷为官身不由己呀，咱这不是来了吗？”
1: 管家范二旺对立在一旁的主子范家驹说道：“
5: 老爷，刚才来两位客人，正在客厅候着嘞。”
1: 范家驹对崔敬侯说道：“
6: 岳丈大人，请到客厅歇息吧。”
1: 他打了一个手势，腿子理发时轿夫、丫鬟、杂役、妻妾们随即离去。范家驹陪着崔敬侯刚走进客厅正中的小客房，只见两个客人并排起立，面对崔敬侯躬身一揖，齐声说道：“
7: 恭贺崔大人大驾光临。”
1: 范家驹怔怔地瞧着二位来客说道：“
6: 嘿，这不是金明、王冲二位仁兄吗？刚才咱俩在唐府大院外面瞧见家驹仁兄拜见崔大人，不便打扰，想来是崔大人必来这范家庄园做客，所以咱俩就先来府上一步，仁兄见谅了。”“
5: 在此不必拘礼，都坐吧。”
1: 偌大的客厅里置20张席桌，每逢正月初一元旦、正月初七人日、正月十五上元节、二月初二中和节、五月初五端阳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十月十五下元节或喜事，范家驹就在这客厅里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客厅正中的小客房是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客房的木格子窗户用墨绿色幔帐遮掩，地板上铺红色地毯，四周置红木靠椅，椅上铺黄皮子坐垫，椅与椅正中间置茶几，茶几上放一个定窑烧制的老黄色卧虎烟缸，银白瓷杯周身现出彩釉色喜鹊灯眉图案。崔真雪喜不自禁地踱出厢房梳洗打扮一番，她头上挽髻，发髻上别一个明晃晃的银簪子，上身穿月白大袖对襟绸衫，下身穿粉红绫罗裙，脚穿白丝袜，足蹬白靴，素素净净一身体面装扮。她要让贵客赏心悦目，给夫君脸上增光添彩，给范家庄园撑起门面来。管家范二旺风风火火地从何氏瓜果铺里买回漕运而来的时鲜瓜果，苹果、鸭梨、西瓜、橘子、香蕉等。崔真雪收拾打扮停当，对着大铜镜扭动着腰身照前照后，咯咯笑了。他把丫鬟撇在一边，要亲自伺候他的亲二伯崔敬侯与两位稀客。他端着紫红檀

0: 木盘子里盛的一叠叠瓜果，翩然而至小客房，将一叠叠瓜果置于客人旁边的茶几上，笑盈盈地说道：
1: 二伯，两位稀客，请用果点。
0: 随即退了去。崔静侯红光满面，肚里发烧，他拿起一块红沙瓤西瓜慢慢品尝着，开口道：
2: 瓜甜如蜜，爽口解渴，好瓜，好瓜呀。家驹侄婿，这瓜是从何而来的？
3: 这西瓜产于大宋南边陲隔海相望的琼州，几经水路陆路转运，经淮河流域交汇汴河漕运来京，路途遥远，费时费力，所以西瓜价格昂贵惊人，一个西瓜价值十两银子嘞。
2: 瞧咱这张贪嘴，一会儿就吞了一两银子嘞。
0: 几个人笑起来，范家驹起身拿起一块西瓜递给崔静侯、金明和王冲，说道：
3: 好瓜，就请多用几块啊。
0: 崔静侯一连吃了几块西瓜，嘴唇黏糊糊的，像抹了一层蜂蜜，肚里的瓜汁喝着酒水蠕动着，一股气体直冲喉咙，一连打了几个气嗝。这时候崔真雪端着一铜盆热水，盆里放了白金，他将铜盆放于崔静侯面前的小桌上，轻声细语地说道：
1: 二伯，擦把脸吧。
0: 崔静侯洗了一把脸，拿起盆里的白金拧了拧，擦干脸上的水液，顿时感到精神爽快了许多。崔真雪接着又换了两盆热水给金明、王冲洗脸。崔静侯的酒劲儿醒了一大半，头脑也不昏沉了，于是说道：
2: 金明、王冲二位贤士来此一聚，想必是有要事相告，不妨直来直去，说个痛快。
3: 崔大人既如此晓得咱的心境，咱就说了来。咱曾与你同为翰林学士，却有天壤之别呀。在朝廷时，咱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不敢有一星半点马虎大意，尽心尽力。你写重要公文，真字酌句，呕心沥血，从未出过差错。记得崔大人你还曾赞许过咱嘞，所以直到现在，咱这心里还压了块石头，不明白朝廷为何无缘无故的怕了咱的官啊。
2: 哎，王冲仁兄啊，这就是你的迂腐之处了。你以为凭着你那点文墨就能画龙画虎吗？非也。古人云，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别那么孤傲，别太死心眼了，不笼络人心，别人就嫉妒你，就会背后说你的坏话，冤死了还不知道咋死的。
0: 王冲幡然醒悟，感激涕零。金明起身欠身说道：
3: 崔大人，咱害的也是头疼病，请你给咱指点迷津，开个良方。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

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
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

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

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

0: 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94集全中不中。
2: 全中不中，在皇朝的起义军当中有一个叛将叫朱温，他是宋州砀山人，就是现在的安徽砀山。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教书先生家中，朱温从小死去父亲，跟着母亲到人家当佣人。他力气很大，却不肯好好劳动，整天游手好闲，所以乡下人都非常讨厌他。皇朝起义以后，他参加了义军，后来当上了大将。皇朝占领长安以后，派他驻守长安附近的同州，也就是陕西的大荔。朱温看到长安四周都是唐军，形势危急，就叛变起义，投降唐军，回过头来攻打起义军。唐僖宗听说朱温降唐，喜出望外，让他改名朱全忠，巴望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忠于唐朝，还让他当了宣武节度使，驻守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帮助镇压起义军。当时藩镇割据，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为了抢夺地盘，经常相互攻打。朱温做了节度使，既有地盘又有军队，也参加混战，他很会打仗，也很会耍阴谋，许多藩镇都不是他的对手。他陆续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地方，成为最强大的一股割据势力。随着地盘的扩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不再甘心当一个藩镇了。唐朝后期宦官专权，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唐僖宗病逝以后，他的弟弟唐昭宗继位。唐昭宗痛恨宦官专权，经常和宰相崔胤秘密商议，想除掉宦官。崔胤怕斗不过宦官，就联络朱温作为外援。宦官探听到这些情况，想先发动宫廷政变，把昭宗囚禁起来，立太子做皇帝。崔胤依靠朱温的外援，联合一些将领，杀死了四个宦官头子，想迎昭宗复位。可是朝廷内部的冲突并没有结束，有些宦官仍然掌握兵权。崔胤觉得这些宦官终是心腹大患，就写信给朱温，请他发兵前来消灭宦官，迎昭宗出京。朱温正想找个机会灭掉唐朝，自己当皇帝。他接到崔胤的信，见机会来了，马上带兵前往。宦官非常害怕，连忙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对抗朱温。朱温把凤翔包围起来，断绝凤翔的一切外援。日子一久，凤翔的粮食全部吃光了，皇帝也只能一天吃粥，一天喝汤，百姓甚至人吃人。李茂贞没法在手，只得交出皇帝。朱温抢到了皇帝，就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唐昭宗也加封他为梁王。这样一来，他的权势就更大。朱温把唐昭宗身边的宦官几乎都杀光了， 他见崔胤不很听话，马上用专权乱国的罪名把崔胤也杀了。这时唐昭宗和朝中的官员都得按朱温的旨意办事。朱温为了控制皇帝，实现自己篡夺政权的野心，就逼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全部东迁。临走的时候，朱温下令把长安的宫殿、官衙、百姓的房屋统统拆掉，把拆下来的木材抛进黄河，运到洛阳。没有几天，长安就变成了一片瓦砾堆。一路上，长安的居民扶老携幼，痛哭流涕，他们都愤怒地骂道：贼臣崔胤勾结朱温，颠覆国家，把我们害到这种地步。一天，唐昭宗的车辆到了华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阳，百姓看到了，在路旁高喊万岁。唐昭宗眼泪汪汪地说：别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到了晚上，唐昭宗住在馆舍中，又哭着对身旁的侍从说：我如今在外漂泊，没有依靠，将来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唐昭宗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想在路上拖延一些日子，就推说皇后刚生小孩不便赶路。朱温大怒，对一个将领说：你迅速前去，叫皇帝立刻前来。唐昭宗到了洛阳，身边虽然没有禁卫军，但是还有200个孩童服侍他。朱温不放心这些孩童，假意召他们去吃饭，把他们全部绞死，衣服剥下来，另外派了200个儿童穿上他们的衣服去服侍唐昭宗。从此唐昭宗的身边全都是朱温的人。朱温原来打算逼迫唐昭宗把帝位禅让给自己，他怕昭宗不肯，便决计除掉唐昭宗，另立一个小皇帝。他派心腹大将薛玄辉带领朱有功、士叔聪两个将领去办理这件事。一天夜里，薛玄辉等挑选了100多个士兵闯进宫里，杀死了唐昭宗，还杀了两个女官。第二天，薛玄辉倒打一耙，说唐昭宗被两个女官杀了，马上改立唐昭宗的第9个儿子13岁的李作做了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昭宣帝。朱温在军中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乐不可支，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痛哭的样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真让人伤心。他还赶到洛阳，趴到唐昭宗的棺材上大哭了一场。朱温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就让朱有功、士叔聪两个人做了替死鬼，说这两个人治军不严，把他们处死了。朱有功是朱温的养子，原名叫李延威，他死到临头才看出朱温的残酷无情，大声喊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朱温急着想篡夺皇位，让蒋玄辉去办理。蒋玄辉按照魏晋时禅让的办法一步一步的去做，朱温很不高兴。有人挑拨说蒋玄辉是在故意延长唐朝的寿命，朱温火了，立刻把自己的这个心腹爪牙处死了。就在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昭宣帝让位，自己登了帝位，建都汴州，国号梁，历史上称为后梁。朱温成了五代时期第一个朝代后梁的开国皇帝梁太祖。就这样，统治了近300年的唐王朝被唐僖宗赐名全忠，要他效忠唐氏的朱温灭掉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

0: 5000年第195集《谨慎治国的海龙王》，
1: 谨慎治国的海龙王。唐朝灭亡以后，在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他们就是梁、唐、晋、汉、周，历史上被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起来称为五代。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和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这些朝代统治的年代都不长，合起来也不过54年。五代的时候，还有十个割据各地的国家，他们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也就是荆南和北汉。在这十国当中，只有一个在北方，它就是北汉。建国在现在的山西境内，其他的九国都在南方和巴蜀地区。因为这十个国家跟五代并存，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十国统治的年代长短不一，其中最长的要数吴越。早在唐朝末年，他就开始割据，直到五代结束以后，他才被北宋灭亡。吴越的创建人是钱镠，他是杭州临安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临安北，出身很贫穷。他从小喜欢练武，在家附近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竖着一根大木头，钱镠就经常在大木头下面打拳射箭，他还带领一些儿童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指挥这些儿童排队操练，这些儿童也都听从他的指挥，操练得很认真，很像一支小军队。钱镠长大以后做了盐贩子，那个时候正是唐朝的晚年，战乱不断。唐僖宗的时候，浙西将领王颖起兵反抗朝廷，当地镇守的将领董昌招募军队前去镇压，钱镠武艺不差，就投奔到董昌的部下当了他的部将。他跟从董昌作战，很快就把这次叛乱平定了。钱镠很会打仗，不久黄巢带领起义军南下到达临安，钱镠带领少量的士兵埋伏在山谷当中，用箭射死了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的主将，杀死了起义军几百人，打了一个胜仗。黄巢看见先头部队受了挫折，没有多停留，就离开了临安。由于钱镠镇压王颖叛乱和黄巢起义，不断立功，很快就被提升为刺史、节度使，他和董昌分据浙西、浙东，成为当地两股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来董昌发动叛乱，自称皇帝，钱镠不服，出兵把董昌灭掉。这样一来，他的功劳就更大了，他也不断地被加官进爵，唐朝末年已被封为吴王、越王。到后梁的时候，梁太祖又封他为吴越王，这时他已经占据了现在浙江省的全部和江苏省的一部分，就这样成了吴越国的国王。钱镠封了王，非常得意，他在杭州修建了华丽的王府，每次出门车马很多，跟从的人前呼后拥，气派大得不得了。他的父亲钱宽对这种排场很是不满，钱宽仍然住在老家，每次听到钱镠来，他总是设法躲开，不愿意见他。有一次，钱镠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前往老家，问父亲为什么躲开不见。钱宽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靠捕鱼种田过活，从来没有出过像你这样的大贵人，如今你占领了那么大的地盘，三面都是敌人，我担心将来发生大祸，连累全家。钱镠听了，答应一定记住父亲的话，保住自己的地盘。从此他处处谨慎小心，力求自保。从后唐开始，中原接连换了几个王朝，吴越国总是向这些王朝称臣进贡。钱镠很怕周围的国家来进攻，连夜里都不敢好好睡觉，他命人做了一个小圆木的枕头，叫做颈枕。他睡着以后，只要稍许移动，就会从颈枕上滚下来，人也跟着惊醒了。他又在卧房里放了一个装有白粉的盘子，晚上想到什么，马上就在粉盘上写下来， 第二天再处理。

0: 他还命人通宵值班，一旦外面有人进来报告事情，就立刻叫醒他，免得误事。钱镠不但自己谨慎小心，还要求部下也保持警惕。他的住宅周围每天夜里都有打更的士兵。一天夜里，打更的士兵坐在墙角睡着了，钱镠看到了以后，就拿起几颗铜弹子远远地朝墙上打去，铜弹子打到墙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把睡着的士兵惊醒了。打更的士兵知道这铜弹子是钱镠打来的，以后就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又有一天夜里，钱镠穿着便服从北门进城，他走到城门口，不料城门早就关了。他在城外高喊开门，管城的小吏在城墙上说，夜深了，不能开门。钱镠说，我是大王派到城外去办事的，如今急着赶回城内。小吏说，别说是大王派到城外去办事的，就是大王亲自前来，这城门也绝不能开。钱镠没有办法，只得绕道走南门，方才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看管北门的小吏召来，称赞他办事负责，赏了他一笔钱。钱镠就依靠他的谨慎小心，保住了这个国家。在他统治期间，吴越国也没有遭到重大的战乱。钱镠的统治稳固以后，他就设法发展农业生产。他征发民工，修建了钱塘江的堤岸和海塘，使附近的农田免受水灾。他还在苏州建立一支营田军，专门筑堤开河，灌溉农田。由于他注意兴修水利，浙江的老百姓都称他为海龙王。当时江浙一带庄稼连年丰收，米价也比较便宜，每担只值50文钱，对江浙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海龙王是有一定贡献的。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6集《耶律父子见辽》。
0: 耶律父子见辽，就在朱温在汴京庆祝他阴谋夺权成功，在我国辽河上游，以游牧为主的契丹族正在慢慢的兴起。契丹有一个部落叫迭腊，其中有一个身长9尺、目光炯炯的男子，他姓耶律，名字叫阿保机，30岁不到就被人们推举为军事首领。在连续征讨了周围一些弱小的部落以后，又在西辽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的南面建造城池。他一面和唐朝的将领李克用互相交换战袍和衣马，结为兄弟，一面又接受了朱温送来的钱币、衣带、珍玩等物，表示友好。公元907年的农历正月，阿保机经过部落选举仪式，成为契丹族的新领袖。他任用汉人韩彦辉等，改革习俗，制作文字，发展农商，使契丹的力量日益强大。但是阿保机掌权以后，也受到一些皇帝皇叔的反对，他们多次谋反，被阿保机一一挫败。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10多年。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他废除部落联盟的旧制度，按照汉族的政治模式建立契丹国，并仿照汉人的王朝体制，采用皇帝称号，自称天皇帝。建立政权以后，阿保机亲自征伐了突厥、吐浑、党项、沙陀等部落，连连获胜。后来他继续东进，攻克了豫州等5个城市。豫州在现在的张家口的南部。在围攻豫州的时候，正好后梁和吴越的使节也在那里，阿保机特地邀请使节们登上城楼，观看城池被攻破后的情形，以来夸耀他的战功。不久，阿保机开始征伐乌古都部落，共俘获了14000多人，缴获了牛马、车辆、帐篷等器物20多万件。在征伐期间，他听说母亲身体不舒服，竟一口气骑马奔跑了600多里路，特地回去看望和服侍他。尽了孝心以后，又赶紧回到军队之中。又过了2年， 原来唐朝将领李克用的儿子，后来成为后唐创建者的李存勖和辽国军队发生了激战。阿保机的一位骁将率领5000多骑兵对李军进行阻击，李军被围了一重又一重，要不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嗣肇带领了300多名骑兵及时赶到进行救助，李存勖还逃脱不了。李嗣肇因此立下大功。公元922年，李存勖在攻打镇州的时候，也就是河北正定，镇州长官张文礼向辽国求救，阿保机派军队前去援助。这回李嗣肇无功可见了，在交战的过程当中，他被伏兵射出的箭击中了脑袋，刚回到营地就死去了。除了政治军事以外，阿保机在文化建设上也很有成就。在建立辽国的过程当中，他创造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公元920年始创的是契丹大字，后来又创制了新的契丹小字。契丹文用了近300年，一直到公元1191年才下令停用，后来逐渐废弃。1191年，也就是金章宗明昌二年。时光如箭，有一天，阿保机把所有的亲人和大臣叫到身边，对他们说，3年以后，我将不在人世，我有两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至今放心不下。有哪两件事呢？一是征伐吐浑、党项、族谱等敌对部落，二是消灭当时的古婆海国。在场的人听了他的话以后都十分惊恐，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以后的3年里，阿保机征服了吐浑、党项、族谱等部族，也攻灭了渤海国，并把渤海国改为东丹。当大军进行到扶余府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西部，阿保机果然病倒了，没有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他3年前的一番话，今天果然应验了。继承耶律阿保机登上皇位的是他的儿子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于公元927年11月即位，公元947年农历正月率领军队打进后晋的国都开封，废除了晋出地。二月，耶律德光穿上汉人的衣服，接受百官的朝贺，正式把契丹国改名为辽，把年号改为大同元年。可是耶律德光仅仅做了几个月的辽国皇帝，在当年的四月就病死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7集《李存勖统一北方》。
0: 李存勖统一北方。黄巢起义以后，唐朝召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帮助镇压起义军。李克用武艺高强，但是瞎了一只眼，人们称他为独眼龙。因为他镇压起义有功，唐朝任命他做河东节度使，后来又封为晋王。他占领现在山西太原一带，成了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公元884年，李克用打败黄巢起义军，在返回河东途中经过朱温驻守的汴州。朱温害怕李克用的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一心想消灭他。李克用一到，朱温表面上对他非常客气，把他接进了驿馆设宴招待，但是暗地里却在驿馆四周埋下伏兵。到了深夜，伏兵突然杀进馆舍，李克用喝醉了酒，呼呼大睡。幸好他的随从拼死相救，用褥子把他裹起来，藏在了床底下，才没有被杀。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阵闪电雷雨，李克用和他的随从趁机逃出了驿馆，狼狈地回到军中。打这以后，李克用就和朱温结下了深仇，两个人经常的打来打去。朱温灭唐建梁，李克用不服，仍然用唐朝的天年号打着兴复唐朝的旗子跟后梁对抗。当时北方的契丹族逐渐强大起来，他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政权。他带领30万大军攻打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 李克用绝技利用

契丹的力量一道对付朱温。因此李克用派人和耶律阿保机联系，在云州东城跟他相会，并和他结为兄弟，约定当年冬天一起出兵攻打梁朝。耶律阿保机在李克用的军营当中留了10天，李克用送给他很多金帛，他也回去送给李克用很多马匹和其他的牲畜。不料耶律阿保机一回到契丹，看到梁朝的势力强大，马上背弃盟约，倒向梁朝一边。为了这件事，李克用气得不得了。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生了毒疮，眼看治不好了。他临死的时候拿出了3支箭交给儿子李存勖，郑重地嘱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这你知道。燕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靠我的推荐担任卢龙军节度使，具有幽州。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曾经和我相约结为兄弟，他们都背弃了我，前去归顺梁朝，跟我作对。这3件事都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如今给你3支箭，你千万别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李存勖接过了箭，答应一定要为父报仇。李克用一死，李存勖就继承他的爵位，做了晋王。在继位以后，下令把3支箭供奉在宗庙里，以后每次出兵作战，他就派人去拿这3支箭放在一个锦囊里，让人背着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作战归来再放回宗庙。他为了给父亲报仇，积极训练军队，严明纪律，规定行军不得违反命令，碰到危险不许躲避，违反军纪立刻杀头。将士们都很害怕，只得拼死作战。不久，李存勖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救援遭后梁军队围攻的潞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长治，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而逃，一下子歼灭敌军10000多人，缴获的军器粮食堆积如山。朱温原来以为必胜无疑，安坐在京城里等候捷报，当他听到败讯以后，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啊。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我的儿子不过是猪狗罢了。又过了2年，李存勖又率领大军在百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北部，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这一仗后梁损失更重，被杀的将士就有20000多人。从此后梁军队都对李存勖产生了恐惧心理，朱温不断地吃败仗。后来又出动50万大军想和李存勖决战，结果还是被李存勖打得溃不成军。朱温又气又火，一病不起。公元912年被他的次子朱友杀死了。接着李存勖又出兵攻打幽州，活捉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把他们押回太原杀掉，完成了李克用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朱温死了以后，他的一个儿子自立为帝。第2年的2月，朱温的3个儿子朱友贞不服，发动兵变，他自立为帝的儿子被杀，朱友贞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后梁末帝。以后李存勖的主要对手就是后梁末帝和契丹的耶律阿保机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即位成皇帝，这就是辽太祖。第2年，契丹军队进攻幽州，号称有100万之多。李存勖正在黄河沿线跟后梁的军队作战，他派了3个大将前去，把契丹军队打得大败，解了幽州之围。过了几年，耶律阿保机又率领军队南下，李存勖亲自带领军队做先锋，把契丹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耶律阿保机不得不败逃而回。李存勖接连获胜，也可以算是完成了李克用交给他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李存勖跟后梁的末帝打了10来年的仗，眼看后梁快要灭亡了。就在公元923年的4月，在魏州，也就是河北大名的北部，即位称帝，国号唐，历史上称为后唐，他就是后唐庄宗。这年的10月，他又灭了后梁，统一了北方，把都城迁到了洛阳。李存勖报了父亲的3个大仇，当了皇帝，志满意得，他认为天下都是靠他的武力得来的，不
不再考虑治理天下的事情，只顾享乐腐化。他生平最喜爱三件事：打仗、打猎、演戏。灭掉后梁以后，不打仗了，他就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打猎和演戏上。唐庄宗李存勖只当了4年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猜忌大将，杀害功臣，因此闹得众叛亲离。公元926年，魏州发生兵变，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了汴州。李存勖的禁卫军指挥使郭从谦本来也是个伶人，曾任大将郭崇韬为叔父，后来郭崇韬遭诬陷被杀害。郭从谦一直怀恨在心，这个时候也在京城发动叛乱，乱兵人多势众，李存勖抵挡不中，中箭死了。李存勖死了以后，李嗣源到洛阳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后唐明宗。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

口碑再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茶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1996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从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全市共有15076人报名，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单招已录取3638人，实际参加考试11438人，共设11个考区、15个考点、422个考场，其中吉林区设5个考点，其他旗县市各设1个考点。6月3日，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商都县等旗县森林草原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车辆装备交接仪式在吉林区举行，16辆机具车、16辆5T消防水车、10辆运兵车及14台4轮消防摩托车将正式交付基层防火一线。该项目总投资4964万元，覆盖全市11个旗县市区，旨在补齐基层防灭火基础设施短板。吉林交管大队发布通告称，6月2日起至11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及低速3-4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本次行动覆盖合规及非标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重点查处非法改装、无牌上路、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并同步规范外卖骑手、学生及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骑行行为。6月2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近日，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集群作业展示暨出征巴彦淖尔市仪式在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试验基地举行。这是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首次在内蒙古集群作业，该机器人单日最大作业量可达50亩，支持跨区域远程操控，经多地田间测试验证，杂草除净率高于95%，作业效率是人工除草的40倍。6月2日，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2026年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长期旅游违法线索征集行动，重点整治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铺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及商业贿赂行为，开通12315热线、线上平台、邮箱、现场举报等渠道，鼓励实名举报并严格保密信息。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残疾人专场招聘和部分区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已结束。6月2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开通笔试费用减免申请通道，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查看更多详情。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6月3日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近日，在南海海域，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文华带领团队耗时数年攻关的全海声光电缆脚车系统海威 GD11000 缆绳沉入11228.7米深海，完成了最关键的验证。我国实现了深海考核核心装备从自主可控到全球领先的跨越。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 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城

0: 云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 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

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

0: 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1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 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

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
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9集。
3: 空中飘起雪沫，陈震走进了蒙古包，和杨克、梁建东围着铁桶干粪炉喝早茶，吃手扒肉和嘎斯麦送来的奶豆腐。趁着这一会儿的空闲，陈震又开始劝他俩跟自己去掏狼窝。他认为自己的理由很过硬。哎，咱们以后少不了跟狼打交道，养成小狼可以真正摸透狼的脾气，就能够知己知彼啊。梁建忠在炉板上烤着肉，面有难色地说，哎呦，掏狼崽可不是闹着玩的。前几天栏目抓捕他们掏狼洞，寻出了一条母狼，那母狼跟人玩了命，差点没把他的胳膊给咬断了。他们一共3个马倌、牛倌、7-8条大狗，费了好大劲才打死母狼。狼洞太深，他们换了2拨人，挖了2天才把狼崽给掏出来。虎羔子的绵羊都该顶人，虎崽的母狼还不得跟人拼命啊。切，咱们连枪都没有，就拿铁锹马棒能对付得了吗？挖狼洞可不是件轻活，上次我帮三哥挖狼洞挖了2天，猜怎么着，没挖到头。哼，最后啊，只好点火灌烟，再封了洞拉倒，谁知道能不能熏死小狼崽啊。三爷说母狼会堵烟，那洞里也有通风的暗口，找狼崽的洞更难了。狼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你没听牧民说吗？狼洞狼洞，十洞就空，他经常搬家。牧民问挖到一窝狼崽都那么难，切，咱能挖着吗？杨克倒是痛快地对陈震说，哎，我跟你去啊，我有根铁棒很合手，那尖儿呢也给磨了，哎，先把小炸枪，要是碰见母狼

道啊，那块武道，我们第一组五个人生了四个人，就我没事儿。办什么事儿啊，你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汉人就是因为像你说的这样，才经常让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兰姆扎布老说我是吃草的羊，他是吃肉的狼，咱们要是自个儿独立掏出一窝狼崽，看他还敢说我是羊，我豁出你一只眼了也敢赌这口气。陈震说好，说定了。哎，可不许反悔啊。杨克把茶碗往桌上一扣，大声说，嘿，你说什么东西，要换啊，我的场部就该让咱们去圈狼了啊，我还特想参加围狼大会战呢。陈震站起来说，好，那吃完饭去，先侦查侦查。梁建中抹着嘴，得，又得让官部替你们俩放羊。哎，咱们可又要少一天工夫了啊。杨克反唇相讥，哎，你瞧，上回我和陈震拉回一车黄羊，能盯多少个月的工夫啊，切，就算小账没劲。陈震和杨克正在备案，马雅尔骑着一匹大黄马跑来，说爷爷让陈震去他家。陈震说，阿妈让我去，保证有要紧事啊。杨克接管，没准和围狼有关系，你赶紧去吧，也正好可以跟阿爸讨教讨教偷狼崽的技术和窍门啊，快去快去。陈震立即上马，马亚尔个子小，在平地上上不了马，杨克想把他抱上马鞍，可小家伙不让，他自己把大黄马骑到牛车旁，踩着车辕练了马蹬上了马，两匹马飞奔而去。到了老人的蒙古包前，陈震还未下马，就闻到从里面飘出了一股浓浓的肉腥味，不像是羊肉味，他觉得奇怪，急忙下马进包。毕格老人忙喊慢着慢着，陈震慌忙站定，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地毯都已经卷起，宽大的地毯上铺着生马皮，马皮上摆满了钢制狼夹子，至少有七八个。蒙古包中央炉子上的大锅冒着热气和腥气，锅里是黑乎乎油汪汪的一大锅汤水。达斯麦满脸烟尘汗迹，跪在炉旁添粪添火，他的五岁的小女儿七七格正在玩一大堆羊拐，足足有六七十个。阿图在一边擦狼夹子，他还在家里养伤，脸上露出大片的心肉。比利格老人的老伴额吉也在擦狼夹，陈震不知老人在煮什么，老人在身旁挪出了空地，让陈震坐在了他的旁边。阿爸，您在煮什么呀？你想煮狼夹子吃啊？您老牙口真好啊。老人笑眯了眼，你猜着了一半啊，我是在煮狼夹子，不过啊，我的牙口不成了，是狼家的牙口好，你看看这家子是不是满口钢牙呀。阿爸，你煮狼家干什么呀？家狼啊。我来考考你，闻闻这是什么肉味。陈震摇了摇头，老人指了指炉旁的一盆肉说，那是马肉，是我从袍子那边捡回来的，煮一大锅马肉汤，再用肉汤煮狼夹子。你知道这是为了啥？为的是煮掉夹子的铁锈味儿。陈震明白了，立刻来了兴趣，得，这下狼该踩进夹子里去了。

0: 狼是斗不过人的。
1: 老人捻了捻黄白色的胡须，嘿，你要是这么想啊，就还是斗不过狼。狼鼻子比狗灵，有一星半点的铁锈味和人味，那你就瞎忙活了。有一回啊，我把家子洗得干干净净，一点锈味人味也没有，可到了呢也没有夹着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那天我下完夹子的时候不小心咳出了一口痰，我要是连血带痰一块捧走也就没事了。可我踩了一脚，又扒了些血盖上了痰，想着没事，可还是让狼给闻出来了。是吗？那狼的鼻子也太厉害了。狼有神灵，有神助，有鬼帮，难斗啊。阿爸边说着边起身从锅里捞起夹子。狼夹子很大很重，一口大锅只能煮一个夹子。陈正帮老人用木棍捞出夹子，放在一块油滋滋的麻布上，然后又下了一只夹子。昨天呐，我让全家人先擦了一天的夹子，我先煮过一遍了，这会儿呢这第二遍啊，这还不成，待会儿啊还得用马鬃蘸着炼好的马肠油再擦两遍，这才能用。真到下夹子的时候啊，还要戴手套上干马粪。哎，打狼跟打仗一样，心不细不成，要比女人的心还细，比嘎斯麦的心还要细。嘎斯麦望着陈震指指碗架说，我知道啊，你又想喝我做的奶茶了，来，我手太埋汰，你自己动手吧。陈震不喜欢炒米，最喜欢嘎斯麦做的奶豆腐，就抓了四五块放在碗里，又拿起了暖壶倒了满满一碗奶茶。嘎斯麦说，本来阿爸是要带巴图去下夹子的，可是他的脸啊还是出不了门，就让你这个汉人儿子去吧。陈震笑了，嘿嘿，只要是狼的事儿，阿爸就忘不了我，是吧阿爸？孩子啊，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我老了，这点本事传给你，这要多上点心能打着狼。可你要记住你阿爸的话，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了，狼没了蒙古人的灵魂就上不了天了。阿爸，狼是草原的保护神，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听说您在厂部的会上也同意打。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人杀妖魔就没错。要是草原牛羊被羊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我们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陈震心头一震，那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他盯着陈震的眼睛说，没错，可是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儿啊。
2: 阿爸，
1: 你知道，我是最反对大汉人主义的，也不赞成官吏的农民到草原来开荒种地。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的松开了，他一面用马鬃擦着狼痂，一面说：“蒙古人这么少，要守住这么大的草原难啊！不打狼，蒙古人还要……”

0: 话中似乎藏有玄机，一时不易搞懂。陈震有些疑惑地把问话咽下。所有的狼家子都处理好了，老人对陈震说：
1: 儿子，跟我一块去下家子，你要好好看看我是咋下的。
0: 老人戴上一副帆布手套，又递给陈震一副，然后起身拿着一个狼夹子搬到包外一辆铁轮轻便马车上，车上垫着浸过马肠油的破毡子。陈震和巴眼儿也跟着搬运，钢夹一出包，夹子上的马油立即冻上一层薄薄的油壳，将狼家糊得不见铁了。狼家全部上车以后，老人又从蒙古包旁提起一小袋干马粪袋放到了车上。一切准备停当，三个人上马。高斯奈追出几步对陈震大声嘱咐：
2: 陈震，下架子千万要小心，狼夹子能夹断手腕的。
0: 那口气像是在叮嘱他的儿子巴雅尔。巴勒和几条大狗见到狼夹子烈性大发，也想跟着一块去。巴图急忙一把抓住巴勒脖子上的鬃毛，嘎斯麦也弯腰搂住了一条大狗。比利哥老人喝退了狗，牵着套车的圆马，三人四马像大泡子一路小跑。云层仍低低地压在山顶，空中飘着又薄又轻的小雪片，雪融干松。老人仰面接雪，过了一会儿脸上有了一点水光，他再摘下手套，又用手接了一点雪擦了一把脸。
1: 哎呀，这些天忙得脸都常忘了洗，用雪洗脸爽快，在炉子旁边待长了脸上有烟味儿，用雪洗洗去去味儿，方便干活。
0: 陈震也学着老人洗了一把脸，又闻了闻马蹄油，只有一点点羊粪烟味儿，但是这可能就会让几个人的辛苦前功尽弃。
2: 阿爸，那身上的烟味要不要紧啊？
1: 不要紧，不太要紧，一路过去烟味也就散没了。孩子记着啊，到了那儿小心别让袍子皮裤碰上冻马肉，就没事了。
2: 哎呦，阿爸，跟狼斗真累啊！昨天晚上狼和狗叫了一夜，叫得特凶，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1: 草原不比你们关内，关内汉人夜夜能睡个安稳觉。草原是战场，蒙古人是战士，天生就是打仗的命，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狗一叫就睁眼，嘿，狼睡觉两个耳朵全支棱着，一有动静撒腿就跑，要斗过狼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啊。啊，你要阿爸我

0: 能吃能打能睡，一袋烟的功夫啊也能迷糊一小跤。鄂伦的狼啊都恨透了我了，我要是死了，狼一准把我啃得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了，我上腾格里啊就比谁都快。
1: 好吧，我们知青得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女生已经病着回北京了，再这么下去啊，过几年我们这些知青啊有一半得让狼打回关内，我死了可不把身子喂狼，还是一把火烧了才痛快。
0: 你们汉人啊太浪费太麻烦，人死了还要棺材，有那老些木头可以打多少牛车呀。
1: 哪天我死了可不用棺材，火化拉倒。
0: 哎，那也得用多少木头烧啊，啊浪费浪费，我们蒙古人节约闹革命，死了躺在牛车上往东走，什么时候让车颠下来什么时候就等着喂狼啦。
1: 可是阿爸，除了让狼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是不是还为了节省木头呢？因为草原上没有大树啊。
0: 除了为了节省木头，更是为了吃肉还肉。
2: 吃肉还肉，陈震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什么是吃肉还肉啊？
0: 草原上的人吃了一辈子肉，杀了多少生灵啊，有罪孽啊，人死了把自己的肉还给草原，这才公平，灵魂就不苦了，也就可以上腾格里了啊。
1: 这倒是很公平啊，要是我以后不被狼打回北京，我没准也把自己喂狼算了，一群狼吃一个人不用一顿饭的功夫你就利索了。诶，真是的啊，喂狼可能比火化的速度更快啊。
2: 老人乐了，随即脸上又出现了担忧的神情。
0: 鄂伦草原以前没有几个汉人，全牧场130-140个蒙古包，700-800人全是蒙族。文化革命啦，你们北京知青就来了100多，这会儿又来了这老些当兵的、开车的、赶大车的、盖房子的，他们都恨狼，都想要狼皮。往后枪一响，狼打没了，你想喂狼也喂不成了。
1: 阿爸，您甭担心，没准往后打大仗扔原子弹，人和狼一块儿死，那时候谁也甭想喂谁了。
2: 老人比划了一个圆。
0: 原子弹是啥样子的弹？
2: 陈震费了半天牛劲，连笔带画的，也没能够让老人弄明白。
3: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0集。
2: 陈震和毕利格老人他们，快到抛子最北边的那几匹死马处，毕利格老人勒住马，让巴雅尔牵住源头就地停车等着。然后他带上2副狼夹子、小铁镐、装干马粪的口袋等等工具，带陈震往死马那边走。老人骑在马上走走停停，到处查看，几匹死马显然已被动过，薄薄的新雪下面 能隐约看到马身上的咬痕，还有马尸旁边的一个个爪印。陈震忍不住问，狼群又来不了？老人没有回答，继续查看。连看了几匹马以后才说，大狼群没有来过。吴立基估摸得真准啊，大狼群还在边防公路北边。这群狼真能沉得住气呀、啊！阿妈，那在雪地上的爪印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啊，多半是狐狸的爪印，也有一条母狼的爪印啊。这边的一些带崽的母狼得护着崽儿单独活动啊。我原本想打狼群里头的头狼和大狼的，可这会儿有这些狐狸捣乱，就不容易打着大狼和头狼了。
1: 那咱们不是白费劲吗？
2: 也不算白费劲，咱们的任务主要就是要把狼群糊弄糊涂啊。他以为人下了家子就没有功夫打围了，变着法子要来吃马肉的。只要狼群一过来，咱们就好打围了。
1: 阿爸，有没有法子加一条大狼啊？
2: 咋能没有啊？哼，咱们呢，把带来的夹子全下踩进钢夹两边，像两个巨型镊子的钢板弹簧，用力掰开钢夹，朝天紧闭的虎口，将满嘴的虎口掰到底，掰成一个紧贴地面准备狠咬的圆形大口。再小心翼翼把一个像刺绣棚架一样的布绷垫悬空放在坑中小坑和钢架之间，再用钢架边缘小铁棍别住虎口，插到布垫的扣子上。陈震提心吊胆地看着老人做完这一组危险费力的动作，如稍有闪失，钢架就可能把手打断。老人抬起脚，满头大汗地蹲在雪地上喘气，用马蹄袖小心地擦汗，生怕汗落到马身上去。老人第一次带陈震出来下夹子，陈震总算看明白钢夹是怎样夹狼的。只要狼爪一踏到悬空的布绷垫上，布垫下陷，小铁棍从布垫的活口中滑脱，那时钢簧就会以几百斤的力量猛地合拢钢夹虎口，把踩进夹子的狼爪咬裂骨头，咬住筋。怪不得狼这么害怕钢夹，这家伙果真了得。要是草原狼不怕钢夹的钢铁声音，那他可能就在第一次误入狼阵时丧命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掩盖和伪装了，这道工序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比利格老人缓过劲来说，这夹子不能用雪盖，雪太沉能把布垫压塌。还有，要是出了太阳雪一化，夹子里面冻住了，夹子也打不开。你把那个干马粪给我。老人接过布袋，抓了一把干马粪，一边搓一边均匀地撒在布垫上，又干又轻的马粪末慢慢填满狼夹的钢牙大口。此刻布垫依然悬空，又不怕钢夹里面上冻。然后老人将 夹子上的铁链勾在司马的骨架上。

0: 血把钢架的钢板弹簧和铁链盖好，又用浮雪小心地盖住马粪，然后用破羊皮轻轻扫平雪，与周围雪面结得天衣无缝。细碎的小雪还在下，再过一会儿，雪地上所有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了。陈震问：“安娜，这个架子为什么只能加馕不加糊呢？”“
1: 我把铁棍别子插得深了一点儿，会轻，踩不动。狼个头大，一踩啊，准炸。”
0: 老人看了看周围，又用脚步量了量距离，在两步左右的地方又选了一个下架点。“
1: 来，这个架子你来下吧，我看着你下。”“
0: 这你们下次为什么离这么近啊？”“
1: 你不知道，有的狼对自个儿啊也特别的狠，他要是被夹住了腿，会把腿啊连骨头带筋全咬断，瘸着三条腿跑掉。我给他下两个，只要夹住一条腿，他就会疼得没命的拽链子，没命的转圈，转着转着后腿就踩到第二个夹子了。这地方链子刚好够得着，要是狼的前后两条腿都给夹住了，他就算是真能把两条腿都咬掉，剩下两条腿他咋跑啊？”陈震心里猛地一抽，头皮发根炸起。草原上的人狼战争真是残忍之极，人和狼都在用残酷攻击残酷，用残忍报复残忍，用狡猾抗击狡猾。如果这样恶恶相报，近朱者赤，近狼者势必狠了。从此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陈震虽然痛恨狼的残暴，但当他马上就要亲手给狼下一个狡猾残忍的钢枷时，他的手却不禁微微发抖。这个陷阱太隐蔽了，他放在具有极强诱惑性的肥壮死马前，只有马肉、马油和马粪味，没有任何人味和铁锈味。陈震相信，再狡猾的狼也要上当，被钢枷打得腿断骨裂，然后被人剥皮弃尸荒野。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大圈套中的一个小圈套，那个大圈套要套的就不是几条狼了。陈震想起周秦、汉唐、宋明无数支汉军被诱进草原深处，落入被精心设计没有破绽的陷阱而全军覆没的战例。古代草原骑兵确实不是靠蛮力横扫先进国家的，草原民族也确实是草原的捍卫者，他们从狼那里学来的军事才华和智慧，牢牢地守住了草原，抗住了汉军后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老人说的一点也没错，

0: 员是战场，见不得血的人不是战士。狼用诡计杀了一大群马，你不心疼吗？人不是毒招，能斗得过狼吗？陈震定了定心，沉了口气，心虚手硬的扫地刨坑。真到下夹子的时候，他的手又有点抖了。这次是怕不小心被打断手指，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下狼家。老人一边教，一边把粗粗的马棒伸进刚家的虎口里，即使刚家打翻，也先夹到马棒而夹不到陈真的手。陈真感到周身一热，有了老人的保护，他的手不抖了。第一次下家，一次成功。陈震在擦汗的时候，发现老人头上冒的汗比他还多。老人舒了口气：“啊，孩子啊，我再看着你下一个，第三个你就自个儿下吧。我看你能行。”陈震点点头，他跟着老人回到马车旁，又取了两副钢枷，又挑了匹死马，选好点儿，细心下好。剩下的四副夹子，一人两副分头下。老人又让巴眼儿给陈震帮忙。天近黄昏，人未转晴。毕力哥老人仔细检查了陈震下的夹子，真看不出来啊，我要是条老狼也得让你夹住。孩子，时候不早了，这会儿咱们该做什么呀？
1: 是不是该扫扫咱们的脚印儿？还要清点一下带来的工具，不能落下一件。
0: 你也学精了。
2: 三人就从最北边慢慢扫，慢慢检查，一直扫到马车处才停了下来。陈震一边收拾工具一边问：“
1: 阿爸，下了这么多夹子，能打到多少条狼啊？”“
0: 这也上不了家了。人呐，要把前面的事做好，这也上不了家了。人呐，要把前面的事做好，后面的事啊，就靠腾格里喽。”
2: 三人上马，牵着马车往回走。
1: 阿爸，那咱们明天早上就来收狼吗？
0: 夹着没夹着都不能来收狼，要是夹着了，先要让狼群看看，只要他们不见人来收狼，疑心就重了，就会围着死马转圈琢磨啊。倘若交给的任务不是夹几条狼，是要把狼群给引过来，要是没夹着狼，咱们啊就还在等，你呢明儿就不用来了啊。我会远远的来看看的。
2: 三人轻松地往家走，沉沉想起那窝狼崽，便打算向老人讨教掏狼窝的技术。掏狼窝可是草原上一件凶险艰难、技术性极强的狩猎项目，也是草原民族抑制草原狼群恶性发展的最主要的方法。一窝狼崽，七八只、十几只，鄂伦草原的狼尸多，狼崽的成活率极高。春天掏到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了一群狼。狼群为了保护狼崽， 会运用狼的最高智慧和狼的所有凶猛亡命的看家本领。陈正听过不少

0: 惊险和运气的故事，他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两个春天了，全场100多个知青还没有一个人独自掏过狼崽，陈震也不敢奢望自己能掏到一窝，只打算找机会跟毕力哥老人掏几次，先学学本领。可是马群事故发生以后，老人就顾不上狼崽了，陈震只好从经验上来求教老人。
1: 阿爸，我前些日子放羊，一只羊羔就在我眼皮底下被一只母狼活活叼走了，往东北边黑石头山那边逃走了。我想那边一定有一个狼窝，里面一定有狼崽，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本来我想让您带我们去。
2: 我是去不了了，这边的事的厂部啊还等着我信儿呢。哎，孩子，母狼真往黑石头山那边去了？
1: 没错。
2: 你那会儿骑马追了没有？
1: 没有，他跑得太快了，
2: 没来得及追。那还好，要不那条母狼准会骗你，没人追，他是不会直奔狼窝的。啊，这条母狼可真是精啊，头年开春这里刚刚在那掏了3窝狼崽，今年谁都不去那掏狼了，想不到还有母狼赶到那儿去下崽啊。那你们快去找找吧，啊，多去几个人，多带狗，啊，一定要找几个胆大有经验的母林去。哎，你们两个可千万别自个儿去啊，太危险了。
1: 阿爸，掏狼窝最难的是什么呀？
2: 掏狼窝麻烦多多的有，找狼窝更难。我告诉你一个法子能找到狼窝，你明儿天不亮就起来，跑到石头山底下那个高一点的山头趴下，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你用望远镜留神看，这时候啊，母狼在外面忙活了一夜，该回洞给狼崽喂奶了。你要是看到狼往什么地方去，那边就准有狼窝啊，你要仔细找，带上好狗转着圈的找，多半能找到。可找到了，要把狼崽挖出来也难啊。哎，最怕的是洞里有母狼，你们千万要小心。要不是狼群杀了这么一大群马，我是不会再让你们去掏狼崽的。掏狼崽是鄂伦老人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了。陈震也不敢再问下去，老人本来就对这次大规模掏狼崽的活动窝了一肚子的火，陈震生怕再问下去老人会阻止他去。可是掏狼崽的学问太奥妙，他掏狼崽的目的是养一只狼崽，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等狼崽断了奶或睁开了眼睛，那就难养了。必须抢在狼崽还没有看清世界、分清敌我的时候，把它从狼的世界转到人的环境中来。陈震生怕野性最强的狼崽比麻雀还难养，从小就喜爱动物的陈震小时候多次抓过和养过麻雀，可是麻雀气性大，在笼子里闭着眼睛就是不吃不喝，直至气绝身亡。狼崽可不像麻雀那么好抓，如果冒了风险费了牛劲抓到的狼崽却养不了几天就养死了，

0: 可就亏大了。晨晨打算再好好问问巴图，他是全场出名的打狼能手，前几天吃了狼群这么大的亏，正在气头上，找他请教请教掏狼崽的事，准能成。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活在童话之中。

很轻松的旋律哈，叫做 Lolita。 不知道大家在听这样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和我一样想到白色的沙滩、白色的窗台、透明的舞鞋，还有美丽的童话呢？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篇美文，也算是一个故事，来自于《最后的楼兰》，活在童话之中。前几天呢，我拿着一本格林童话去让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然后看同一篇文章。在看完这个小故事之后，那个小孩子就跟我说，他说，哇，那个公主的头发长得怎么那么奇怪呀？还有他转动着眼珠笑嘻嘻地对我说，他长大以后也想和公主一样漂亮。这个是那个小孩子的反应。可是那个大人在看完同一篇小故事之后，他的反应是面色平常，没有什么反应。他说，这个是给小孩子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在这插出来的几十年的光阴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硬生生地磨掉了一个孩子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让他慢慢变得现实，不再抱有幻想？难道是不如意吗？

因为童话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所以说，现在我想请你带着一颗不再幼稚的心，再次去拜访那些你很久没有看过的大字书。我请你用指尖去认真地触碰那些已经泛黄的页面。我请你用声音去深情地朗诵那些文字。或许有那么一刻，你就会发现，童话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吧。我们说，一个成年人总是希望给予自己下一代最单纯、最美好的东西，于是童话就产生了。在那里，努力会有结局，好人会有好的归宿，王子和公主会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那些在真实生活当中会有的辛酸与苦楚，永远不会在童话当中出现。就连很少有的悲剧，海的女儿都拥有着莲花般初放的娇羞。但是你有没有为童话写过一下续集呢？你有没有想过，公主会变老，王子会变心，英雄会身患绝症，恶毒的势力会卷土重来呢？其实童话的续集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是童话它停留在了一个最恰到好处的地方。此时现实安好，青春正茂，未来中的许多变数还没有一一展现在眼前。而当我们长大了，我们便沿着童话走下去，我们慢慢被很多不可避免的挫折磨掉了曾经对世界的期望。但我请你无论走得多远，都要始终铭记，你依然生活在童话之中。比如说，努力就一定是有结果的，只是有的时候结果和预想有那么一点点偏差。再比如说，好人是一定会有好报的，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你看，不要觉得童话很远，很多童话当中的特质其实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的时候我也会暗自猜测说，是不是美丽生活的真谛就是带着小的时候的心态去走长大之后的路程。这种人生拥有快乐与希望，这样的人阳光且真实，会幻想但不会妄想，搞得清楚自己的实力，从而不贪心，但是会拼搏。这个人潜藏在你我的心底，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对这种人格的渴望，只是有的人抛弃了他，有的人却坚守了他。童话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你可以选择继续接近天堂，也可以选择背离天堂。总之，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而你的选择由你来掌控。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忘记，其实你一直都生活在童话之中，且从未离开。假如你可以换一个相信美好生活的心态，你便随时都可以重新回归天堂。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骄阳，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坚持十件事成就强大的自己。
1: 人生是自己的，不需要为了别人的说三道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到底怎样才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呢？大家好，今天又和您学习一下成就强大的自己必须坚持的十件事儿。如果你知道没人品头论足的时候，做法是否会不一样呢？说真的，没有人有权利对你说三道四。人们可能听说过你的事情，但他们并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又没过着你的生活。所以呢，别理会他人的唧唧歪歪，专注自己的感受，并且去做你内心认为是正确的事。即使别人品头论足，你也一定要去做以下十件事情。一，照顾好自己。在所有的关系中，每个人和自我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照顾好自己，那么也就无法照顾好别人。所以，各种自私行为中，照顾好自己是最好的一桩事情。读读《掌握爱》这本书吧。二，为自己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别害怕孤身上路，而且如果喜欢独自行走，也不要觉得这个念头可怕。别让旁人的无知愚昧、大惊小怪或者消极态度阻挡了你的脚步，让你不能做最好的自己。内心认定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去做。

只为你自己。因为当你和自我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时，就没人可以动摇你了。三，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每天都是改变生活的机会，努力经营，往渴望的生活方向前进，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艰苦奋斗，心怀远大，藐视忧虑，量力而行，不用超负荷，只要每天都有进步。还有，在没有做之前，你要决定是否去做，而不是找借口，并且要学习新知识，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目标。而且你会知道，还有些旁人像我一样佩服你的努力，我们都是追求卓越的同路人。四，远离喧嚣，努力向着目标前进。梦想需远大，但要知道短期的现行可行的目标才是成功的关键。成功与日常行为直接相关，如何支配时间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日常的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逐渐向着梦想靠拢。成功人士通过这么做一直保持前进，一路上他们也会犯错，但他们不放弃，他们吸取教训，坚持下来。读读《去做事》这本书吧。五，当生活改变时，调整目标和梦想。人生很多不如意来自你真心喜爱某一梦想，但事与愿违，于是人变得怨天尤人了。这个时候你得寻找另外一条路了。如果要想驯服心中的恶魔，并且发挥生命的最大价值，那么千万别执迷不悟于某一特定的梦想。当前方有一条更好的、让人同样幸福的道路时，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生活无常，但它还是给实现梦想提供了很多机会。只是别忘记，有时候迈出积极的一步，需要你略微调整梦想，或者筹划新的梦想。改主意或者有了更多的梦想，这些都是正常的。六，原谅那些不曾善待你的人。原谅别人是你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坚强和明智的人才有资格去原谅。原谅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到未来，而不是与往事纠缠。原谅所有的往事，才能理解未来的潜力。没有原谅，伤口永远无法愈合，那么就无法前进。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只是人生的章节，不要合上书，只要翻过那一页。七，给予别人爱心和善意。爱心如果只给那些你认为值得的人，而排除了所有的陌生人，那么这就不是爱心，这叫私心。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会令人意外吧。私心挑三拣四，爱心拥抱一切，就像阳光和风，对众生一视同仁。真正的爱心也不分整域。爱心和善意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爱心的地方，私
私心消弭无踪。私心出没的地方，爱心无处藏身。读读《五种爱的语言》这本书吧。八，即使不招人待见，也要支持他人。有时候，你真的只用说简单的只言片语，就能触动别人空洞的心灵。鼓起勇气去触摸黑暗吧，将他人拉进阳光里。记住，强大的人坚持自我，但更强大的人也会为别人挺身而出。当有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对别人施以援手。九，从失败中杀出一条路来。当觉得走下坡路了，或者面临失败，不要觉得羞愧，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你正处在艰难时期，但还是继续前进。你一路杀向过来，慢慢有了起色，这就是值得骄傲的人，让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远为强大，而未来的你又强过今天的你。十，要一直抬起头，并且保持笑容。生命的每一天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页篇章，除非生命停止，否则永远都有机会。不要为过去哭泣，而是祈祷能跨过昨日的那道坎儿。不要强颜欢笑去隐藏伤痛，要带着笑意去治愈伤口。不要老想着人世间的哀伤愁苦，要想想那些依然围绕着你的诸般美好。

我想这篇文字说的坚持自己的感受，是在说一定要面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坚持正确的决定，学会调整自己面对压力时的心态，这样才能塑造一个内心强

亲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探讨舞蹈与人性挣扎的心理惊悚片，电影《黑天鹅》，带你走进芭蕾舞者的内心世界。
1: That a girl who's turned into a swan, but her prince falls for the wrong girl when she kills herself.
2: Our new swan queen, the exquisite Nina Sayers.
1: Oh, Lily, you're gonna be amazing.
3: How much the way she moves? Sensual. She's not faking it.
1: I have my ways.
4: Nobody's after you.
1: Please believe me.
5: What happened to my sweet girl? She's gone.
6: 电影的开始，一个美丽的女孩随着动听的交响乐翩翩起舞，在只有一束追光的舞台上，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这个芭蕾舞演员有着瘦削的锁骨，清秀的面庞上还带着一丝拘谨的慌张，纯白色的舞衣和熟悉的音乐透露出他跳的就是著名的天鹅湖。白天鹅的形象在他的塑造下看起来是这么的楚楚动人，不过这段独舞很快就被黑魔王的出现打破了平静。邪恶的黑魔王马上侵入了白天鹅的世界，整个画面的感觉也因此变得焦虑而恐惧，最终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不一会儿，清晨的光线就照耀进了一个粉色的房间，原来刚刚只是女主角妮娜做了一场梦。妮娜是一名纽约的芭蕾舞演员，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加入了当地的芭蕾舞剧团。母亲是妮娜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是一名技艺出众的芭蕾舞者，不过当年由于种下了情债，未婚先孕生下了妮娜，从此便断送了自己芭蕾舞的生涯。也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待妮娜的关心总是带着过度的支配欲，她希望自己年轻时未曾实现的芭蕾皇后梦想在女儿的身上实现。而这一年妮娜已经28岁了，可是她在心智上简直还是个10多岁的小姑娘，母亲对她的细心关照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让妮娜的身心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潜伏的反抗情绪。
1: Look how pink, so pretty.
7: Pretty. You're in a good mood.
1: He promised to feature me more this season.
7: Well, he certainly should. You've been there long enough.And you're the most dedicated dancer in the company.
6: 这一天，妮娜像往常一样，吃完母亲做的早餐之后，坐着地铁去剧院排练。在地铁上，她看见旁边的车厢里有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女孩，戴着耳机在听歌，满脸一副不屑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妮娜虽然不认识她，但是目光却无法从她身上移开。那个黑衣女孩似乎有一种解释不出来的力量，吸引了周围所有的人。是的，妮娜甚至觉得她就像是天鹅湖里那个魅惑的黑天鹅，邪恶但是艳丽无比。到了剧院之后，妮娜发现这个女子竟然是剧团新来的演员，有着普通但容易记忆的名字莉莉。不过妮娜并没有对莉莉的出现表现出内心那样的惊讶，她只是微微一笑，然后庄重地打了一个招呼。这一天，剧团的总监托马斯告诉所有的演员，在新一季度剧团决定要重拍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为了满足观众们的好奇心理，带领剧团重振雄风，托马斯告诉大家要海选新的领舞， 而这位灵武不仅要扮演纯洁无瑕的白天鹅，还要分饰邪恶美丽的黑天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剧团的演员们都沸腾了，尤其是妮娜，等待了这么多年，这一次她由衷的希望自己可以脱颖而出。然而在竞争中，妮娜发现心机颇重的莉莉是自己的强劲对手，此外还有技艺同样出众的维罗妮卡也不容忽视。在进选拔室之前，妮娜在剧团的回廊上优雅地练习着白天鹅的舞蹈动作。突然之间，一个化妆室里传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妮娜走近一看，发现是剧团的前领舞贝斯在发脾气呢。贝斯曾经是纽约芭蕾圈子里最闪亮的明星，不过随着年华老去，他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受欢迎了。这也是托马斯决定重新挑选天鹅湖领舞的原因。贝斯发现妮娜在门口偷看他之后，气愤地走掉了。之后妮娜带着几丝好奇心，悄悄地走进了被贝斯弄得乱七八糟的专属化妆室。在镜子前面，妮娜拿起了一支艳丽的口红，她偷偷地装进了口袋里。在选拔赛上，妮娜表演的白天鹅舞蹈无可挑剔，所有人都为她演绎出来的那种楚楚动人所倾倒。不过在表演黑天鹅那段舞蹈的时候，她却显得魅力不足，而且紧张有余。更为糟糕的是，在最关键的一个旋转时，莉莉突然闯进了舞蹈室，吓得妮娜差点摔倒。回到家后，妮娜感到身心俱疲，母亲的安慰虽然给了她一丝温暖，但是妮娜只要一想到自己错过了等待良久的机会，后悔的情绪就会像洪水一样崩堤。夜深了，妮娜站在家里的舞蹈室，她对着镜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旋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离黑天鹅的角色更近一点。但无奈的是，过度的练习却让她的脚扭出了血。不仅如此，妮娜还发现自己的后背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被抓伤的红斑。第二天一早，妮娜决定向托马斯再次争取一下领舞的角色，于是她将自己的发髻散落了下来，让长发披在了双肩上，还涂上了从贝斯化妆间里偷来的口红。托马斯对这样的妮娜表示出了兴趣，在办公室里他趁机亲吻了妮娜，不过得到的反馈却是妮娜狠狠地一咬。离开托马斯的办公室后，妮娜觉得自己肯定没有希望，可是结果却不然。在公布的榜单上，领舞那栏赫然写着妮娜的名字，托马斯居然选了她。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妮娜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其他的演员们则不禁怀疑她是靠着色相才上位的。在几天后的酒会上，妮娜穿着精致的礼服作为托马斯的舞伴出席了。托马斯希望妮娜能够在这个名流云集的场合艳压全场，为剧团争取到新一季度的生意投资。妮娜对此感到十分的紧张，一向是乖乖女的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多目光的注视，心里总是怯怯的不自然。
8: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Good evening. Let me make this very important announcement. You all have had the chance and the privilege to be enchanted, transported, and even sometimes devastated by the performances of

0: this true artist of our company. She's been a crucial inspiration to my work, a role model to all dancers, and even more than that, a deeply appreciated presence on our stage. You all know who I'm talking about. Beth is retiring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She will be giving her farewell performance as Mel Pomini, the role she originated in my first ballet. But as we bid adieu to one star, we welcome another. We're opening our season with my new version of Swan Lake, taking the role of our new Swan Queen, the exquisite Nina Sayers.
1: Thomas 将全场介绍，他是新季度的领舞身份之后，更让妮娜慌张的手足无措。而就在洗手间里，妮娜还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出现了脱皮的情况。为了拔掉死皮，她用水一遍一遍地冲洗。后来她甚至产生幻觉，将手指上的皮撕得鲜血淋漓。就在这时候，莉莉敲响了洗手间的门，将妮娜唤回了现实。莉莉显然想和她多说一会儿话，可是妮娜却礼貌地拒绝了。是的，她害怕和莉莉相处，哪怕是一分钟，也会让她觉得自卑而又羡慕。酒会结束之后，托马斯邀请妮娜去他家坐坐。妮娜虽然仰慕托马斯的才华已经很久了，但是胆小的她却害怕和心爱的男人有更进一步的接触。不过后来妮娜还是来到了托马斯的家里，托马斯温柔地扶着她坐在了沙发上，激发妮娜说，你要释放激情，表现出黑天鹅的诱惑。可是妮娜却对托马斯大胆的言语感到十分的难堪。回到家后，妮娜发现母亲貌似不在家，于是她悄悄地来到了母亲最常待的画室。在这里，她看见满墙都挂着母亲年轻时的画像，画像的颜色看起来是这么的诡异，有些甚至让她想起了邪恶的黑魔鬼。之后的几个晚上，妮娜开始不愿意让母亲摆布自己的生活，可是每当母亲温柔地唤着乖女儿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地回应了。这天，妮娜的黑天鹅舞蹈又被托马斯训斥了。为了让她更好地体会到黑天鹅的感觉，托马斯用力地搂住了妮娜的身体，抚摸她并且亲吻她。最初的时候，妮娜还想拒绝，但后来随着托马斯吻得越来越深入，他慢慢地学会了回应这种热情。不过托马斯还是对妮娜的表现不满意，他说，你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勾引，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在托马斯更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妮娜逼迫着自己慢慢地滑向黑天鹅的角色。就这样，随着时间慢慢地推进，妮娜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后背的抓伤痕也越来越重，那红红的血痕似乎暗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正式开演的前一天晚上，妮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母亲叮嘱她早点休息。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原来是莉莉主动找上门，要约他出去喝杯东西。为了放松自己的心情，妮娜马上同意了。尽管母亲一再的阻止，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和莉莉携手而出。在酒吧里，莉莉送给了妮娜一件性感的黑色吊带背心。妮娜在洗手间里换上之后，突然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2: Jeez. You haven't told me who you are.
3: I'm a dancer.
2: No, I mean your name.
3: Nina.
2: So you two sisters?
3: Yes. We're sisters. We dance in the same company.
2: Wow, ballerinas. No wonder you two look alike.
3: You know, Tom and Jerry here are gay lovers.
4: Very funny.
5: I like to amuse myself.
2: I've never been.
1: 后来他还吃了 Lily 递过来的迷幻药，和陌生男人搭讪亲吻。总之

0: 这天晚上他过得十分的放纵。回到家后，妮娜又产生了诡异的幻觉，折腾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赶到剧院的时候，他已经迟到很久了，而令他难过的是，莉莉竟然取代了他的位置，和其他演员一起在排练着黑天鹅。看着莉莉充满自信的舞姿，妮娜非常的慌张，她跑着找到了多马斯，像个小女孩一样祈求不要换掉自己。
1: Can't be her, can't be her.
2: Hey, why don't you just go on, catch up with her. What's going on?
1: Lily, you made her my alternate.
2: Well, there's always an alternate. Lily's the best choice.
1: No, but she wants my role.
2: Every dancer in the world wants your role.
1: No, it's different. She's after me. She's trying to replace me.
2: Nobody's after you.
1: No, please believe me.
2: Hey.I know it's been a struggle, but you just had a breakthrough this morning. Tomorrow's yours. Just give a great performanc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Lily or anybody else.
0: 当天晚上，剧场座无虚席。托马斯最终还是决定让妮娜出演领舞。在白天鹅的舞蹈部分，妮娜表现得中规中矩。可是，在第二场的时候，妮娜却不小心被男演员摔在了地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回到领舞的专属化妆间里，妮娜发现莉莉竟然坐在了她的座位上。莉莉说，还是让我跳黑天鹅吧，你不行的。这句话让本来就很委屈的妮娜爆发了，她跑过去拉起了莉莉，和她撕扯在一起，而镜子也被这两个女人撞碎了。在纠缠不清的时候，妮娜狠心地将镜子的碎片刺入到了莉莉的身体里。望着莉莉逐渐呆滞的目光，妮娜知道自己已经杀人了。可是再大的火势也不能阻止接下来的黑天鹅舞蹈。只见妮娜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果断地把莉莉的尸体拖到了里面的房间，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前继续化妆。闪亮的黑色眼影和鲜艳的口红让妮娜完完全全地蜕变成了一个妖媚的黑天鹅，她后背红色抓痕也逐渐地溃烂，竟然生出了黑色的羽毛。沉重的大提琴声和脆弱的小提琴声交错着，在追光的照耀下，黑天鹅登场了。这段舞蹈是这么的熠熠生辉，魅力非凡，每一个跳跃和旋转都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全场的观众一时之间都为妮娜的蜕变而变得欢呼雀跃。或许是幻觉吧，我们看见妮娜的双手竟然也慢慢变成了黑色，后背的羽毛渐渐地变多，和手臂连成了一双巨大的黑色的翅膀，简直就是现实中黑天鹅的化身。舞蹈结束之后，妮娜在簇拥中回到了化妆间，而突然有人来敲门了。妮娜害怕莉莉的尸体被发现，她只打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但令她惊讶的是，站在门口的竟然是莉莉。妮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莉莉说，你跳得太好了，我真为你的魅力所折服。关上门后，妮娜跑去里面的房间，发现根本就没有莉莉的尸体。原来之前的一切打斗都是她臆想出来的，而那块镜子的碎片则是被妮娜刺进了自己的身体里。眼看着腹部的血已经快渗出来了，可是妮娜并不打算停止，因为还有最后一场白天鹅自尽的舞蹈需要她的表演。于是我们看见在影片的末尾，这个美丽的女子再次换上了洁白无瑕的白天鹅的舞衣，站在2米的高台上，被灯光的照耀显得苍白不已。她挥舞着双手，在绝望的眼神中跳下了高台，倒在了舞台的海绵之中。观众感动得纷纷站起来鼓掌。 而妮娜腹部的伤口则蔓延出了越来越多的血水。在演员的一片惊呼中，妮娜对着托马斯虚弱地说：完美，我感受到了完美。这就是黑天鹅的故事，完美是很多艺术工作者追求的境界，但是也是因为完美，很多人慢慢地迷失了自己。
3: 接下来和大家推荐一部经典西部冒险电影《大地惊雷》。该片讲述了14岁女孩玛蒂·罗斯为父报仇的英勇故事。
4: Once I stood in the night,
5: I'm about to embark on a great adventure.
4: With my head bowed low,
5: I intend to see Papa's killer hanged.
6: They tell me you're a man with
5: true grit.
7: What's your name, girl?
5: My name is Maddie Ross.
4: In the darkness, as black as the sea.
5: I walked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4: And I cried, oh Lord,
5: I shall fear no one.

0: did not give it credence that a young girl could leave home and go off in the wintertime to avenge her father's blood, but it did happen. I was just 14 years of age when a coward by the name of Tom Chaney shot my father down and robbed him of his life and his horse and two California gold pieces that he carried in his trouser band. Chaney was a hired man, and Papa had taken him up to Fort Smith to help lead back a string of Mustang ponies he had bought. In town, Chaney had fallen to drink and cards and lost all his money. He got it into his head he was being cheated and went back to the boarding house for his Henry rifle. When Papa tried to intervene, Chaney shot him. Chaney fled.
1: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荒野，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暴徒横行的年代，主人公 Muddy Rose 的父亲被一个名叫 Tom Chaney 的暴徒杀害，只是因为一匹价值$150的马和两个加州金币。当 Muddy 孤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切尼斯堡处理父亲后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镇上的人冷漠至极，不仅对于父亲的惨死没有半点同情，自己也遭到了种种不平的待遇。凶手 Tom Chaney 在行凶之后并没有任何人阻止他逃离。 Tom 牵着马慢慢地走出了镇子，这让 Muddy 心中无比的气愤。他在棺材店为父亲的棺材讨价还价，对跟随而来的仆人亚内尔说，你把父亲的棺材运回家，我要在这里把剩下的事情处理完。马蒂打定主意要为父亲讨回公道，他找到了镇上的警长。警长告诉马蒂， Tom Chaney 上了通缉令的名单，很有可能逃窜到了印第安地区，投奔一个名叫奈德的恶棍头子。我能雇个法警去追捕 Tom Chaney 吗？警长同意了，他还推荐了一个名叫 Coburn 的法警。 Coburn 外号叫做大公鸡，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但是这个人却嗜酒如命，脾气暴躁。
2: 马蒂决定就雇佣 Coburn 将 Tom Chaney 带回切尼斯堡接受法律的制裁。第二天的早上，马蒂来到了镇上的交易所，父亲正是和这里的老板做马匹生意的，而老板的疏于管理也让父亲死于非命。马蒂冷静地和老板交涉，他要求把父亲的生意结算。几个回合下来，狡猾的老板不得不承认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直击了他的软肋，只好答应支付$320。马蒂离开交易所来到了法庭，见到了老法警。 Coburn 只有一只眼睛，但是目光锐利。马蒂坦诚说明了来意，要以$50的报酬雇佣 Coburn 抓捕杀父凶手。 Coburn 却怀疑马蒂是否有$50，他并不想帮助他，于是就冷漠地离开了。马蒂住在了一间客栈，早上一睁眼，他看到自己床前坐着一个正在吞云吐雾、牛仔装扮的男人。这个男人十分孔武有力，但是马蒂却并不害怕。男人自称叫做 Le Beef， 是一个德克萨斯州的骑警。Tom Chaney 在德州涉嫌谋杀参议员，因此呢 Le Beef 一直奉命追捕他，想要加入一起来追捕 Tom Chaney，但是马蒂却拒绝了。他不想杀害父亲的凶手是因为谋杀参议员而被带到德州伏法的。勒布伊夫怒冲冲地离开了。马蒂来到了交易所，老板如约支付了$320。马蒂从交易所买下了一匹黑色的骏马，取名叫小黑。他再次地找到了考本，考本答应以$100作为报酬来追捕 Tom Chaney， 让马蒂第二天清晨7一起出发。马蒂十分的兴奋，第二天早早的就起来，整理好行装，骑上小黑来到了 Coburn 的住处，却只看到 Coburn 的一封信。 考本要马蒂回家等待消息，他独自出发去印第安地区。马蒂急匆匆地赶到了河边，看到河对岸的考本和另外一个骑手。马蒂骑着小黑下河，一路竟然硬生生地闯过了几十米宽的河水，一身湿漉漉地上岸了。马蒂终于看清，另一个骑手竟然是德州骑警勒布伊夫。原来勒布伊夫说服了考本，在捉住汤姆·圈尼之后送回德州，换取大笔的赏金。马蒂虽然十分的反对，但无奈之下也只好跟随着两个警察上路了。一路上，考本和勒布伊夫时有争吵，马蒂经常从中劝解。这天早上，勒布伊夫说起了考本曾经做过抢劫的勾当，考本大怒，决定不再和勒布伊夫一起来追捕汤姆·切尼。勒布伊夫策马远去，而考本带着马蒂上路了。路上日渐荒凉，杳无人烟，考本忽然停下来说，有人跟踪我们。他和马蒂调转了马头，在飘飘落下的大雪中，他们等待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匹瘦马驮着一个老人出现了。老人把马停在了考本的马前，我叫 Frost， 是这里的牙医。在考本再三的询问下，福斯特告诉他们，在卡里伦河有一个洞穴可以御寒。考本谢过了老人福斯特。当天色完全黑下来，考本和马蒂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屋子前，里面隐隐地透出了灯光。考本吩咐马蒂拿着自己的大衣爬上房顶，并且低声地说，如果里面的人不老实，你就把烟囱给堵死。考本端着步枪在屋门前卧倒，大喊着，我是联邦官员，我们执行公务，里面的人快出来。而此时里面却传出了不友好的声音，快滚。考本挥挥手，马蒂堵住了烟囱，里面的人呛得不停地咳嗽。考本冲到里面连开了几枪，里面的人终于投降了。原来是考本认识的暴徒Quincy。 考本和马蒂走进了屋子坐下，考本向他们询问了奈德的下落，但是两个人都闭口不说。考本看出Quincy的手下小月大腿受伤，意志薄弱，他许诺如果小月说出奈德的下落，就带他去就医。小月终于抵挡不住考本的软硬兼施，刚要开口，一旁的Quincy突然抱起，再说我杀了你。说完就用手中的匕首刺入到了小月的胸膛。考本猝不及防，只好拔出手枪，一枪撂。
3: 电影

0: 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第21集，时来运转。
3: 千真万确，黑斯廷斯，这正是赌徒，还有杀人犯，他们是超级赌徒，他们赌的不是金钱，而是性命。无法预测的地方，他只要赢一次，就认为自己会继续赢下去。他不会在口袋鼓鼓的时候及时离开赌桌。目的得逞的凶手无法设想自己有可能失败，他相信自己一定会马到成功。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无论多么精心的策划，没有运气也成功不了。
4: 这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3: 不，如果你愿意的话，成败机会均等，但是他肯定对你有利。你考虑一下，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凶手要离开阿希尔太太的小店，正好进来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想到了看看柜台后面，就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女人。他要么立刻抓住凶手，要么向警方准确描述凶手的模样，以便警方将其立刻逮捕。
4: 是，当然有可能，但问题是凶手必须冒险。
3: 确实如此，杀人犯永远是赌徒。和许多赌徒一样，杀人犯经常不知道该何时收手，每犯一次罪，他就肯定一次自己的能力，他不会说我既聪明运气又好，不，他只是说我很聪明，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聪明。我的朋友们，小球继续旋转，颜色的运转时间结束了。小球落到一个新的数字上，赌场的庄家便会喊出红色。
5: 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在本案中出现吗？
3: 迟早会出现。目前为止，好运在罪犯那边，早晚会转到我们这边来。我相信我们的运气已经来了，长筒袜这个线索就是好的开始。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对他不利，而不是有利。他也会犯错。
4: 你是在鼓舞人心，我们大家都需要一点安慰。自从早上醒来，我就感到无可奈何，浑身无力。
6: 在我看来，要实现实际价值，这很成问题。
5: 别当一个失败主义者，当大的。
7: 我想说的是，永远也搞不懂，那个邪恶的魔鬼就在此地，我们也在这儿，到头来总是会碰到稀奇古怪的人。
8: 如果我们能多做点什么就好了。
3: 你记住，黑斯廷斯，警方正在尽全力。

0: 他那么执迷不悟，一定会履行诺言。不这么做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他那疯狂的自我主义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这也是汤普森医生的观点。我们希望趁他企图行凶的时候抓住他。
1: 他十分狡诈。
2: Paulo 看了一眼手表，我们领会了这个暗示。下午则驻守在赛马场各个有可能出事的地点。我说的是五，下午则驻守在赛马场各个有可能出事的地点。我说的是我们，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这样的巡逻也没什么用，我绝不可能看到 ABC。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分头行动，以便覆盖更广阔的区域。我提议陪同一位女士。Paulo 同意了我的建议，他的眼里闪了一下光，这让我很担心。女孩们去拿他们的帽子， Donna 的则站在窗边向外张望，他显然是陷入了沉思。 Franklin 朝他的方向扫了一眼，感觉到那个人在发呆，当不了他的听众，于是他压低嗓音和 Paulo 聊了起来。
3: 你瞧 Paulo 先生，我知道你去过车斯顿，见到了我的嫂子。他有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表示？
2: Franklin 停住口，表情很尴尬。Paulo 露出一副茫然无知的表情，这不禁令我疑窦丛生。
0: 什么？你嫂子说过、暗示过、表示过什么？
3: 也许你认为现在不是闲话私事的时候。
0: 我完全没这么想，
3: 但我想把事情说清楚。
0: 好极了。
2: 这个时候我想 Franklin 开始怀疑 Paulo， 虽然一脸平静，其实在暗自发笑。他心情沉重地坚持说下去。
3: 我嫂子是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一直很喜欢她，当然他已经卧病有一段时间了，得了那种病还要服用麻醉药，所以难免会对别人胡思乱想
0: 啊。
2: 现在为止我没有误解 Paulo 眼中闪烁的光，然而 Franklin 全神贯注于他的外交任务，没注意到这一点。
3: 和 Gray 小姐有关。 Gray 小姐？
0: 你说的是 Gray 小姐？
2: Paulo 的语气中包含着天真的惊讶。
3: 是的，克拉克夫人有一些偏见，你知道 Gray 小姐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0: 也许是的。
3: 而女人即使是最好的女人也会对其他女人抱有恶意，当然 Gray 对我哥哥来说非常宝贵。过去他常说Gray 是他雇佣过的秘书里面最好的一个，我哥哥很喜欢他，但是这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我的意思是 Gray 不是那种女孩。
0: 不是吗？
3: 可是我嫂子满脑子都是嫉妒，我想尽管她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卡尔死了以后，设计 Gray 小姐要不要留下来这个问题， Shadow 大发雷霆。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生病和吗啡什么的，克拉克夫人的护士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们不该责怪沙特的脑子里的这些念头。
0: 然后呢？
3: 我想让你明白的是 Paulo 先生，压根没什么事，不过是一个病妇的胡思乱想。对了，这是我在马来亚联合邦的时候收到的一封哥哥的来信，我希望你能读一下。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2: Paulo 接过信， Franklin 走到他身边，用手指着信，大声读出信中的关键内容。
3: 这里的日子一如既往，Shadow的疼痛

0: 有所缓解。我多么希望可以说她好多了。你也许还记得格瑞小姐吧，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给我带来了无法言表的极大安慰。如果没有她，我真不知该如何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她的同情心和兴趣是无穷无尽的，她对美好事物有高雅的品味和天资，和我一样，她也喜爱中国艺术。能够找到她，我真的很幸运。就连女儿也无法像她那样成为我亲近和谐的伙伴。她过去的生活很艰苦，也不太快乐，但我很高兴她在这里有了一个家，获得了真挚的情感。你明白了吧？这就是我哥哥对她的感觉，他把格瑞看作自己的女儿。但是我哥哥刚死，他妻子就把他逐出家门，这太不公平了。女人真是恶魔，抛了先生。
1: 不要忘了你嫂子病痛缠身。
0: 我知道，我也是这样一直告诉自己的，不该评判她。即使是这样，我也要把这封信拿给你看。我不希望你听了克拉克夫人的话，对格瑞产生什么误解。
2: 保罗把信还给弗兰克林，然后微笑着说，
1: 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什么人对我说了什么样的话，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产生错误的印象。我有自己的判断。
0: 反正我很高兴给你看了这封信。姑娘们来了，我们走吧。
2: 弗兰克林说着把那封信收了起来。我们走出房间， Polo 却把我叫了回来。
1: 你决定陪着一起去探险吗， Hastings？
3: 是的，我不愿意留在这儿不活动。
1: 除了体力活动还有脑力活动， Hastings，
3: 你在那方面比我更擅长。
1: 你说得很正确，无可争辩， Hastings。 你打算给其中一位女士做护花使者，我说对了吗？
3: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希望哪位女士受到你的陪伴的礼遇呢？
3: 这个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伊根小姐，
3: 她的性格很独立。
1: 格瑞小姐，
3: 可以，她要好一些。
1: 我发现你黑斯廷斯不诚实的既奇特又透明。你早就打定主意和那个金发天使度过这一天了。
3: 真的吗，波罗？
1: 很抱歉打乱你的计划，但我要求你护卫别人。
3: 好吧，我觉得你喜欢那个像荷兰式木质玩偶的姑娘。
1: 我要你保护的是 Mary， 我要求你寸步不离。
3: 哎，波罗，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姓是以字母 D 开头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2: 我领悟了 Polo 话语中的公正，起初看来八竿子打不着，后来我认识到，如果 ABC 发疯般的憎恨 Polo， 他很可能会对 Polo 的行动了如指掌。这样的话，除掉 Mary 是对他最恰当不过的第四次打击。我向他保证，我会忠于职守。我离开了房间，留下 Polo 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面前是一个小小的轮盘赌的赌盘。就在我抬脚出门时，他转了一下那个赌盘，在我身后大喊道：
4: 红色！
1: 这可是好兆头，黑斯丁斯，我们要转运了。
2: 第22集，影院命案。邻座的人站起身，笨拙蹒跚地从他身边走过，探出身子捡回掉在前排座位上的帽子时， Riddabit 先生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正赶上不时燕雀的高潮部分。这部明星荟萃充满悲怆和美丽的恐怖影片已经让 Riddabit 先生期盼了一星期。

0: 一头金发的女主角是由 Catherine 饰演的。瑞德贝特先生心目中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女演员。他此时正声嘶力竭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慨。
1: 绝不，我很快就会挨饿，但我不会挨饿。记住这句话，麻雀不会掉下来。
0: 维德贝特先生气呼呼地把头从右边移到左边。什么人？为什么不能等到电影结束，非要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候离场？现在好了，那个讨厌的男人走了，瑞德贝特先生能够看到整片的荧幕了。他看到 Catherine 站在纽约的范施奈纳大厦窗前，他在上火车，怀中抱的孩子。美国的火车真奇怪，和英国的火车一点不像。啊，史蒂夫又出现了，在山间的小屋里。电影的结局令人动情，带有半宗教色彩。灯光再次亮起，维德贝特先生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他缓缓站起身，眨了几下眼睛。他从不马上离开电影院，总要花些时间才回归到乏味的日常生活中。他环顾四周，今天下午来看电影的人不多，他们都去看赛马了。维德贝特先生不喜欢赛马，也不喜欢打牌，更不喜欢抽烟喝酒，这样他就更有精力享受看电影的过程。所有人都匆忙向出口拥去，维德贝特先生也准备随着人潮向外走。他前面那个座位上的人睡着了，身子陷在椅子里。瑞德贝特先生愤愤地想，看不食燕雀这么好的电影，居然也有人睡得着。睡觉人伸出的腿挡住了路，一位先生愤怒地对他说，
2: 让一下先生。
0: 瑞德贝特先生走到出口，他回头张望，里面一阵骚乱。剧院的看门人，一小群人，也许他前面的那个人没睡着，而是烂醉如泥。他犹豫了一下，昏了过去。由于昏倒，他错过了当天的轰动事件。比诺特哈夫在圣莱奇赛马会上以85-1的赔率获胜更轰动的事件。看门人在说，
3: 你没事吧先生？哎，他病了。哎，怎么了先生？
0: 另一个人甩开手，发出一声惊呼。他看到一片红色粘稠的污物，
4: 血！
0: 看门人也惊叫一声，他看到座位底下露出一个黄色东西的一角。
3: 天哪，这是一本 ABC。
0: 卡斯特先生从皇家电影院走出来，抬头望天，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十分美丽的夜晚。此刻 Browning 的一句诗涌上他的心头，上帝坐天堂，人间享安康。他一直很喜欢这句诗，只是有时候他时常感觉现实并非如此。他沿着街道一路小跑，面带微笑，一直跑到黑天鹅旅馆。他爬上楼梯来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二楼一个闷热的小房间，站在窗前可以看见铺了地面的内院和车库。走进房间时，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发现袖口上有一片污渍。他试着摸了一下，红色的，湿湿的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样东西，一把细长的刀，刀口上也有黏黏的红色。卡斯特先生坐了很久，他的眼睛

0: 环视着这个房间，像一头被猎捕的野兽，他的舌头激动地舔着嘴唇。
1: 不是我的错，
0: 他似乎是在与人争论，就像一个男生在恳求他的校长。他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他再次试探着摸了一下衣袖。他的目光穿过房间，看到对面的洗脸盆。一分钟后，他把水从老式水壶中倒进盆里。他脱下外套，洗袖子，小心翼翼地把血水挤出来，水变成了红色。有人敲门，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眼睛盯着门。门开了，一个丰满的姑娘手里提着水壶。
2: 啊，对不起先生，你的热水。
0: 他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3: 谢谢，我已经用冷水洗过了。
0: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姑娘的目光立刻投向水盆，他慌乱地说，
3: 我把手割破了，没事了。
0: 一阵沉默，漫长的沉默。随后姑娘说道，
2: 好的先生。
0: 女孩出去了，关上了门。卡斯特先生站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他倾听着，来了，终于。有没有说话声？惊叫声，上楼梯的脚步声，他什么也听不见，除了自己的心跳。他先是一动不动，然后突然一跃而起。他迅速穿上外套，踮起脚尖，走到门口，打开房门。除了从酒吧传来的熟悉的低语声，没有别的动静。他蹑手蹑脚走下楼梯，依然不见人影。这就是运气。他在楼梯口站住，往哪边走呢？他下定决心，沿着一条走廊飞奔，然后穿过那道通向院子的门。两个司机在摆弄汽车，谈论着赛马的胜负。卡斯特先生匆匆穿过院子，跑到大街上。他在第一个街角向右转，然后向左，再向右。他敢不敢去车站呢？那儿有一大群人，专列。如果好运在他那边的话，他一定能够脱身。要是运气在他那一边，该有多好。克隆警督正在听 Redbit 先生激动地讲述当时的情形。
4: 我向你保证，警督，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脏就会停跳一下。整个看电影的过程，他肯定就坐在我旁边。
0: 克隆警督对 Redbit 先生心脏的表现漠不关心。他说，
5: 再说清楚点好吗？你说影片快结束时，那人离开座位往外走，
4: 不是燕雀，凯瑟琳。
0: Redbit 先生无意识地小声嘟囔着，
5: 他经过你面前的时候被绊了一下。
4: 他假装绊了一下。现在我明白了，他探身向前面的座位捡帽子，他肯定是拿刀捅死了那个可怜的家伙。
5: 那你没有听到动静，叫喊声或者呻吟？
0: 除了 Catherine 响亮粗哑的声音， Redbit 先生什么也没听见。他在想象中生动地杜撰了一声呻吟。Chrome 警督相信了呻吟的表象，命令他继续

0: 讲下去。
1: 然后他就出去了。
2: 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吗？
1: 很高，至少6英尺，是个巨人。
2: 他的肤色是白还是黑？
1: 这不太确定。不过我想他是个秃头、面目狰狞的家伙。
2: 那他的腿呢？不瘸吧？
1: 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确实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的皮肤很黑，可能是个混血儿。
2: 啊，开场前灯还亮着的时候，他已经在座位上了？
1: 没有，他是电影开始后才进来的。
0: 克隆警督点点头，把笔录递给瑞德贝特先生签字，然后打发他走了。
2: 这个人大概是我们碰到的最糟糕的证人了，说的话一点指导作用都没有，他完全不知道凶手长什么样。去把那个看门人叫来。
0: 看门人身体僵硬，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来，他立正站好，眼睛盯着安德森上校。
3: 詹姆森，现在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
0: 这个詹姆森敬了个礼，说道：
4: 是长官，电影快结束时，我听说有一位先生病倒了。那位先生坐在第一架票座位区，瘫倒在座位上，其他人站在周围。那个人看上去很糟糕，其中一个人还把手放在那个生病人的外套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血是血，很明显，那个人死了，被人捅死了。我的目光被一本 ABC 列射时刻表吸引了，就在座位下面。我希望妥善处理，就没去碰，而是立即向警方报告发生了一起惨案。
3: 很好，詹姆森，你的做法很正确。
4: 谢谢长官。
3: 在这之前大约5分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名男子离开低价票座位区？
4: 走了好几个，长官。
3: 能描述一下他们的样子吗？
4: 恐怕不能，长官。有一位是杰弗里·帕内尔先生，还有一个年轻人 Sam Bake， 他和女朋友在一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人。
3: 真遗憾。行了，詹姆森。
4: 是，长官。
0: 看门人又敬了个礼，离开了。
3: 我们有验尸报告，最好能和下一个发现他的人谈一谈。
0: 一个警察走进来，也敬了个礼。
5: Paula 先生到了。还有一位先生。
0: Chrome 警督皱起眉头。
2: 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进来吧。
0: 我紧跟在 Polo 身后走进去，恰好听到 Chrome 警督的只言片语。他和警察局局长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安德森上校向我们点头致意。
3: 很高兴你们来了， Polo 先生。
0: 上校很有礼貌地说。我想他可能猜到我们听见了 Chrome 的话。
3: 你瞧，我们又遭殃了。
6: 又是一起 ABC 谋杀案。
0: 第23集，凶手失误。
3: 该死，胆子真大，他探过身子在那人后背捅了一刀。
6: 这次是捅死的？
3: 对，作案手法稍有不同，击打头部勒死，现在又动了刀。多面手恶魔。怎么想看的话，这里有验尸报告。
0: 安德森上校把一张纸推到 Polo 面前。
3: 那本 ABC 放在地上，在死者的两脚中间。
6: 辨认出死者的身份了吗？
3: 是的， ABC 这回出错了。如果这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的话。死者叫厄斯菲尔德，乔治·厄斯菲尔德，职业是理发师。
6: 奇怪，
3: 可能是跳过了一个字母。
0: Polo 怀疑地摇摇头。克罗姆问道，是否要把下一位证人叫进来，那人急着要回家。
2: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
0: 一名中年男子被带进来，他长得和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青蛙侍卫太像了。他非常兴奋，声音因激动变得刺耳。
7: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的心脏不好，长官，我的心脏很不好，这件事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2: 请问你的姓名？
8: 啊，当斯，罗杰·伊曼纽尔·当斯。
2: 职业？
8: 我是海菲尔的男校的校长。
2: 唐斯先生，你能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8: 先生们，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们，影片结束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我左边的座位是空的，那个座位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显然他睡着了。他的腿向前伸着，我过不去啊，我请他让一下，他没有动，于是我又把要求重复了一遍，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他还是没反应，于是我就碰了碰他的肩膀想把他叫醒，他的身子就往下滑了一点，我意识到他要么是不省人事，要么是得了重病，我便大声地叫，这位先生病了，把看门人叫来，然后看门人就来了。当我把手从那个人的肩膀上收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手上又湿又红。我向你们保证，先生们，我吓了一大跳啊，可能是出了大事，我这心脏衰弱的毛病已经有很多年了。
0: 安德森上校看着当斯先生，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3: 你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当斯先生。
7: 是的，先生，连心悸都没有。
3: 你没太明白我的意思，当斯先生。你说你们中间隔着两个座位，
7: 本来我的座位挨着那个死人，后来我挪了个位子，我想坐在一个空座位后面。
3: 你和死者的身高体型差不多，而且你和他一样也戴了一条羊毛围巾。
7: 我不明白。
3: 让我来告诉你，伙计，你到底幸运在哪儿？不知道为什么凶手跟着你进来时他搞错了，
7: 他认错了后辈。
3: 我敢打赌，当斯先生，他想捅死的人其实是你。
0: 当斯先生的心脏顽强地经受住了先前的考验，这次却没扛住，他跌坐在一把椅子上直喘气，脸色发紫。
7: 水，
0: 一杯水递给他，喝完水他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7: 我？为什么是我？
2: 看来正是这样，只有这一种解释。
7: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魔鬼的化身，这个嗜血的疯子一直在跟踪我，并打算自己下手？
2: 我想是这样的。
7: 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是我？
0: 克罗姆忍住了没反问他，为什么不能是你？他说的是，
2: 恐怕期待一个疯子为他的行为给出理由没什么意义。
0: 当斯先生清醒过来，小声说。他站起身，忽然间他变得苍老虚弱。
7: 先生们，如果你们没有别的问题，我想回家，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3: 好的，当斯先生，我派个警察陪着你，为了确保你的安全。
7: 不用了，谢谢，没这个必要。
3: 那也可以。
0: 安德森上校粗声大气地说，他的眼睛斜向一边，问了警督一个几乎令人完全无法察觉的问题，后者也同样几乎令人无法察觉地点了下头。当斯先生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
3: 幸好他当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派了两个人去。
5: 是的，长官，莱斯警督都安排好了，他们会去监视当斯家。
6: 你认为 ABC 发现自己弄错还会下手吗？
3: 有这种可能。 ABC 是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如果事情没按照他的计划来，他就会心烦意乱。
0: Polo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3: 真希望我们知道那家伙长什么样，我们仍然对他一无所知。
6: 会知道的。
3: 你这么认为？哼，好吧，是有这个可能。该死，就没有一个人脑袋上长眼睛。
6: 耐心点儿。
3: 你好像很有信心呢，波罗先生。你这么乐观有原因吗？
6: 是的，安德森上校，目前为止凶手还没有犯错，他很快就会犯错了。
9: 如果这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全部理由，哼。
0: 助理局长哼了一声，他的话被打断了。
10: 长官，黑天鹅旅馆的鲍尔先生带着一位年轻女士来了，他有事要说，据他估计他能帮到你们。
9: 把他们带过来，带过来，我们想得到任何有帮助的东西。
0: 黑天鹅旅馆的鲍尔先生是个身材高大，头脑迟钝，行动笨拙的人，一张嘴就呼出一股浓浓的啤酒气味。同他一起来的是个丰满的姑娘，眼睛圆圆的，显然处于高度兴奋中。
11: 希望我没打搅你们，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
0: 鲍尔先生用沙哑的嗓音慢悠悠地说，
11: 这个乡下姑娘施特劳德认为他有事要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知道的事。
0: 施特劳德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咯咯笑着。
3: 好吧，姑娘，什么事？你叫什么？
12: 施特劳德先生。
3: 好吧，施特劳德，说出来吧。
0: 施特劳德的圆眼睛转向他的主人。
11: 他负责给男士的房间送热水，我们那儿大概住了六位先生，有的是来看赛马，有的是出差。
3: 啊，好，
11: 说吧，孩子，把那件事儿告诉他们，别害怕。
0: 斯特拉德吸了口气，吭哧了一声，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声音叙述起来。
12: 我敲了几下门，没人吭声，屋里的先生不说进来，我无论如何不会进去的。他什么也没说，我就进去了，我看见他正在那洗手。
0: 他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
3: 继续说，姑娘。
0: 斯特拉德斜着眼睛看了一下他的雇主，似乎从他缓慢的点头中受到鼓舞，于是他接着说起来。
12: 这是你的热水，先生，我敲门了。哦，他说，我已经用冷水洗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洗手盆，我上帝呀，水全红了。
11: 红了？这个姑娘告诉我说，那个男人脱掉上衣，手里正抓着袖口，袖子湿了。是不是这样，姑娘？
12: 是的，先生，确实是这样。他的表情很古怪，非常古怪，我大吃了一惊。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2: 5:15，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3: 过去3个多小时了，你们为什么不马上来？
11: 我们没马上听到那个消息，直到有消息传来说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施特劳德尖叫起来，说洗脸盆里可能是血。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了我。我不太相信，就一个人上楼去看，房间里没人。 我找人问了，院子里的一个男孩说他看见一个家伙偷偷摸摸从那边溜走了，根据他的描述就是那个人。于是我对施特劳德小姐说最好去警察局，施特劳德不愿意来，我就说我陪他一起来。
0: 克罗姆警督递给他一张纸，
2: 描述一下这个人，尽可能快，已经没有时间浪费了。
12: 有点驼背，戴着眼镜，
2: 穿什么衣服？
12: 黑色外套，戴着一顶环保毡帽，挺寒酸的。
0: 施特劳德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克罗姆警督没过分坚持，电话线立刻忙碌起来，这边的警督和那边的警察局局长都不太乐观。克罗姆推断，那个从院子里溜出去的男人既没拿包，也没拎箱子，
2: 还有机会。
0: 两个人被派去黑天鹅旅馆，鲍尔先生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重要，斯特劳德则眼泪汪汪地陪着他们回去了。大约十分钟后，那个警官回来了。
10: 长官，我把旅馆的登记簿带回来了，这里有他的签名。
0: 我们围拢过去，字很小，挤在一起根本没法辨认。
13: 签名是 AB Cash 还是 Cash？
2: ABC。
14: 行李呢？
2: 一只大号箱子，里面装满了小纸盒。
14: 纸盒？盒子里装的什么？
2: 长筒袜，长官，长筒丝袜。周克，保罗先生，你的预感很正确。
0: 克罗姆警督在他位于苏格兰厂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的电话嗡嗡响了几声，他拿起话筒。
15: 长官，我是雅各布斯，来了一个年轻人，您要不要听听他说什么？
0: 克罗姆警督叹了口气，平均每天会有20个带着所谓与 ABC 案有关的重要信息出现在这儿，一部分是没有恶意的疯子，一部分是好心人，他们全都真的相信自己的消息是有价值的。雅各布斯警官的职责是充当筛子，拦住粗劣的东西，将剩下的移交给他的上司。
2: 很好，雅各布斯，把他带过来吧。
0: 第24集，卡斯特的嫌疑。几分钟后，有人敲警督的门。雅各布斯警官出现了，他领进来一个相貌不错的高个小伙子。
10: 长官，这位是汤姆先生，他要告诉我们的情况可能和 ABC 案有关。
0: 克罗姆站起来，亲切地和汤姆握手。
2: 早上好，汤姆先生，请坐吧。你抽烟吗？来一支。
0: 汤姆笨拙地坐下来，怀着几分敬畏看着他心目中这个大人物。克罗姆的模样让他有点失望，他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
2: 这么说，你有情况要告诉我们，而且和本案有关，那开始吧。
16: 当然。可能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
0: 克罗姆警督轻轻叹了口气，轻到几乎无法察觉。他在安慰人上面浪费了太多时间。
2: 在这方面，我们是最有资格做出评判的人。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吧，汤。
16: 事情是这样的，长官，我有个女朋友，她母亲出租房间在卡布登镇那边，他们把三楼的后部租给了一个叫卡斯登的人，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2: 卡斯登？
16: 对对，长官，一个 呆头呆脑，脾气

0: 一温和的中年人，有点落魄。这么说吧，他是那种连苍蝇都不会伤害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很奇怪的事儿，我做梦也不会认为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1: 汤姆的表达有点杂乱无章，已经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两遍。他讲述了自己在休斯顿火车站遇到卡斯特先生的情形，还有那人连掉了火车票自己都不知道的事。
0: 你看，长官，这件事儿说起来挺可笑的。长官，莉莉，也就是我的女朋友，她特别肯定地说，卡斯特要去切尔特纳姆。她母亲也这么说，说她记得很清楚，卡斯特走的那天上午，他们谈过这件事。当时我没太当回事儿。莉莉，也就是我的女朋友，她说希望卡斯特不要被那个去汤卡斯特的 ABC 杀死。后来他又说，上次发生谋杀案的时候，卡斯特也在切斯顿。这只是个巧合。我大笑着问他，上上次，那上上次卡斯特是不是也在 Bexhill？ 他说不知道卡斯特那个时候在哪儿，不过知道他去了海边。我对他说，如果卡斯特就是那个 ABC，那就太奇怪了嘛。他说可怜的卡斯特先生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这就是当时的全部情况。后来我们就没再想这件事了。我觉得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害人，但还是有点不正常。
1: 汤姆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说下去，克隆全神贯注地听着。
0: 汤卡斯特谋杀案发生后，长官，所有的报纸都希望大家提供关于 AB 开始或开始的行踪。报纸上对于凶手的描述也和他的样子吻合。放假的第一个晚上，我去了莉莉家，问他卡斯特先生的名字首字母缩写是什么。一开始莉莉没想起来，她母亲想起来了。马布里太太说肯定是 AB， 没错。然后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想弄清楚第一次在安德沃尔发生谋杀案的时候，卡斯特有没有出门。长官，你也知道，想起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有多不容易，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最终还是有了答案。6月21号那天，马布里太太有个兄弟从加拿大来看他。来得很突然，马布里太太想给他找张床。莉莉建议说，既然卡斯特先生出门了，史密斯可以睡他的床。马布里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这么做对他的房客不好。马布里太太总是希望自己办事公道。我们确定就是那天，没错，史密斯的船就是那天在南汉普顿靠岸的。
1: 克隆警督听得非常认真，还不时地做着笔记。
2: 说完了？
0: 完了，长官。希望你不会认为我说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
1: 汤姆的脸有点红。
2: 我没这么想，你来这儿是对的。当然了，证据并不充分，那几个日期可能纯粹是巧合，名字也只是相仿而已。我觉得有必要找卡斯特先生谈谈。他在家吗？
0: 是的，先生。
2: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是发生汤卡斯特谋杀案的那个晚上，先生。
2: 那回来这些天他都在做什么呢？
0: 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的，先生。他看起来很古怪。马布里太太说他买了很多报纸，很早就出门去买晨报，天黑之后又去买晚报。马布里太太还说

0: 他经常自言自语，他觉得 Cast 越来越奇怪了。
1: 这个 Marber 太太地址是
2: Tom 把地址给了他。
1: 谢谢你，我今天就会过去的。不需要我提醒你吧，碰到这个 Cast 先生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2: 克隆站起来和汤姆握了握手。
1: 你来找我们做得很对，这个结果你应该满意了。谢谢汤姆先生。
2: 几分钟后，雅布斯又走进来问道，
3: 怎么样长官，您觉得他说的有用吗？
1: 有希望，如果这个小伙子说的情况属实的话。长筒袜生产厂那边还没有消息，到了我们掌控事件的时候了。对了，把切斯顿案子的卷宗给我。啊，在这儿啊，和托吉警方做的笔录放在一起了。有个叫希尔的年轻人，他作证说，看完电影《不食燕雀》离开托吉的雅典娜剧院时，他注意到一个男人的行为很古怪，那个人自言自语。希尔听到他说这个主意不错，不食燕雀。坦卡斯特的皇家影院放的是这部片子吗？
3: 是的长官。
1: 这里面也许有情况，当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凶手很有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想到了下一次的作案手法。我们知道希尔的名字和地址，他对那个人的描述虽然很模糊，但与斯特劳德和汤姆的描述非常吻合。我们要兴奋起来了。
2: 克隆警督的这个说法相当不准确，他总是有点冷冰冰。
3: 长官，有什么指示？
1: 安排两个人去监视卡姆登镇的那个地方，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1: 我必须去找助理局长谈谈。我想我还是最好把卡斯特带到这儿来，问他愿不愿意做个笔录。他就快要不知所措了。
2: 汤姆来到河堤，莉莉正在那儿等他。
4: 还好吧，汤姆？
5: 我见到克隆警督本人了，负责这个案子的人。
4: 他长什么样？
5: 不起眼，还装腔作势。和我想象的侦探不一样。
4: 他是格伦查德爵士那个类型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了不起。那他说了什么？
2: 汤姆简单的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复述了一遍。
4: 这么说，他们真的认为是卡斯特干的？
5: 他们认为有这个可能，他们会过去问他几个问题。
4: 可怜的卡斯特先生。
5: 哎呦，说可怜的卡斯特先生也没用，亲爱的。如果他真的是 ABC, 他已经制造了四起恐怖的谋杀案了。
4: 真可怕。
5: 好了，去吃点东西吧。你想想，如果没弄错的话，我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上。
4: 啊，汤姆，会吗？
5: 当然了，还有你的名字和你母亲的名字，我敢说报纸上还会登出你的照片。
2: 妮妮心里一阵狂喜，抱紧汤姆的胳膊。
5: 对了，去角落屋吃午饭怎么样？
4: 好的。
2: 莉莉把他的胳膊抱得更紧了。
5: 那就快走吧。
4: 稍等一会儿，我去车站打个电话。
5: 给谁打电话？
4: 我要见的一个女孩。
2: 莉莉脚步轻快地穿过马路，三分钟后她又回到汤姆身边，看起来心情愉快。
4: 可以走了，汤姆。
2: 她跨起他的胳膊。
4: 再和我说说斯克兰场的事。你没在那儿见到另一个人？
5: 另一个人？
4: 那个比利时绅士 ABC 总给他写信的那个。

0: 没见到，他不在。
1: 快把整个经过讲给我听听，你进去后发生了什么，和谁说过话，都说了些什么。
0: 一个一个来，亲爱的。
2: 卡斯特先生把电话听筒轻轻放回原位，他回到房门口，马布瑞太太正站在那儿，显然他很好奇。
3: 很少有人给你打电话啊，卡斯特先生。
4: 是是的，马布瑞太太，不常有。
3: 不会是坏消息吧？
4: 不是的。
2: 卡斯特觉得马布瑞太太真是纠缠不休。这时他的目光落在手里的那张报纸的标题上，出生、结婚、死亡。
4: 我妹妹刚生了个儿子，
2: 卡斯特不假思索地说。可是他根本没有妹妹。
3: 天哪，这可是好事儿啊。
2: 这么多年从没听他提起过卡斯特有妹妹，马布瑞太太心里想，男人就是这样。
3: 你听我说啊，那个女士说要和卡斯特先生讲话时，我还挺纳闷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莉莉呢，她的声音和莉莉啊还真有点像，只是更傲慢一些，你明白我意思吧？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卡斯特先生，祝贺你。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还是你还有其他的小外甥或外甥女儿？
4: 就这一个，我只有这一个外甥，可能也只有这一个了。我得马上走了，他们希望我过去，我想抓紧时间赶上火车。
3: 卡斯特先生要去很长时间吗？
2: 卡斯特往楼上跑时，马布瑞太太在他身后喊道，
4: 不会，也就两三天吧。
2: 卡斯特消失在自己的卧室里，马布瑞太太退回到厨房，充满柔情地想着，
3: 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2: 突然马布瑞太太感到一阵内疚，昨天晚上汤姆和莉莉一直在核对日期，试图弄清楚卡斯特先生是否就是那个恶人 ABC， 仅仅因为他名字的缩写和几个巧合。
3: 他们应该没当真，希望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2: 马布瑞太太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为什么，总之卡斯特先生这番妹妹生了个儿子的话完全打消了马布瑞太太的疑虑，她不再怀疑这个房客的诚信。
3: 希望她没太受罪，可怜的女人。
2: 马布瑞太太心里想着，在熨烫莉莉的丝绸衬裙前，她先把熨斗放在脸上试了一下温度。马布瑞太太的思绪舒舒服服地跑到了产科的老调子上。卡斯特先生轻轻下了楼，手里拎着包，他的目光在电话机上停留了一会儿。刚才那段简短的谈话在他脑子里回响。
3: 是你吗，卡斯特先生？你可能想知道苏格兰场的一位警督有可能会去找你。
2: 他说了什么？他自己记不起来了，或许是诸如谢谢，谢谢亲爱的，你真好，诸如此类的话吧。诸如此类的话吧。诸如此类的话吧。诸如此类的话吧。诸如此类的话吧。诸如此类的话吧。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未去管谁吞吐，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

Ja mega molim! Hey! Hey! Hey! Hey! Hey!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锐。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执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其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 FM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当谭咏麟的醇厚嗓音遇上傅佩嘉的细腻演唱，浪漫极限便就此诞生。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它让我们相信爱情可以超越一切界限，达到浪漫的极限。

当风起时，云边的风筝轻轻摇曳，带着无尽的思念和回忆，飞向那遥远的天际。周身的云边的风筝便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用歌声捕捉住了那风筝下的每一份情感。在这首歌中，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回忆的世界。

接下来这首是蔚蓝演唱的《燕殇》，歌曲充满了对于伤痛的抗争和对于爱情的坚持，歌词中的情绪也非常真实，让人感受到了歌手的内心世界。

叮当那充满力量与韧性的嗓音是乐坛独树一帜的存在，在《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中，他再次展现了这种独特的嗓音魅力，高音处的宣泄，低音里的呢喃，完美诠释了对旧爱的复杂情感，仿佛用声音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细腻的情感画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崔恕、赵嘉玲携手演唱的《长安乱》，创作灵感来源于韩寒的小说《长安乱》。这首歌以现代曲风阐释古典情怀，曲风洒脱硬朗，歌词富有禅意且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孙楠、蓝天琪和魏皇子、洪凡为合唱的作品《非凡的赛道》是一首朝气蓬勃、激情澎湃的励志歌曲，节奏动感，旋律明快，反映出现代社会里人们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理想的精神风貌。同时，歌曲运用了大量壮观的场景描述，深层次地传达出勇气、自信、拼搏和对未来的无尽期待。

0: 我很好是毛不易用真挚情感诠释的一首歌曲，它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在这首歌中，毛不易以其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将歌曲中的情感内核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只一张车票能到达，为什么不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家吗，答案太复杂。

在喧嚣都市的一隅，王苏龙以流浪是合理的需求轻轻吟唱，如同晨曦中的一缕清风，拂过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扛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树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

0: 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

0: 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

0: 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9: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收关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

0: 新护航他们的梦想。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5: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5: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6: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进展鲜明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 上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7: 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应该怎样，你需要怎样，却太少听到有人对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另一件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遇见你。

后来我们的结局就像烂尾的小说，配不上浪漫的开始。你权衡利弊，我及时止损，大大方方为自己的心动买单，无所谓对的人还是错的人，能分开的都是路人。

0: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1: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虚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钢琴幻，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

0: 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1: 即将欣赏的是虚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2: 秋日送别，作者虚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0: 扬州的夏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

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游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

0: 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2: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分明的秋院，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

0: 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是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0: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的存在。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是古朴豪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犹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0: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1: 母亲的心。

0: 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他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今天看到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你若不坚强，谁替你勇敢？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长大后才学会把委屈往心里藏。很多人在意的是你飞了多高，飞了多远，又有谁真正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你的坚强只有你自己最懂。我有一位朋友，前不久遭遇创业失败，

女朋友也和他分手，我担心他的状态，没想到在他身上完全看不见消极和颓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真也没那么糟，越不顺的时候就要越坚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似乎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才能放心地卸下防备，去流泪，去独自舔平伤口。

0: 踏入成人世界的我们，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懂事的标签，没有了任性的权利，没有了轻松的无忧。很多时候难过的也要说没事，疲惫了也要坚持，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如果不拼命地向前奔跑，就会被时光的洪流冲走。曾经我们走累了，可以想休息就休息，说放弃就放弃，父母会给我们收拾残局。可如今我们都扮演了大人的角色，彻底地告别了难过有人哄，累了有人扶的年纪，肩上已经背负起了更多的爱与责任。不管眼前的生活让我们如何抬不起脚步，都只有义无反顾地去闯。这就是成人的生活，不管你累或不累，都无路可退。
1: 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想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忆在我的心里渐渐的生根发芽，但我回过头来发现已长成了参天大树。那些开心、愉悦、悲伤和痛苦被岁月镀上了一层光，就像一匹泛黄的画卷，模糊地记载着曾经惊艳过的时光。日子一天天的过，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外面的天气很好，一切都好，可是我的心情却无法潇洒起来，因为我的心里总有无尽的牵挂别离，只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